0: 超长期国债35.6万亩，汉作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巴彦乡达拉滨村0.6万亩项目验收现场。验收工作组深入项目各个片区，细致查验方涵排涝工程各项施工细节，现场测量涵体尺寸，防范田间内涝风险。同步核查新建田间路各项指标，逐一验收机电井出水及配套设施运行情况，逐项排查隐患，保障各类工程达标交付使用。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巴彦鄂温克族乡达拉滨村党支部书记刘红林：
1: 以前老百姓上地得一个多小时，现在也就是5分钟8分钟就到地了。老百姓对这个高标的工程非常满意。
0: 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农田建设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周俊斌：
2: 高标准农田建设一头连着基础设施完善，一头连着粮食安全。本次我们验收坚持问题导向，对于方涵、田间路、机电井等核心工程从严把关。我们会同步做好后期的业务指导，协助我们管护主体落实好管护责任，切实保障各类农田设施长久稳定运行，持续夯实全旗粮食生产根基。
0: 严把竣工验收关口的同时，建后管护同样不容松懈。在鄂伦春自治旗乌鲁布铁镇红旗村，当地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有序推进，施工现场坚持常态化巡护巡检，做到隐患早排查，问题及时整改，着眼长远运行效益。村里建起村委会统筹、专职管护员负责、农户共同参与的三级管护体系，明晰管护权责，引导群众自觉管护田间道路、涵洞、排水沟等设施，实现高标准农田长久稳定发挥效益。内蒙古浩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钟翔：
3: 我们就充分来这个现场，对那个已完工程和未完工程进行防护啊、巡护啊、巡查，如果发现问题，及时整改，肯定是要保证那个工程质量的。
0: 鄂伦春自治旗乌鲁布铁镇红旗村村民安景峰：
4: 前段时间我们这儿突遭暴雨，在巡护时发现涵洞被一些枯树堵截，因为发现及时，快速清理，保住了我们这片玉米地。说高标准农田，不仅要建设好，更要管护好，用得好。
0: 鄂伦春自治旗乌鲁布铁镇红旗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杨兆杰：
5: 国家投入这么大资金，给我们申请了这个项目，要把这个后期管护这块儿要管护好，还要把村两委啊、小组长啊、村民代表啊发动起来，也让村民知道咱们修完这个路要人人爱护，人人去来管理，大伙都要负起这个责任，才能把这个高标准农田保护好。
0: 从严标准完成项目验收，到抓实建后长效管护，一建一管之间映照出呼伦贝尔市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清晰思路。截至2026年末，全市预计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918.99万亩，本年度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107.69万亩，其中超长期国债专项项目98万亩，目前已完成任务的82.24%。各地统筹推进土地平整、地块归并、配套建设相应规模田间道路、排水沟渠、方涵、机电井等基础设施，良田为本，管护为纲，坚持建设提质、管护长效双向发力，持续释放黑土地增产潜力，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赋能全市乡村振兴稳步前行。
6: 走进新闻现场，报道新闻事实，讲述新闻故事。呼伦贝尔新闻联播，带您进入新闻时间。
7: 我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作为工作出发点，聚焦群众生产生活各类难题，持续深化为民服务举措，把民生服务送到田间地头、群众家门口。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8: 近日，阿荣旗复兴镇六街坊村的农户10000多斤西瓜遭雨滞销，该镇党委了解情况后，迅速联动帮扶单位，帮助农户抢收、分拣、搬运西瓜，最大限度减少瓜果滞留和损耗。线上发布短视频和宣传素材，线下依托复兴大集设置助农展销点位，同时积极发动帮扶单位、镇村干部爱心认购、接力推广，全方位拓宽销路， 助力农户增收。阿荣旗复兴镇六间房村村民贺英环：
9: 一天卖出去4000来斤，挺好，解决我燃眉之急。
8: 阿荣旗复兴镇六间房村驻村第一书记王启龙：
10: 这次联合旗委编办，镇干部走进田间地头，一边帮助农户抢收采摘，一边带头认购，宣传推广，用实实在在的志愿服务帮农户减轻劳力负担。
8: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鄂温克族自治旗创新推进社区嘎查微工厂就近就业，围绕居牧民群体，引导创业园企业与嘎查社区共建，以订单式培训对接企业用工，依托企业供料社区生产模式，将手工艺品组装等环节下沉至群众身边。鄂温克族自治旗就业服务中心零工市场负责人敖志：
11: 截止目前，我们已开展社区微工厂10期，累计培训群众200余人次，达成稳定合作意向20余人。
8: 鄂温克族自治旗还通过实施技能照亮前程专项行动，围绕康养托育、现代服务、新职业等就业容量大、供需矛盾突出的行业领域，为农牧民工等重点群体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同时为符合政策要求、有创业意愿和创业能力的青年劳动者提供创业指导、项目咨询等精细化、专业化服务。2026年实现城镇新增就业200人。就业人员于忠林：
12: 其就业服务中心积极为我对接推荐合适的岗位，得益于政府的好政策和工作人员的贴心帮扶，我顺利地找到了稳定工作。
8: 鄂温克族自治旗就业服务中心就业服务股股长任爽：
13: 加大政策宣传与咨询解读力度，优化就业帮扶服务，精准摸排各类求职群体，落实好各项就业补贴，确保符合条件人员应享尽享，不漏一人，用心用情解决高校毕业生、外来务工人员等重点群体的就业难题，切实增强群众的就业获得感、幸福感和归属感。
8: 民生工作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下一步，呼伦贝尔市将立足区域实际，持续健全常态化民情收集、精准化民生帮扶工作机制，持续推出更多普惠性、基础性民生举措，用一件件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实事守护群众安稳幸福生活。
0: 出门看天气，冷暖要注意。欢迎收听说天气。9月18至20号，呼伦贝尔市将迎来降水、降温、大风天气过程，各地气象要素变化明显。具体预报如下：降雨预报，降雨主要集中在18号夜间至19号白天，岭上北部和岭东北部有中雨，局地大雨，部分时段伴有雨夹雪。累计降雨量，额尔古纳市东部偏东、雅克什市北部、根河市大部、鄂伦春自治旗大部降雨量10.0至24.9毫米，其中鄂伦春自治旗北部超过25毫米，其余地区降雨量2.0至9.9毫米。降温预报，全市大部气温下降6至10摄氏度，岭上北部和岭东北部气温下降10至12摄氏度。大风预报，岭西西部和岭东南部伴有7级阵风，影响与建议。此次天气过程影响范围广，对打草、草捆晾晒以及农作区秋收进度有不利影响，请提前做好草捆安置及已收作物的防风防雨等工作。部分地区阵风较大，需做好牲畜棚圈的防风加固和御寒工作。期间伴有降温天气，可能出现道路结冰，公众体感较冷，出行需注意交通安全，及时增添衣物，做好保暖。
7: 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度防空警报市民的公告：为进一步增强广大市民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检验全市人民防空警报设施性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有关规定，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定于2026年9月18日在全市进行防空警报市民，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防空警报市民时间，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10点至10点35分；二、防空警报市民形式，防空警报按照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的顺序市民，每种警报鸣放时间3分钟，间隔1分钟。预先警报，鸣36秒， 停24秒，反复3遍，时间3分钟。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时间3分钟。解除警报，连续鸣放，时间3分钟。上述3种警报信号全部示鸣完毕后，间隔10分钟，按相同顺序重复示鸣1遍。本次示鸣共进行2轮。三，有关要求。防空警报示鸣期间，全市各单位广大市民无需恐慌，请保持正常工作、生产和生活秩序。特此公告，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13日。
0: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王元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7: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6: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4: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6: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14: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旗帜新闻联播，
7: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7: 全国首个定频构网技术落地呼伦贝尔，边界牧区用上稳定绿电；
0: 上库利农牧场有限公司油菜秋收过半，抢抓农时全力保丰收；
7: 内蒙古人道有声公益走进阿荣旗。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6: 聚焦各旗帜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7: 日前，全国首个定频构网牧区末端保供风光储备电网在呼伦贝尔市陈马尔虎旗赫尔洪德生态移民新村并网投运，这是定频构网技术首次落户边远牧区，打破草原电网末端供电稳定性难题，为国内偏远地区新能源可靠供电输出提供可复制的实践。请听陈马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谢新瑶、敖德尼、李阳的报道。
15: 国网呼伦贝尔供电公司赫尔洪德风光储互补发电站位于陈巴尔虎旗哈日甘图嘎查境内，嘎查地处蒙东电网末梢，网架基础薄弱且单线单变特征突出，受极端风雪天气影响，线路故障常年多发。对当地122户边境牧民而言，看天用电曾是生活常态，不仅居家用电时断时续，畜牧生产设施也难以稳定运转，供电稳定性不足成为制约牧区生产生活升级的突出瓶颈。针对牧区弱电网供电痛点，国网蒙东电力联合清华大学科研团队开展技术攻关，打破传统电网频率与有功耦合的百年运行机理，创新落地定频构网及有功控制技术，让储能变流器等效位合压合频稳定电源，从根源上攻克了微电网供脚震荡、频率失稳两大行业核心难题。项目搭载国内首创100千瓦、200千瓦时串并联行构网储能装置，构建风光加光伏加储能多能互补供电体系，即便完全脱离主电网，也能在草原复杂气候下独立维持区域持续供电，筑牢边境地区用电安全防线。清华大学新型电力系统运行与控制全国重点实验室助理研究员赵博元：
16: 那这次我们选择在呼伦贝尔赫尔洪德做示范呢，是我们在国内首次在农牧区进行这个示范，希望通过我们这种定频把频率锁定在50赫兹，把电压维持在我们正常的这个用电电压幅值之上，能够为牧民提供更好的、更高质量的这样一个供电。
15: 项目投运后稳定可靠的电力供给，既大幅改善牧民居家生活品质，也让畜牧生产设备实现全天候正常运转，实实在在减轻了牧民劳作负担，为边境牧业发展注入电力动能。与此同时，项目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347吨，走出了一条绿色低碳的牧区供电新路。 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哈日干图嘎查居民孙贵贤：
17: 现在我们这边用电越来越稳了，

0: 不光家里日常过着舒心，搞养殖也便利不少，挤奶设备、冰柜什么的都正常运转，电力条件越来越好，实实在在为我们减少了不少负担，我们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越来越舒心。
1: 国网呼伦贝尔供电公司海拉尔变电工区党支部书记李威。
2: 在我们这个发电站投运之后啊，即使发生了恶劣天气，我们也能够通过我们的互补装置啊，提供最少3天的电力供应。后续呢，我们将做好整个发电站的统筹的管控，保障长期运行。
1: 依托草原弱电网的真实场景验证，此项工程已成为蒙东地区新型电力系统新技术、新设备的研发试验场与原创技术研发地，将这套适配边远地区、生态敏感区域的电网建设模式向全国推广，以稳定绿电助力边疆乡村振兴。
3: 眼下，呼伦贝尔农垦尚库利农牧场有限公司的广袤油菜田满目金黄，穗粒饱满。一年一度的油菜秋收工作进入攻坚提速阶段，千余名干部职工奋战田间地头，机械轰鸣穿梭不停，抢抓晴好天气，开足马力抢食收获，田间一派繁忙丰收景象。请听通讯员的报道。
4: 作为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作业规模最大的基层单位之一，今年尚库利农牧场公司共种植油菜18.4万亩。为高效推进秋收工作，公司科学统筹、精准部署、配齐配强秋收作业力量，累计投入各类农机设备300多台，其中收获机106台，割晒机械89台，全员错峰作业，人停机不停，日均收获油菜近1万亩。目前，全场油菜割晒完成16.8万亩，收获超10万亩，秋收进度顺利过半。尚库利农牧场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许振宁。
5: 今年我们针对秋季雨水多的这个特殊天气，科学调配人员机械，优化田间作业方案，全天候抢抓农时，坚持这个大水分收获，减少收获损失，有序推进秋收进度。目前油菜收获任务已经过半，整体推进平稳有序，我们将持续紧盯天气变化，细化作业举措，严把收获质量，全力抢收快收，力争在这个9月26日完成粮油作物收获任务，确保应收尽收，做到颗粒归仓，实现丰产丰收。
4: 今年秋季降雨偏多，田间湿度较大，给油菜收割晾晒带来不小挑战。针对天气实际，公司坚持早谋划、早部署，落实能割则割、能连则连的作业原则。班子成员下沉一线现场指挥，党员干部、技术人员驻守田间，实时监测地块成熟度、籽粒水分，因地制宜制定差异化收割方案，优先抢收易落籽、成熟度高的地块。驾驶员根据作物状态实时调整收割参数，最大限度减少落粒损耗。代班负责人紧跟作业质量，在田间地头随时查验机车收获情况，严把质量关。同时，全覆盖开展秋收安全岗培训，常态化排查田间作业隐患，严守安全生产底线，保障秋收工作平稳有序推进。尚库利农牧场公司第二联队农机驾驶员卢俊国。
6: 我们连队今年种了29000多亩油菜，秋收这段时间，我们每天早上6点多就下地，检查保养收割机，8点左右正式开始收割，一直干到晚上10点多钟。现在机械调配到位，分工也细，大家干劲儿特别足，咱们就想着抓紧时间抢收，把今年的庄稼稳稳当当收回家。
7: 走进秦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8: 近日，内蒙古红十字基金会人道有声人工耳蜗援助工程公益项目走进阿荣旗，开展免费公益筛查与政策宣讲服务，将精准人道救助送到基层群众家门口，解决听障群众就医康复难题，补齐特殊群体民生保障短板， 助力听障群众重拾听力，重获新生。请听阿荣奇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赵晶晶、于子强的报道。
4: 活动在阿荣奇济民医院有序开展，前来咨询检测的听障群众及家属依次完成信息登记、资质核验、病史问询等流程。听力检测室内专业医疗团队为群众开展全方位听力测评、耳部健康检查等工作，精准判断听力损伤等级与人工耳蜗手术适配条件。工作人员一对一细致解读救助政策、申报流程、康复注意事项，耐心解答群众关心的费用补贴、手术条件、申报资格等问题，让群众全面知晓政策，放心参与筛查。本次现场筛查全程免费，切实减轻群众前期检测负担。据了解，人道有声人工耳蜗援助工程是自治区红十字基金会重点人道救助项目，专门针对重度及以上听力损失人群推出精准帮扶政策，切实缓解听障家庭手术康复经济压力。项目救助对象为持有内蒙古户籍或内蒙古自治区居住证、符合人工耳蜗植入手术指征的重度听障人群，其中低保特困、低保边缘困难群众享有优先救助资格。阿荣奇是呼伦贝尔市三个筛查点之一。阿荣奇红十字会工作人员郑桂平：
9: 我们在阿荣奇济民医院开展公益筛查活动，希望此次公益筛查活动能够真正的让有需要的人享受福利，让听障人士重返有声世界。
4: 小小耳蜗传递大爱，精准救助温暖民心。阿荣奇将持续聚焦特殊群体，关注群众冷暖，开展人道救助、便民惠民服务，精准落实各项助残惠民政策，持续完善多层次民生保障体系，不断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7: 近日，牙克石市持续深化地企联建凝聚工作合力，举办匠心聚合力、同心会团结、地企联建中华民族一家亲手工艺作品文化集市。本次活动以深入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法，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为主题，是牙克石市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创新实践和有效载体。此次活动也为全区第43个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营造了浓厚氛围。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孙婷、潘瑶、江怡静的报道。
1: 集市现场氛围热烈，内容丰富，活动设置民族团结主题展区，集中展出纺织刺绣、林区根雕、桦树皮烙画、民俗文创、手工编织、陶艺彩绘等特色作品，将森林文化、民俗技艺与民族团结主题深度融合，全方位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与各族群众同心团结的精神风貌。牙克石市微鲸出海特产文创集合店负责人崔雪薇：
10: 特别感谢这次文化市集给我们本土手艺人搭建了很好的展示交流平台，我们把这些林区特色手艺和民族团结元素结合起来展示，不仅能让更多人了解咱们的非遗文化，也能通过手作传递同心团结的美好寓意，各民族手艺相互交流、相互借鉴，越走越近，越融越亲。
1: 牙克石乌兰牧旗大兴安岭乌兰牧旗带来专场文艺汇演，精彩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现场穿插民族团结知识抢答互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把党的民族政策融入寻常烟火。现场设立十六子住院服务区，发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等宣传资料，持续扩大民族团结宣传覆盖面。下一步，牙克石市将持续丰富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载体，依托地企联建平台常态化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拓宽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渠道，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基层落地生根，浸润人心。
8: 近日，新马尔虎右旗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本次宣传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现场通过设置宣传展板、法律咨询台、发放宣传单和开展趣味互动等形式，向全旗各族群众普及智能时代网络安全知识，提升全社会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技能。据了解，9月14号至20号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期间， 新马尔虎右旗将开展

0: 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金融日、青少年日、个人信息保护日六个主题日活动，同步组织网络安全七进、网络安全特色实践活动和网络安全便民助企服务，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把智能时代网络安全知识送进机关、送进校园、送进企业等，全面提升全体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技能，推动网络安全宣传接地气、聚人气、入人心，以高水平网络安全护航全体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骑士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听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某个人，跟着一段旋律回到某个夏天。这里是千千聆听，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从青涩的出道曲到成熟的金曲奖，从懵懂的少年心事到通透的人生感悟，我们精选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串起那些年的音乐故事，也串起属于你的青春记忆。欢迎您锁定千千聆听，让歌声带你穿越时光，在旋律里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0: 朋友们好，欢迎走进千千聆听，我是孙玲。在华语乐坛啊，有一位被誉为是大魔王的歌者，他是国家一级演员，是中国第一位通俗唱法硕士学位获得者。他将民族、通俗、美声三种唱法融为一体，创造了独树一帜的跨界唱法。这位歌者，他曾经12次登上央视春晚，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悉尼歌剧院举办个人音乐会，歌声呢响彻奥运开闭幕式、世博会等国家重大的场合。他就是谭晶。那朋友们，今天的千千聆听，我们就共同分享谭晶那大魔王的跨界之声。
1: 你是否记得第一次被某首歌击中的瞬间？那些旋律里藏着青春的记忆、成长的答案和时光也带不走的感动。
0: 千千聆听，带你走进歌手从青涩到成熟的音乐旅程。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让经典重生，让感动延续。我们在歌声里

尖耳朵的阿凡达妹妹谭哈哈，网友们是这样称呼谭晶的。2016年她参加蒙面唱将猜猜猜，用流行、民族、摇滚、戏剧等多种风格征服全场。有人说啊，谭晶是国家队里边最敢玩的那一个啊，她本可以安安稳稳地站在殿堂之上，却一次次地走进综艺舞台，让更多年轻人听见他的声音。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用他的一些经典歌曲啊，一同走进谭晶的音乐世界。现在听到的《在那东山顶上》，这是谭晶最广为人知的成名曲。2002年央视春晚，他首次独唱这首歌，从此家喻户晓。

下来这首《远情》是电视剧《乔家大院》的主题曲，也是谭晶跨界唱反的代表作之一。他用大气又深情的演绎啊，唱出了晋商家族百年沧桑。歌中既有民族韵味，又有流行之感，是谭晶跨界风格的最佳注解。

接下来这首《妻子》是一首献给军人妻子的歌。谭晶呢，作为总政歌舞团独唱演员啊，曾经多次在军旅主题演唱中演唱这首歌。她将女性柔美与坚韧融于歌声，唱出了无数军嫂的默默坚守与深情的守望。这首歌呢，收录于她2006年的专辑《金曲精选》中。

下来这首歌《康美之恋》，旋律优美，意境深远。谭晶用她细腻的嗓音，将一段关于爱与坚守的故事娓娓道来。

龙纹。这首歌由谭晶在央视春晚演唱的，将中华文化的厚重与瑰丽融入到旋律中，歌词如诗如画，从书法国画到诗词歌赋，唱的是五千年文明的薪火相传。谭晶用他大气磅礴的嗓音唱出了龙的传人的文化自信。龙纹。

从在那东山顶上的空灵天籁，到赤灵的古风新唱，谭晶用他的歌声告诉我们，真正的大魔王啊，不是用技巧征服听众，而是用真诚打动人心。好的，让我们共同感谢谭晶，用他的歌声让更多人听到了跨界的魅力，也听到了中国声音的无限可能。这里是千千聆听，下期再会。

0: 诚信是什么？
1: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 一百年不洗便。
3: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4: 爸，好啦。
5: 好香啊，
6: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8: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9: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10: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

0: 1931，山河破碎，千千万万个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团结起来，举旗抗日，捍卫家园。
1: 他们各自为战，没有番号，没有后援，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东北抗日义勇军。
0: 他们用血肉之躯谱写了共赴国难、浴血抗战的英雄壮歌。
2: 14年抗战的起始就是9·18事变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斗争，这是源头。
3: 义勇军极大振奋了东北乃至全国的抗日士气，
4: 义勇军实质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步伐。
0: 95年后，吉林、辽宁、黑龙江、河北、内蒙古
1: 联合制作
0: 广播系列专题，
5: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0: 下面请听由沈阳广播电视台制作的《何处情惊奇》，沈阳城的暗夜抵抗。
6: 1931年，9·18事变爆发，一支不抵抗命令，东北正规军全线撤退，百万国土拱手相让。当夜的东北大地，没有援军，没有指令，没有后方，但沈阳城内有一支不属于正规军队的武装力量选择逆流而立。辽宁警务处处长兼辽宁省会公安局局长黄显生率领2000余名警务人员依托城墙街巷，对攻入沈阳的日军展开英勇阻击，打响了9·18事变当夜沈阳城的抗日枪声。在沈阳警察博物馆，依旧留存着当年黄显生为警察部队配发弹药的指令。沈阳警察博物馆讲解员王品瑶：
7: 在9·18事变爆发前，黄显生扩充了警察部队，并且给全省58个县的警察队伍配发了枪支弹药。这面墙上挂的就是当时黄显生配发弹药的指令。在9·18事变爆发的当晚，黄显生没有执行不抵抗的命令，而是率领了大约2000多名警察在沈阳的二经街一带对敌人展开了回击，打响了抗战先声。
6: 沈阳收藏家詹红格多年来致力于搜集整理东北抗战史料，手中珍藏着不少和黄显生相关的一手实物，为我们印证着当年艰苦卓绝的抗争史实。
8: 你看我收藏的这件啊，革命史料重刊的第一集，在第19页啊当中有这样一段记录，黄显生将军的他的生平事迹一个记载啊，他在9·18事变发生以后，即以警察队伍为骨干，组织义勇军对日抗战，其后所部编为东北军骑兵第2师，这呢也是后来我们讲的东北义勇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记录了黄显生呢，他是在9·18事变不久啊，第一时间对日寇进行反抗的。
6: 这一枪，不是军令所托，是匹夫之责，是家国之怒。
9: 站在我们这个家族的这个角度呢，我们首先呢是把他看作一位亲人，放到这个历史当中呢，他是东北抗战非常关键的先行者。9·18事变爆发的当天呢，那由他带领的这个警察的这个队伍呢是进行了有组织的抵抗，沈阳沦陷之后呢，他就退往了锦州，牵头呢组建了东北抗日义勇军，点燃了东北民间抗日的星星之火，同时呢也让无数的普通人呢走上了抗日的道路。之后呢他又奔走在各地，拉起了这个义勇军，让那个千千万万的东北百姓拿起武器来抗战，这样的话呢他才得到了这个血肉长城第一人的这个称谓。
6: 作为黄显生的崇外孙女，郑天文对家族中的这位先辈有着不一样的回望与感悟。在付出惨重伤亡之后，黄显生带领残余警务人员突围沈阳，向辽西方向辗转撤退。他始终坚信东北的抗日火种绝不能就此熄灭，他以突围出来的警务人员作为骨干， 收拢乡间百姓与民间自卫武装，在锦州正式组建了辽宁抗日义勇军。他定军纪，划战区，让一盘散沙的民间抵抗第一次形成全域声势。在郑天文看来，这份沉甸甸的荣誉并不只属于黄显生一人。
9: 他不属于黄显生一个人，他的背后呢是千千万万的不甘屈辱挺身而出的东北同胞。可以说呢，他是把一盘散沙的民间自发抵抗汇聚起来的这么一个关键的人物。其实呢，他是可以明哲保身的，但是他却义无反顾地站出来，主动地扛起了救国的这个重担。
6: 辽沈大地抗日烽火四起，黄显生之外，高文斌、唐聚武、邓铁梅等各路义勇军揭竿而起，官兵、农民、乡绅、爱国绿林志士毁家纾难，辽西、辽南、辽东处处燃起战火。义勇军以简陋武器对抗装备精良的侵略者，袭击据点，破坏交通设施，上演着彼有子弹我有头颅，彼有武器我有血肉的殊死抗争。
10: 我们在这里组成血肉的城，杀杀
6: 杀。山河飘摇的抉择被搬上舞台，现代评剧《黄显生》再现这段历史，评剧主演张宏伟对此感触很深。
11: 我就是想通过舞台上的形象，让我们的国人，特别是让我们的后辈了解这段历史，了解到我们中华民族在最危难危亡的时候还有这样的人挺身而出。观众的反响是极其强烈，底下的观众好多人流眼泪，其实对我自己在台上也是一种震撼。但是我们要告诉后辈啊，历史不可以忘记。
6: 据统计，鼎盛时期到1932年底，东北抗日义勇军总人数达30万。他们或许缺乏训练，装备简陋，但他们有着不屈的意志和誓死保卫家园的决心。正是这千千万万和黄显生一样的普通人的觉醒和参与，铸就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最广泛的群众基础。即使山河破碎，东北沦陷，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也从未停止战斗。无数义勇军将士前赴后继，以血肉之躯抵御外敌，汇入全民族抗战的滚滚洪流。苦难压不垮中华民族的铮铮脊梁，先辈们用抗争留下的精神力量至今仍在警醒激励着后人砥砺前行。
1: 本期节目由沈阳广播电视台制作。
6: 沈阳广播电视台、
12: 唐山市广播电视台、
6: 鞍山市、
12: 承德、
13: 呼伦贝尔市、
12: 赤峰、
6: 通化市、融媒体中心、
14: 葫芦岛市南调区、
12: 锦州、
15: 珲春市、
16: 丰梁市、融
6: 辽阳广播、
12: 大连广播、
17: 牡丹江市、
18: 营口新闻传媒中心、
19: 吉林市融媒体中心。
1: 18家城市媒体联合制作广播系列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19: 下面请听由吉林市融媒体中心制作的《铁血举义》，冯占海打响吉林抗日第一枪。
1: 在吉林市北山公园，一座墓碑静静伫立，这里是抗日将领冯占海的安息之地。这里有一段吉林抗日义勇军奋起抗争，以血肉保卫故土的家国记忆。冯占海字寿山，1899年出生于辽宁省锦县的一个小山村。他幼年丧父，家境贫寒，9岁就辍学去给富人家放猪，直到18岁去沈阳投军。他先在姨父张作相身边当勤务兵，
12: 之后进入东北陆军讲武堂深造。1924年，张作相出任吉林省督军兼吉林省省长，冯占海随调吉林。1927年，28岁的冯占海升任吉林督军署卫队团上校团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代理军政大权的参谋长西洽叛国投敌，于9月21日将吉林省城拱手交给日军。国难当头之际，冯占海三次拒绝西洽的威逼诱降，于9月末在永吉县关马山通电全省，率卫队团誓师抗日，打响吉林武装抗日第一枪，揭开吉林省大规模武装抗日斗争的序幕。冯占海领导的卫队团渡松花江北上，一路边打边进，受到民众的热烈拥护，青年们踊跃报名参军。冯占海还收编了龚长海、姚炳乾等民间爱国武装，抗日队伍迅速壮大。中共吉林市委党史研究室征集研究处处长杨伟刚：
4: 冯占海卫队团呢是一个特种团，有三个步兵营、一个骑兵营、一个炮兵营，还有陪炮连、重机枪连、通信连等，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战斗力呢很强。冯占海主持抗日后啊，率部进入吉林北部地区，经桦甸抵达苏兰蛟河一带。1931年9月末10月初，冯占海率部到蛟河的时候，一路日军呢就乘机动路火车前来围剿，火车刚到蛟河站就被冯占海率部给歼灭了。这场战斗呢也是冯占海誓师抗日以来的第一仗，打了一个胜仗，极大的鼓舞了广大民众这个抗日士气。1932年12月中旬，一路日伪军袭击了苏兰，冯占海呢联合姚炳乾、龚长海部合力收复了苏兰县城，也取得了大捷。这次战斗呢歼敌1000多人，缴获步枪2000多支，还有其他一些武器装备，震慑了日伪军，振奋了抗日军民的必胜信心。
12: 至1932年6月，冯占海的吉林抗日义勇军兵力已达50000余人，成长为吉林境内实力雄厚的抗日劲旅。他们在吉黑两省保家卫国，当时民间把吉林冯占海和黑龙江抗日将领马占山并称为二马。马占山、冯占海，一马占山，二马占海，山海关外，排山倒海的顺口溜广为流传。1932年9月，冯占海发起吉林省城围城战，经浴血拼杀，先头部队一度攻入城内，日伪急调重兵围剿，冯占海久攻不克，后援不济，部队伤亡过重，被迫撤出战斗。加之敌人外部兵力持续压迫，1932年10月，冯占海在农安县三圣峪做出战略转移部署，亲率主力向辽西热河方向转移，留田林、王荣武率部在吉林继续抗击日伪，策应主力部队东返。1933年1月，冯占海率部到达热北开鲁，张学良将冯占海的吉林抗日义勇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63军，委任冯占海为第63军中将军长。部队整编补给后，立即参加了热河保卫战。七七事变之后，他们又到河北、山西、河南、安徽等地对日作战，先后参加了永定河阻击战、万家岭战役等。吉林省名人研究会冯占海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冯占海外孙朱强：
13: 冯占海将军率领的这支抗日义勇军身经百战，他们的抗战足迹遍布中国11个省，他们从吉林战至江西，一度或几度收复了县治以上城镇50余座，累计大规模作战160余次，消灭日军11000余人。他们是一群在祖国抗战初期自觉地投身于抗日战场的民族英雄，被誉为吉林抗战第一人，当之无愧啊。
12: 1935年秋，蒋介石对第63军进行清供，冯占海偶获政训处准备进行密补的人员名单， 立即派副官给列入名单的每个人发足路费，暗中护送离军。中共吉林市委党史研究室征集研究处处长杨伟刚。
4: 1946年初，蒋介石委任冯占海为吉林地区保安司令，负责收编吉林地区的军队。冯占海不愿带兵打内战，断然拒绝。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冯占海被选为北京市西四区人民代表会议特邀代表，他每天早出晚归，积极工作。国家发行建设公债，他积极认购。抗美援朝的时候，他带头捐款。冯占海被誉为三杰人士，第一杰就是抗日时期他举旗抗日，第二杰就是抗战胜利后他拒绝打内战，第三杰就是新中国成立后他积极为国工作。
12: 1955年2月，冯占海回到吉林，被选为吉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同时被选为省人民委员会委员。4月21日，周恩来总理任命冯占海为吉林省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之后他还成为民革吉林省委主要创始人之一。1963年9月14日，冯占海在长春病逝，遵照他的遗愿，安葬于吉林市北山公园。冯占海女儿冯树群：
15: 我父亲生前的遗愿呢，就是将他安葬在吉林市北山的那个最高处，这里头呢，他能够俯瞰整个松花江，这片白山黑水间的沃土，曾是他带领将士们浴血奋战、抗击日寇的战场。他要永远怀念战友，思念家乡，回归故里。
12: 如今，北山草木常青，松花江岁岁安澜。以铁血赴国难，以丹心守山河，吉林抗日义勇军的壮举是镌刻在吉林大地上永不褪色的红色丰碑。山河无恙，英魂不朽。本期节目由吉林市融媒体中心制作。
6: 沈阳广播电视台、
18: 唐山市广播电视台、
6: 鞍山市、
18: 承德、
6: 呼伦贝尔市、
18: 赤峰、
6: 通化市、融媒体中心、
14: 葫芦岛市南调区、
18: 锦州、
16: 珲春市、
18: 通辽市、融
6: 辽阳广
18: 大连广播、
17: 牡丹江市、
18: 营口新闻传媒中心、
19: 吉林市融媒体中心，
12: 18家城市媒体联合制作广播系列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19: 下面请听由辽宁省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和吉林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的《老北风张海天率军激战辽河两岸》。
20: 从大辽河南岸驱车驶过辽河特大桥，来到大辽河北岸，也就从辽宁省营口市进入到了盘锦市。上古至明清，营口盘锦两地同归广宁海城管辖，一川河水哺育同根百姓，一片滩涂共藏烽火过往。1931年918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紧急发出抗日救国的号召，抗日烈火迅速燃遍东北大地。辽河北岸万顷芦苇荡中，盘山抗日义勇军高举抗日大旗，英勇保卫家乡，捍卫民族尊严。其中义勇军领袖之一老北风张海天率部队在营口周边奋勇抗击日伪侵略者，那段浴血抗争的往事化作了辽河两岸永不磨灭的记忆，代代相传。为纪念东北义勇军创建95周年，2026年8月25号，记者前往盘锦去寻访老北风张海天的抗战故事。在原盘山抗日义勇军纪念馆馆长、辽宁省盘锦市政协文史研究员王宝谦的引领下，我们首先来到了位于盘山县沙岭镇

0: 九台子村的抗日义勇军司令部旧址，站在石碑前，王老激动地给我们讲起了那段热血往事。
1: 1931年九一八事变第五天，9月23号，宽山沙岭绿林爱国人士张海天、向清山、盖中华、蔡宝山、傅天龙齐聚沙岭九台子，当地大户张海兰宅院日升堂举旗抗日，成立了讨日扶民救国军，这就是义勇军的前身。向营口辽河岸边原造纸厂附近的日军水源地发起进攻。
0: 日军见依靠武力镇压南平反抗，又祭出以华制华的毒计，重金收买了海城大汉奸林印清。林印清早年投身辛亥革命，是正宗的同盟会会员，如今他却甘愿沦为日寇爪牙，组建伪自卫军进攻锦州。他许诺张海天高官厚禄，劝其归顺，张海天将计就计，决定诈降。在三道沟一处深宅大院，每打一枪就将汉奸和200多名日伪军尽数擒获。
1: 这里是潘山县沙岭镇九台子村三道沟屯的遗址，大家看到的这片水，这是辽河的河滩。随着我的手看到这一块石碑，这就是抗日义勇军剿毙汉奸林应清的原地。1931年11月3号，天降大雾，张海天、向清山以谈判的名义进入了林应清和日军顾问钢厂繁太郎的住室。进屋之后啊，史料记载，林应清说：“北风啊，你看看，给你安个啥名号？给你安个旅长咋样？”张海天说：“我安个啥名号都行。”我看你这个总司令不配。而且林应清一听这话不对呀，他就要下地。这张海天搁地下坐，就飞身就上炕，一把把墙上挂的枪就揽下来，就给他顶上了。你别动，动就打死你，一下子就把他摁住。随后向清山搁地下也动手，这屋里一有动静，搁外面的义勇军战士就进来，把这两汉奸就是逮捕了。随后就把这一批汉奸和这批日本军官装上马车，拉到了沙岭，当时叫大营，全部枪毙。这一仗叫三道沟大捷呀。它的价值在哪儿呢？解除了日伪对锦州政府、辽宁省政府的威胁。这场战斗取得了胜利之后，东北民众救国会发出了委任状，任命张海天、向清山、盖中华为抗日义勇军123路司令，分别驻潘山、台南、辽中。这是辽宁抗日义勇军发展之始，这就是潘山抗日义勇军正式建制了。
0: 从1931年9月到1932年9月，老北风张海天率领义勇军先后6次在营口作战。他们拆毁铁路，切断敌军供给，又联合各路义勇军合围城池，并潜入营口跑马场劫持外国人质，换来大批枪支弹药。义和两岸军民同心，一次次击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狂言。1932年末到1933年初，日军发动辽河大讨伐，盘山抗日义勇军精干部队2000多人向热河转移，在辽西建昌朱鹿科镇，他们接受了北平东北救国会军事部长王化一和辽吉黑后援会朱庆澜将军的检阅，以及上海北平慰问团聂耳等艺术家的慰问。
1: 1933年2月25日，聂耳随北平叶河前线慰问团抵达朱鹿科，慰问驻扎在此地的义勇军2军团的临时指挥部的官兵，就是潘山义勇军2000人到了，啊，聂耳他们汽车也到了，拉的主要是拉棉衣裳、弹药，还有几门迫击炮，8辆汽车。
2: 聂耳出关进入东北慰问义勇军看到的真实形象。
0: 硝烟虽已远去，但辽河两岸的抗日烽火永不能忘。那段浴血抗争的历史，义勇军将士保家卫国的英雄壮举早已镌刻进民族的记忆。采访的最后，王宝谦老人深情地说，
1: 历史不能随风而去，时代不能凭空而来，不让历史随风而去，那就得有人记得，有人记得，有人告诉我，就是个告诉者，我是个述说者，我把这些历史告诉后面的人，千万不能忘了，你得记住历史啊，珍惜今天，然后再去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3: 本期节目由辽宁省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和吉林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
4: 沈阳广播电视台、
5: 鞍山市广播电视台、
4: 鞍山市、
5: 承德、
4: 呼伦贝尔市、
5: 赤峰、
4: 通化市、融媒体中心、
6: 葫芦岛市南调区、
5: 锦州、
7: 文川市、
5: 丰梁市、融媒、
4: 辽阳广播、
5: 大连广播、
8: 牡丹江市、
5: 营口新闻传媒中心、
9: 吉林市融媒体中心。
3: 18家城市媒体联合制作广播系列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9: 下面请听由葫芦岛市南票区融媒体中心、南票区委宣传部和吉林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的《辽西烽火：葫芦岛抗日义勇军记事》。
3: 1931年9月18号。沈阳北大营枪声骤起，在辽西走廊扼守东北通往关内的咽喉之地，一支支没有番号的队伍站了起来。他们没有军饷后方，只有不愿做亡国奴的血性。让我们走进辽宁省葫芦岛市，听一听这片土地上的义勇军故事。918事变后，葫芦岛地区先后有多支义勇军，约2.5万人，活动于群山，抢夺物资，伏击日伪军。辽西抗日义勇军是东北最早奋起武装抗日的先驱之一。1932年1月，日军占领锦州后，分兵讨伐辽西抗日武装。1月6号，日军骑兵第27联队200余人，在联队长古贺传太郎率领下进占锦西县城，经葫芦岛市连山区冈屯镇。锦西公安局长苑凤台执行黄显生命令，组织南票冈窑岭地区的刘存启、刘春山、张恩远等绿林好汉联合民团抗日。1月8号晚，各路队伍集结3000余人，依托山地村落，只等日军出城。1月9号，古贺传太郎率80余人分南北两路向城西扫荡，西武惠民团数百人在上坡子村伏击南路骑兵，刘纯启等部1000余人在龙王庙西山包围北路步兵排，击毙排长石野等10余人。另一路在县城东钱搭屯东岭全歼日军输送队30人。古贺回援，途经西园子北土坎子时，被刘纯起步12人伏击，身中2枪。战斗历经5小时，击毙古贺以下49名，重伤22名，缴获大批武器，义勇军收复冈家屯县城。日本朝野哀叹，这是满洲事变以来最大的悲惨事件。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胡玉海：
1: 据不完全的统计，从918事变到1932年末，义勇军攻克的县城就多达40余座次，同时还对沈阳、长春、吉林、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大城市发起进攻，并焚烧了沈阳、哈尔滨的飞机场。仅1932年一年内，辽吉的义勇军就袭击城镇30余次。义勇军的英勇抵抗，使日军付出了惨重的伤亡。
3: 锦西大捷 只是辽西义勇军抗

0: 战的一个缩影。下午夹子村位于钢窑岭镇，地势隐蔽，群众基础深厚。义勇军设秘密联络点，村民送粮送情报，青年参军。1935年上半年，村民配合义勇军用土炮击中一架低空飞行的日本侦察机，迫降山梁，飞行员被俘，飞机被缴获。日军恼羞成怒，决定报复。1935年11月16号凌晨，日军守备队包围下午夹子村，驱赶青壮年到西河套，逼问义勇军下落，全村无人开口。长篇小说《热血群英》作者崔志民。
1: 钢窑岭和下午夹子是义勇军的重要根据地，日本人在扫荡时，把下午夹子村的江卓洲、杨树珍、张晨扣押了，想从他们嘴里知道义勇军的下落，三个人至死不收。日本人在屠杀下午夹子村的时候，又把他们带到现场，用刺刀逼迫他们，让他们说出谁是义勇军，三个人宁死不从，最后被杀害了。面对敌人的机枪，下午夹子村的老百姓没有一个贪生怕死，他们用血肉之躯保护了义勇军。
0: 下午夹子村378位死难同胞用生命捍卫了民族气节，辽西义勇军的抗争最终汇聚成一个民族的精神符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荣。
2: 这个辽西的这个抗日义勇军的这个英勇的对日作战，英勇顽强的这些精神，可以说在全国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也对我们义勇军进行曲这首国歌歌曲的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任何的一首有生命力的、有影响力的、深入一个民族人心的这么一首歌曲，它都是源于一个非常深厚的一个生活的基础、实践的基础。那么我们辽西这个抗日义勇军的这种英勇顽强的这种斗争事迹，对当时义勇军的词曲的作者给了他们很大的震撼和感动，所以说他们才能够在这个基础之上把他这个义勇军进行曲创作出来。
0: 战斗在葫芦岛的义勇军，每一支枪和每一次冲锋背后都有百姓的支撑。下午夹子378位死难同胞用生命证明，万众一心是百姓与战士用血肉铸成的誓言。田汉写下我们万众一心，聂耳谱出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他们创作的正是辽西大地上人民与战士共同谱写的壮歌。本期节目由葫芦岛市南票区融媒体中心、南票区委宣传部和吉林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
3: 沈阳广播电视台、
4: 唐山市广播电视台、
3: 鞍山市、
4: 承德、
3: 呼伦贝尔市、
4: 赤峰、
3: 通化市融媒体中心、
5: 葫芦岛市南票区、
4: 锦州、
6: 珲春市、
7: 通辽市、
3: 辽阳广播、
4: 大连广播、
8: 牡丹江市、
9: 林口新闻传媒中心、
10: 吉林市融媒体中心。
0: 18家城市媒体联合制作广播系列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11: 下面请听由锦州广播电视台制作的《血肉长城第一人》。
12: 今年我们迎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也迎来918事变即抗日战争爆发95周年。95年前，918的炮火划破东北的夜空，辽西大地上一批爱国将士与民间志士挺身而出，首先创建抗日义勇军，拿起刀枪奋起反抗，以血肉之躯筑起捍卫民族尊严的血肉长城，最早奏响了中国14年抗战的号角。许多听众朋友熟悉东北抗联，但对发生在锦州的义勇军抗战历史了解有限。史学界有一种说法是，把黄显生将军称为血肉长城第一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今天我们邀请到锦州市社会科学专家库专家、锦州四地红色文化传承人、锦州市东北抗日义勇军研究会原执行会长张桂芝老师，带我们穿越烽火岁月，回望那段可歌可泣的红色过往。
4: 黄远生将军是1896年出生，辽宁岫岩人，1931年担任辽宁省警务处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局长。9·18事变之夜，他果断指挥公安警察部队在沈阳市区与日军进行激烈的巷战，成为东北军中第一位抵制不抵抗命令的将军。此后呢，退到锦州，创建了东北抗日义勇军。1936年8月，经周恩来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9年11月27日，被秘密杀害于重庆白公馆，年仅53岁。9·18事变后，由于东北军执行着不抵抗政策，沈阳很快就沦陷了。张学良将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和辽宁省政府公使西迁锦州，史学界一般称之为辽宁军政两署，办公地点呢就在东北交通大学。由此呢，锦州成为当时的东北抗日的政治军事中心。黄先生在中共党员刘兰波的协助下，在锦州首创东北抗日义勇军。说起啊，黄先生和刘兰波的相识还有一段佳话。1931年春，党组织派刘兰波到国民党爱国将领商政部秘密开展党的工作。10月上旬，黄先生在锦州北街国府新生百货店主持召开了秘密会议，专门研究义勇军的定名、编制、统一指挥等问题。会后，黄先生委托刘兰波以辽宁省警务处的名义起草了组建抗日义勇军的纲领性文件收编加委方案。收编加委方案的制定和实施意义重大，一是呢，以锦州为中心的辽西义勇军如雨后春笋般的发展起来，各方起营的抗日者纷至沓来，一时间锦州成为东北义勇军的活动中心。二是呢，收编加委方案把中国共产党发动民众抗日救国的主张落实到实际行动当中去。到1932年3月，黄先生和北平救国会委任的抗日义勇军共56路、27个支队、6路骑兵，辽西就占31路，成为日军的劲敌。因此，史籍界称黄先生是卸右长城第一人，刘兰波为卸右长城幕后第一人。
12: 正是以黄先生、刘兰波为代表的千千万万个义勇军将士，在辽西率先点燃了熊熊的抗日烽火。而义勇军将士们的英雄事迹，不仅书写了义勇军抗战史，也为后来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创作提供了珍贵素材。
0: 本期节目由锦州广播电视台制作，
3: 沈阳广播电视台、
9: 唐山市广播电视台、
3: 鞍山市、
9: 承德、
3: 呼伦贝尔市、
9: 赤峰、
3: 通化市、融媒体中心、
5: 葫芦岛市南调区、
9: 锦州、
6: 珲春市、
9: 通辽市、融
3: 辽阳广
9: 大连广播、
5: 牡丹江市、
9: 营口新闻传媒中心、
10: 吉林市融媒体中心，
0: 18家城市媒体联合制作广播系列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10: 下面请听由鞍山市新闻传媒中心制作的《去匪抗日：辽南胡匪的自我救赎》。
7: 上世纪20年代初，辽南地区的人民群众饱经水患，旧社会地主豪强的欺压，难以生存。不少庄稼把式、贫困农民不得不投身匪帮栖身。诸如匪号老北风的张海天、匪号青山的向国学等人，带着对不公世道的仇恨，头顶匪字打家劫舍。 但正是这股现在看来并不光彩的江湖力量，在九一八事

0: 本兼商运输队和老头票。所谓老头票，乃是日本侵略者为经济殖民东北在南满铁路一带发行的货币。由于身手矫健，敢打敢冲，张海天很快成为老头票柳子的炮头及二当家。后来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东北时局日益混乱，日本侵略者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此时已在西盛柳子担任炮头的张海天，为放开手脚自己攒局，成立了新匪帮老北风柳子。至于为何叫老北风，民间说法不一。较为普遍的说法是，当时日本关东军司令叫本庄繁，取名北风和麻将桌上北风克本庄之意。时光再次拉回到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不宣而战，东北军皆不抵抗首令退出东北，奉天省长公署也从沈阳迁到了锦州。与此同时，日本侵略者抓紧培植汉奸队伍，以图绥靖地方。海城高陀人林印清就是其中的代表。台安县文史专家王喜臣：
1: 这个林印清啊，早年在日本留学，后来在山东还当过团长。他在日本的授意下，自己把自己任命为司令，拉拢一些土匪呀、地痞呀，成立为东北民众自卫军，以保护老百姓为名。当然这种事儿唬得了不明真相的人，唬不住张海天、向青山他们这些决心抗日的绿林好汉。
0: 1931年11月3日，已经假意投靠林印清的张海天、向青山领取了日本人的军火后，在爱国将领辽宁省警务处长黄显生将军的授意下，率部指导林印清和日本顾问的驻地，一举生擒林印清及其参谋长王怀三、军法处长刘信春、第十五旅长冯先洲和日本顾问仓冈松本道元以及十多名日本特务，审讯后集体处决，一时声威大振，极大地鼓舞了辽南民众反抗侵略的斗志。据救国会派驻到张海天部的成员开国少将纪廷谢的回忆录，张海天所部大多由爱国农民、当地民团和胡匪组成，最多曾发展到20000多人。时间来到了1932年，日本侵略者逐渐站稳了脚跟，开始对抗日力量进行镇压。张海天、向青山等部历经数百次战斗后，减员严重，弹药紧缺。为坚持抗日，张海天再做冯副，重新干起了绑票生意。不过他的目标不是人民群众，而是位于营口的远来盛洋行的英国奸商威尼斯。
1: 据记载，当时在跑马场绑架了威尼斯同来的英国阔少和小姐，并给他们留了信，要步枪1000支、轻重机枪各20挺、子弹15万发、大洋1000块。英国人马上报告了他们领事馆，通过外交手段向日本侵略者施压，日本当局迫于压力派人和张海天进行谈判。
0: 当然谈判也是一波三折，日伪提出多个折中方案，张海天等人不为所动，日伪当局无奈只得把指定数目的军火运到，人质释放。这场历时43天的斗法以张海天部的全胜告终。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中，张海天的几个弟弟先后牺牲，部队被打散，张海天、向青山退入关内，也曾加入到其他的抗日力量中，但功败垂成。张海天于1939年在北平病逝，他曾经带领的抗日队伍后来多数加入到东北抗联，为东北地区的抗日斗争延续火种和希望。值得一提的是，张海天的小儿子张炳华长大后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曾参加抗美援朝，后又在地方为新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张炳华之子张忠民。

0: 我爷爷老外翁虽然过去当过胡子，但在国家危急的大关头站了出来。他是我们全家的榜样。前几年还入选了党中央发布的抗日英雄谱，这是对他一生最大的肯定。
1: 本期节目由鞍山市新闻传媒中心制作。
2: 沈阳广播电视台、
3: 鞍山市广播
2: 鞍山市、
3: 承德、
2: 呼伦贝尔市、
3: 赤峰、
2: 通化市、融媒体中心、
4: 葫芦岛市南教区、
3: 锦州、
5: 珲春市、
3: 通辽市、
2: 辽阳、
3: 大连广播、
2: 牡丹江市、
3: 营口新闻传媒中心、
6: 吉林市融媒体中心。
1: 18家城市媒体联合制作广播系列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6: 下面请听由吉林市融媒体中心和牡丹江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的《白山松水一天狗》，义勇军英烈郑桂林的烽火绝唱。
7: 天狗咬，疯子蛰，坐山雕打得饿，羊麻子不用说，吓得鬼子打哆嗦。这段诞生于辽西沦陷时期的抗日民谣，是一段鲜活滚烫、永不褪色的敌后抗战史诗。歌谣中令侵略者闻风丧胆的天狗，不是神话异兽，而是从吉林白山松水走出去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将领郑桂林。郑桂林1889年生于吉林省双阳市，接受过新式教育，受过系统军事训练。他自号郑天狗，取天狗食日，是灭日寇之意，民众尊称他为天狗司令。郑桂林孙女郑文娟，
8: 1931年9·18事变前，爷爷任东北边防军第13旅637团作战参谋，驻守在河北保定。9·18事变后，爷爷坐不住了，他约了几个军中好友，也是东北讲武堂的同学，如李铁铮、吴金铎等，到北平救国会请战。出发前，爷爷根据天狗吃日的神话传说，给自己起了个郑天狗的绰号，以表抗日的决心。11月中旬，爷爷一行到锦州见到了主持辽宁省事务的黄显生将军，当即被任命为东北民众自卫军第4路副司令，分任西路总指挥。受任后，爷爷立即到辽宁的绥中、兴城、岭南一带发动乡亲抗日救国。
7: 在郑桂林的积极动员和带领下，各地爱国青年、民间志士纷纷加入抗日队伍。短短数月，第48路义勇军实现快速发展，队伍规模最高达到近2万人，下设多个作战纵队和师级作战单位，成为辽西地区规模最大、战斗力最强、群众基础最好的抗日武装力量之一。郑桂林孙女郑文娟。
8: 郑天狗的抗日大旗一竖起，远近的青年农民和学生都来投，有的青年学生胸前还佩戴着南京区日敢死队长或抗日铁血军团长，从南京、上海那么老远的地方都来了。同时还有在当地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物，如火会头领刘作山，有民族气节的富户白祥林，各村村长如张耀东、刘品山、李炳军等，还有原警察署长杨敬忠，这些人抗日决心坚定，跟着我爷爷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殊死的斗争。
7: 1932年1月10日夜里，郑桂林集结数百名义勇军战士，从绥中樊石山村连夜奔袭，夜袭侵占绥中县城的日军。此战毙伤日军19人，是绥中地区辽西民间武装自发抗击日寇的第一场武装战斗，史称绥中抗日第一强，彻底打破了日军占领辽西后的嚣张气焰，正式拉开辽西民众大规模武装抗日的序幕。1932年马蹄沟阻击战充分展现了他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当时装配迫击炮、重机枪的大批日伪军重兵进剿义勇军驻地，企图一举歼灭

0: 辽西抗日主力。面对强敌压境，郑桂林沉着布阵，利用山地地形优势，指挥部队分据山头，扼守沟口，居高临下伏击敌军。凭借顽强斗志和灵活战术，义勇军死守阵地4小时，成功击退数次猛攻，击毙多名日军，缴获迫击炮、战马等大量军用物资，创造了以弱胜强的经典游击战范例。牡丹江师范学院中国抗联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李洪光，
1: 他所率领的第48路义勇军是辽西抗战中规模最大、战绩最突出、民心最聚拢的民间抗日武装，不仅在战术上有效牵制打击了日伪军，更在精神上打破了民众的悲观情绪，唤醒了东北民众的家国觉醒，为后续东北抗联长期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和精神根基。
0: 在治军作战的同时，郑桂林始终严守军纪，体恤百姓，严禁部下扰民，坚持与官兵同甘共苦，与群众患难与共，树立了良好的义勇军形象，赢得了辽西百姓的忠心拥护和爱戴，天狗司令的英雄事迹在民间广为流传。当时《申报》《京报》《大公报》等全国主流媒体多次专题报道其抗日事迹。正是这份超越个人私利的家国担当，让郑桂林在艰难绝境中始终坚守抗日初心。然而1933年，国内抗日局势急转之下，坚持武装抗日的东北义勇军遭到多方排挤和打压。同年11月，郑桂林在天津不幸被国民党特务逮捕，遭到无端构陷，最终在北平英勇就义，年仅44岁。英雄事迹永载史册，英烈精神代代相传。1988年，国家民政部正式追认郑桂林为革命烈士。此后，郑桂林被列入国家第4批著名抗日英烈名录，被永久载入民族英烈史册。辽宁省辽西义勇军研究会原会长张桂芝：
2: 郑桂林是辽西义勇军的标杆性的人物，在民族危亡之际，他自发抗日，为民抗日，守纪抗日，他不靠官府的补给，更不为个人私利，他就凭着一腔热血拉起了一支2万多人的抗日队伍，当时成为辽西义勇军的一支劲旅，用百余场的血战撑起了辽西的抗日局面。他用视死如归的抗日行动完美地诠释了东北抗日义勇军的铁血精神。
0: 为了让更多人记住这段历史，读懂英烈初心，东北义勇军抗战纪念馆多年来坚持搜集、整理、展陈郑桂林的相关史料与文物，让红色故事看得见、传得开。辽西抗日义勇军事迹展示馆馆长李文喜：
3: 我们整理展示郑桂林英烈的事迹，就是想真实还原那段艰苦的抗战岁月。在国家最危难的时候，郑桂林这样的普通人放下个人幸福挺身而出，用热血和生命守护家国安宁。他的故事是辽西红色历史最鲜活的教材，也时刻激励着当代人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4: 本期节目由吉林市融媒体中心和牡丹江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
0: 沈阳广播电视台、
5: 鞍山市广播电视台、
6: 承德、
7: 呼伦贝尔市、
8: 赤峰、
0: 通化市、融媒体中心、
9: 葫芦岛市南调区、
10: 锦州、
11: 珲春市、
12: 丰梁市、
0: 辽阳
10: 广播电视台、
13: 牡丹江市、
14: 林口新闻传媒中心、
15: 吉林市融媒体中心，
4: 18家城市媒体联合制作广播系列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15: 下面请听由通辽市融媒体中心制作的《科尔沁烽火：通辽大地上的义勇军抗战史》。
16: 918事变，山河蒙尘，
5: 科尔沁草原燃起抗日烽火。当危难降临，通辽大地上各族百姓自发举起义勇军大旗。这段草原上的抗争历史，通辽史学专家王金有着这样的解读。
2: 抗日的烽火点燃了各阶层民众的斗志，爱国官兵呢挺身而出，绿林好汉献铜名，就连普通百姓也用各自的方式参入了抗争。他们或许力量有限，却在民族危亡关头凝聚成不可阻挡的力量。
5: 今天让我们一起回望通辽抗日义勇军浴血抗争的往事。1932年2月，一部分科左中旗的群众在家乡陷落后流亡到开鲁，在开鲁组建了反满抗日义勇军，约500多人，编成一个团，团长由陈国清担任。同时，陈国清的表弟芒沙也在科左中旗的北山积极响应，率200多人加入了反满抗日义勇军。这支反满抗日义勇军人人必带黑字红袖标，口号是宁做站着鬼，不为亡国奴。义勇军除衣服是张学良资助外，枪支弹药和马匹等均是自备。9月中旬，得知开通镇驻有为数不多的日本人，反满抗日义勇军决定趁其尚未站稳脚跟时进攻开通。9月16日拂晓，义勇军兵分三路，从西南北三个方向组织进攻，人喊马嘶，枪炮声震天，整个开通镇笼罩在炮火硝烟中。直至傍晚10分，在双方伤亡都十分严重的情况下才停止进攻。9月18日凌晨3时许，日寇大部分从郑家屯坐火车赶来，在飞机、坦克、装甲车的配合下，向反满抗日义勇军阵地发起了猛烈进攻。战斗持续到19日中午，义勇军弹药消耗殆尽，伤亡惨重，团长陈国清阵亡。为了保存实力，这支义勇军被迫退到开通镇西北20里处的刘喇嘛窑。因弹药无处补充，这支义勇军很快就解散了。此后有一小部分义勇军仍活动在边昭、双岗、红星一带的铁路沿线上，破坏交通，炸毁桥梁，继续与日寇周旋。日本侵略者对这支义勇军恨之入骨，到处张贴布告，重金悬赏缉拿，迫使义勇军官兵离乡背井，躲避到西藏、甘肃、青海等偏远地区。在日寇大举进攻的形势下，一些柳子也举起义旗，投入到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报号海山的首领于1931年12月加入救国会诸暨青部，活动于通辽、开鲁、朝阳、建平一带。于海滨、杜鸿奎、齐福臣等率部抗日后，活动于通辽、开鲁、科左中旗等地，队伍发展到1500多人。高文斌领导的辽北蒙边宣抚专员行署是最早在通辽举起抗日大旗的，也是哲里木盟当时影响最大、人数最多、战绩最突出的一支抗日队伍。1932年10月14日，高文斌收复康平县城后，即在科索后旗大蒿子召开军事会议，制定了攻打辽源县城、今吉林省双辽市的计划。10月27日早，高文斌部包围了辽源县城，李海山从城南沿铁路线进攻，刘振玉从城西进攻，白梦梅独立团攻打火车站，于海川、刘子恒攻打城东门，高文斌则亲率卫队从城西南进攻。战斗打响后，城西城南两面推进很快，并占领了火车站。战事进展顺利的时候，日伪援军1500人从四平赶到，日军又将20架飞机投入战斗。在敌众我寡的情势下，高部主动撤退，此役毙敌340人， 义勇军伤亡156人。

0: 通辽人民的抗日战争以大无畏牺牲精神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使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激发、汇聚、升华，并得到最充分、最生动体现的一个历史见证。
1: 本期节目由通辽市融媒体中心制作，
2: 沈阳广播电视台、
3: 唐山市广播、
2: 鞍山市、
3: 承德、
2: 呼伦贝尔市、
3: 赤峰、
2: 通化市融媒体中心、
4: 葫芦岛市南调区、
3: 锦州、
5: 珲春市、
3: 通辽市融、
2: 辽阳广播、
3: 大连广播、
2: 牡丹江市、
3: 林口新闻传媒中心、
6: 吉林市融媒体中心。
1: 18家城市媒体联合制作广播系列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6: 下面请听由通化融媒体中心制作的《丹心守故土，忠魂耀通化》。
7: 通化这座山城曾经是伪满洲国通化省省会所在地，被日伪当局称为东边道重镇。这里曾长期遭受日本侵略者残酷奴役，是一片承载着深重苦难的土地，却也是百姓奋起反抗、永不屈服的英雄热土。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大地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危难关头，通化人民揭竿而起，组建起声势浩大的抗日义勇军，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至今仍在山城世代传颂。民众抗日烽火遍地燃起后，辽东各路义勇军因各自为战，力量分散，难以长久抗衡装备精良的日寇，因此开启各路抗日武装的整合之路。1932年春，辽宁民众自卫军余桓仁正式组建，总司令唐聚武向通化抗日救国自卫军首领王凤阁发出联合作战邀约。王凤阁率部加入辽宁民众自卫军，被编为第19路军，并被任命为19路军司令。1932年六月，辽宁民众自卫军总司令部迁驻通化。8月，遵照张学良相关指示，辽宁省临时政府在通化成立，将辽宁民众自卫军各部进行统一整编，王凤阁任第3方面军中将总指挥。通化成为辽宁民众自卫军开展对日作战的大本营，在辽东地区抗战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中枢地位。翻开厚重的通化市志，我们看到王凤阁生于1895年，自幼习文练武，才思敏捷，性情豪爽豁达。1923年，他进入东北军步兵第58团担任副官，目睹军阀混战致使百姓颠沛流离，心生愤懑，主动辞官回乡。918事变爆发，国土沦陷，他义无反顾投身抗日救国斗争。王凤阁母亲深明大义，全力支持儿子救国，变卖全部家产，倾尽财力支持他抗日救国。依托地方民众的力量，王凤阁组织起以农民、伐木工人、大刀会会员为主体，中小学教师为骨干的600多人的抗日武装，于1932年二月正式举起抗日救国自卫军大旗。中共通化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马惠凤：
8: 1932年四月的时候呢，王凤阁率领这支部队呢，就一举呢收复了柳河县城，砸开了监狱，释放了政治犯。并用了缴获的电台向呢全国发出了抗日通电，号召呢民众起来抗日。8月的时候呢，王凤阁呢又联合其他的义勇军围攻县城呢50多天，切断了所有的公路、铁路、交通和城里的通讯设施，使呢城内的守敌呢弹尽粮绝，一度呢打出了白旗，祈求呢增援。
7: 1932年秋季，日伪军调集大批兵力向辽宁民众自卫军展开大规模进攻，自卫军各部仓促应战，均遭到失败。这时王凤阁身边众人纷纷劝他说入关躲避战乱，王凤阁立下铿锵誓言：枪不离人，人不离乡，失地不复， 绝不入关。王凤阁率辽宁民众自卫军19路军余部重整旗鼓，坚持抗日。1933年2月，王凤阁将部队带回通化、临江和吉安交界的大罗圈沟一带，修筑了要塞、地堡和暗道，建立小型被俘厂、军械修配厂、手榴弹制造厂、粮油加工厂，在通化深山之中建成稳固的抗日游击根据地。王凤阁始终明白，护民才能守土，麾下将士多是本地子弟，平日善待周边百姓，有群众鼎力支持，这支队伍深入敌军防区也能进退自如。依托抗日根据地，王凤阁率部开启长达四年的敌后游击作战。1933至1936年间，部队在通化境内与日伪军交战数百次，留下多场经典战斗。二道沟伏击战、果松川伏击战、十三道沟大捷、吉安杨岔截击战、梯台岭浑江漕运阻击战。1934年春季，他率军奇袭通化县七道沟日军探矿所，击毙守敌，焚毁全部采矿设施，彻底粉碎日军侵略本地矿产资源的图谋。与此同时，王凤阁主动联合一切反日力量，与朝鲜革命军结成中韩抗日同盟会，形成了跨国界的抗日统一战线。通化市档案馆副馆长宋旭：
4: 这份档案图片是王凤阁与朝鲜革命军共同组建中韩抗日同盟会的一份盟约。1935年9月，王凤阁、叶景山与朝鲜革命军崔忠伦、崔凤鸣等人签署了这份盟约，他们达成了精诚团结、趋诚一致、全始全终、始终不渝，务使我中韩国土收复、民族共得其所的共同誓愿。
7: 这支扎根通化本土的抗日义勇军始终活跃在日伪统治腹地，将士们奋勇冲杀，如同插入侵略者心脏的尖刀，持续袭扰打击敌军，给日寇以沉重打击，成为日伪当局的心腹大患，被重点监视记录在官方文书之中。通化市档案馆副馆长宋旭：
4: 我手中的这两份档案现保存于辽宁省档案馆，是伪满洲国奉天省警备司令部下发的两份警情通报。从这两份通报中，我们可以看到，王凤阁确实对侵略者造成了严重的打击，成为日伪军的心腹大患。
7: 1936年秋，日本关东军开始东边道独立大讨伐，派出12个旅的重兵对王凤阁的部队进行疯狂围剿。1937年3月，王凤阁率部抵达临江吉安交界处的老虎顶子要塞时，日伪军紧跟而来，连续战斗三昼夜，王凤阁左臂骨折，腿部身负重伤，终因弹尽粮绝，寡不敌众，他与妻子张氏、年仅4岁的幼子小金子一同被俘。侵略者妄图用威逼利诱的手段，迫使这位抗日名将屈膝投降。中共通化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马惠凤：
8: 王凤阁被俘之后呢，日伪当局呢想要对他进行劝降，就在呢通化最大的饭店呢摆上了最好的酒席，派呢曾经他的部下呢来劝降。当时呢遭到了王凤阁的严厉痛斥，日伪当局看来远的不行，就对他来了硬的，在监狱呢对他实行各种酷刑进行折磨。即便是如此呢，也没有动摇王凤阁的意志。在狱中，就连小金子面对的敌人用饭团、糖果的诱惑呢，他也高声喊道：“我坚决不吃日本人给的饭。”
7: 威逼利诱、酷刑折磨，都没能磨灭王凤阁的报国之志。无计可施的敌人最终下达处决命令。1937年4月6日，王凤阁一家三口在通化玉皇山下的柳条沟口刑场英勇就义。王凤阁年仅42岁。通化市档案馆副馆长宋旭：
4: 在临秦前，王凤阁发出最后的呐喊，他说：“我王凤阁，通化生，通化长， 就连我的小名大家也知道，为了中华民族的存亡，为了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我和日本鬼子战斗了这些年，不幸被俘，现在我要和乡亲们永别了，希望大家不要泄气，一个王凤阁倒下去，还有千万个王凤阁站起来，人心不死，国必不亡。
7: 中共通化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马慧凤。
8: 王凤阁是通化地区坚持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位民众抗日爱国将领。新中国成立后呢，他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为了缅怀呢王凤阁将军，通化市政府将他的名字呢镌刻在玉皇山革命烈士陵园。
7: 回望王凤阁壮烈的一生，便是东北抗日义勇军辽东抗战史的完整缩影。从红土崖高举抗日义旗，到汇聚各路义军收复多座城池，从深山建立抗日根据地，连年浴血游击，到携手跨越国界的抗战同盟，直至一家三口在柳条沟慷慨就义，他坚守着人心不死，国必不亡，抗日战争必胜，日本侵略者必败的抗日意志，以鲜血和生命守护故土，忠魂永远照耀山河大地，融进义勇军进行曲，前进前进前进进的歌声中。
1: 本期节目由通化融媒体中心制作。
2: 沈阳广播电视台、
3: 鞍山市广播电视台、
2: 鞍山市
3: 承德、
2: 呼伦贝尔市、
3: 赤峰、
2: 通化市融媒体中心、
5: 葫芦岛市南调区、
3: 锦州、
9: 珲春市、
3: 丰梁市融、
2: 辽阳广播、
3: 大连广播、
10: 牡丹江市、
3: 营口新闻传媒中心、
6: 吉林市融媒体中心。
1: 18家城市媒体联合制作广播系列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6: 下面请听由吉林市融媒体中心制作的《游击御敌：义勇军深山筑起抗战堡垒》。
1: 2019年11月19日，东北抗日义勇军戴王喇子密营遗址，经吉林省委宣传部、省党史研究室、省文旅厅公布，入选第一批吉林省革命旧址名录。这是目前国内发现规模最大的义勇军密营遗址。戴王喇子坐落于吉林市龙潭区江密峰镇南沙村，属长白山余脉，地处丰满区、龙潭区蛟河市交界，物产丰饶，交通便利。这里是典型的跳石塘地貌，大大小小的石头棱角不一，布满缝隙，人一旦进入就会越走越深，很难原路走出来。当年抗日义勇军正是依托这种山地优势，在大山深处修建了三处既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的密营。中共吉林市龙潭区委党校教授岳莹：
11: 我们龙潭区呢是2017年11月成立的这戴王喇子专项调查组，开展田野调查、走访取证、史料梳理，最后呢，经专家论证，戴王喇子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东北抗日义勇军密营遗址。我们这个遗址呢，西起吴家沟，向东延展，分布于方圆直径5公里、面积大约近100平方公里的大山深处。我们在那里呢，共发现了3个营地，共计39处遗址群，包含呀、地印子、哨位、物资洞、马架子等等。
1: 三个营地既各自独立又彼此呼应，形成完备精密的军事防御体系。营地选址兼顾向阳背风、临近水源、易守难攻等条件，处处都可协同配合，就地阻击歼敌，尽显军事谋略。同时，山岗成为天然通道，遇有敌情能够快速转移。这支训练有素的抗日武装，在日伪统治腹地构筑起一座坚不可摧的斗争堡垒。中共吉林市龙潭区委党校教授岳莹：
11: 活动到戴王喇子这一带的义勇军呢，它原系东北陆军27旅6-76团1营1部， 那这里呢，最多的时候当时有100来人。在1932年3月，一营营长田林率部起义，组建了吉林人民抗日自卫军。同年的7月，他们又加入了冯占海部，与冯占海呢一直在吉墩铁路沿线为主要的活动区域。他们炸铁路、打军车、扰敌营、转战鄂木、舒兰、五常等地，取得了多次战斗胜利。可是呢，由于长期孤军作战，缺少后方支援，处境日益艰难。那在1932年10月19日，由于战时的情况迫于无奈，冯占海啊就紧急的在农安县三生峪这个地方召开了军事会议，决定啊由他率主力向辽西热河战略转移，同时又任命田林、王荣武二位旅长留守接应主力东犯。可是到了1933年7月，田林呢在一次对日作战当中壮烈牺牲，牺牲时啊年仅33岁。那田林殉国后呢，他的部队的一支继续留守在新站至戴王喇子一带，坚持开展抗日斗争活动。
1: 戴王喇子义勇军长期开展游击作战，不断袭扰日伪据点，破坏敌方交通线，有力牵制了日军的有生力量。他们没有军饷，没有援助，在物资弹药极度紧缺、战斗和生存条件都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一面开荒种地缓解补给困难，一面纪律严明，深得当地百姓的信任与支持，从而结成稳固的军民抗日同盟。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区江密峰镇南沙村村民白玉良，
5: 听我父亲说，他们呢打过焦密峰的日本鬼子，打完以后，日本人为了报复他们，还有一个小分队下来呢撵他们。日本人经过焦密峰前面的前屯、胜利、北沙、南沙，到南沙以后，日本人问过当地的老百姓，说有一伙人扛着枪从这儿经过，老百姓都说不知道，老百姓知道也不会告诉他们。由于南沙的呢山大林密，这个位置又隐蔽，他们一直没有找到。
1: 戴王喇子义勇军以深山密林为掩护，十几年时间一直顽强坚守。1946年，20多名戴王喇子义勇军在中共地下党员肖明亮带领下，走出大山，走进了革命队伍，汇入人民解放的时代洪流。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区文联主席梁震，
9: 戴王喇子这支义勇军是吉林义勇军杰出的代表，他们在游击战中牺牲了大部分人，但仍然坚持团结群众，浴血奋战，直到抗战胜利后，他们加入了四野。这支队伍依托戴王喇子独特的跳石塘地貌，在那里构建了完备的敌后防御系统，在长期袭扰日伪殖民统治的同时，有力地彰显了东北人民誓死抵抗、绝不屈服的民族气节和斗争意志。对戴王喇子密营遗址的研究，填补了吉林义勇军密营遗址体系研究的空白，是吉林抗战史、东北抗战史乃至中国14年抗战史上不可磨灭的重要篇章。现在这个遗址已经成为传承红色基因、弘扬抗战精神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了。
1: 历史的硝烟散去，戴王喇子密营遗址静静诉说着平凡将士以身许国、默默坚守的故事。那段藏于深山的民族大义和他们留下的精神，如这座大山般，永远矗立在天地之间。本期节目由吉林市融媒体中心制作，沈阳广播电视台、
3: 唐山市广播电视台、
2: 鞍山市、
3: 承德、
2: 呼伦贝尔市、
3: 赤峰、
2: 通化市融媒体中心、
10: 葫芦岛市南调区、
3: 锦州、
10: 珲春市、
3: 通辽市、
2: 辽阳
3: 广播电视台、
2: 牡丹江市、
3: 林口新闻传媒中心、
6: 吉林市融媒体中心，
1: 18家城市媒体联合制作广播系列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6: 下面请听由松原市融媒体中心制作的《星火起松原，丹心铸党魂》。
12: 滔滔松花江奔流不息，陶赖昭百年小站静静伫立。918事变国土沦陷，这座扼守长春哈尔滨水路要道的小镇竖起了松原第一面地下党旗。1932年3月，松原首个党组织中共陶赖昭特别支部成立，支部书记张益唐以伪铁路警长身份潜伏敌营，于刀尖之上点燃松原抗日火种，却在34岁壮烈牺牲。今天我们循着铁道红色足迹，致敬这位铁骨铮铮的松原革命忠魂。张益唐1902年生于山东阳谷贫苦农家，少年在大连日资工厂受尽压榨，救国之志深埋心底。1929年经党员吕清潭介绍入党，同年前往战略要地陶赖昭以铁路派驻所警长身份做掩护，开展地下革命活动。1932年3月，陶赖昭特支正式成立，两年多发展党员16名，积极分子30余人，组建反日会、贫民会，吸纳群众350多人，持续搜集日军军火、兵力情报，成为北满抗日关键情报站。一座铁路小镇为何成为松原抗日核心阵地？特支在本地党史中有着怎样独特地位？我们专访了松原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孙国栋。
13: 孙主任您好，我想问您一下哈，就是当年党组织为什么会选定在陶赖昭来建立咱们松原的第一个地下特别支部呢？另外就是张益唐潜伏期间都遭遇了哪些生死险境？您来跟我们说说呗。
14: 陶赖昭呢是水陆交通的咽喉重地，掌握这里呢就能够牵制日军的运输线。张益唐呢他常年遭到特务的盯梢，家中呢也多次被搜查，他的内部呢也多次出现叛徒泄密的危机，但是呢他谨慎隐忍，搭建起了完整的工农抗日网络。那么这个特支呢是松原红色革命的起点，更是我们松原党史上不可磨灭的红色丰碑。
12: 1936年初，张益唐被调往哈尔滨工作，开设荣华客栈作为掩护，深入到敌人根据地恢复党组织，并提前叮嘱家人一旦失联立刻销毁全部机密文件。同年6月叛徒告密，张益唐不幸被捕，敌人用尽酷刑威逼利诱，妄图套取北满地下党名单，他始终一字未吐，狱中他强忍伤痛，坚持向难友宣传抗日信念，鼓舞大家坚持斗争。史书记录下他舍生取义的英雄壮举，而家族代代相传的往事藏着英雄不为人知的温情与坚守。我们有幸对话张益唐烈士的孙女张燕，听他讲述祖辈留给家族刻入血脉的家国信仰。
15: 我的爷爷张益唐是一位民族的大英雄，他为了人们的解放事业，为了自己的信仰，献出了年轻宝贵的生命。爷爷那个时候总是给奶奶讲革命道理，那时候奶奶呢经常就是给来家里那些地下党员呢站岗放哨，来那些同志啊在屋里的就以打麻将就是为掩护。爷爷跟奶奶还说呢，说到家里来的这些他们都是和我一样的人，是打日本鬼子的人，无论到什么时候，如果有一天或者出现什么事，也不能出卖自己的同志。爷爷被捕的当天感觉到那个时候的可能形势不怎么好，临出门时就跟奶奶说了，如果我没有回来，你就把我一堆纸就给我烧掉了，叛徒的出卖了。爷爷呢那个点儿就真的就没回来，奶奶一看事情不好，说我就赶紧烧这些东西。后来知道是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入狱的，受尽了各种的折磨。日本宪兵队把奶奶也抓了去，抓去就是为了说的那都谁上你家开会呀，奶奶说我不认识，当时给奶奶 整的那个刑具那屋啊，一进屋爷爷搁那绑着，浑身都是血，爷爷也抬起头看着奶奶的时候，那种眼光就是说你什么都不要说。日本宪兵队就拿那个是桌上有那个算盘子打奶奶的脑袋吧，用皮鞋踢，但是一抬头瞅你爷爷那眼光的时候，就是掉了脑袋也不能说呀。爷爷的这种精神呢，一直我们家人都铭记在心，我们也为有这样的爷爷和我们的奶奶，我们感到骄傲和自豪。我们也要继承热爱我们的党，热爱我们的祖国和人民。
12: 1936年10月13号下午1时，哈尔滨圈盒子刑场年仅34岁的张义堂从容赴死。临行前，他高声唱响革命歌曲，以一身傲骨直面侵略者的屠刀，用年轻生命践行了入党时的铮铮誓言。百年过去，我们为何还要反复回望这段发生在松原土地上的悲壮历史？基层一线的红色宣讲又如何让青年一代读懂先辈的斗争精神？我们来听听福渝市陶赖招镇红色故事讲解员赵家乐的感悟。
16: 您常年在陶赖招讲解张义堂还有中共陶赖招特别支部的革命故事，就是在您看来，隐蔽战线英雄张义堂的这种精神对当下的年轻人有着怎样的现实意义呢？您能跟我们说说吗？
17: 是这样，不少年轻人听完张义堂潜伏在敌人内部受尽折磨也不肯出卖组织的故事，都特别受触动。战场上冲锋杀敌固然英勇，但张义堂常年藏在暗处，一个人跟敌人特务周旋，这份默默扛住压力始终不放弃的坚持更让人敬佩。爱国不只是嘴上说说，咱们普通人不管做什么工作，踏踏实实守住这份本心，担好自己的责任，就是不辜负先烈的牺牲。我一直坚持讲这段家乡的红色往事，就是想让松原的年轻人记住咱们本地的革命历史，把先辈不怕强敌、敢于抗争的精神一代代传下去。
12: 一条铁道见证浴血抗争，一生忠魂点亮松原信仰。张义堂的故事是《义勇军进行曲》鲜活悲壮的松原注脚。如今山河安宁，盛世如先烈所愿，松花江儿女当铭记铁道旁的赤骨忠魂，传承抗争精神，实干奋进，让英雄忠魂永垂不朽。
1: 本期节目由松原市融媒体中心制作，
2: 沈阳广播电视台、
3: 鞍山市广播电视台、
2: 鞍山市、
3: 承德、
2: 呼伦贝尔市、
3: 赤峰、
2: 通化市融媒体中心、
10: 葫芦岛市南调区、
3: 锦州、
18: 汶川市、
3: 丰梁市融、
2: 辽阳广播、
3: 大连广播、
2: 牡丹江市、
3: 林口新闻传媒中心、
6: 吉林市融媒体中心。
1: 18家城市媒体联合制作广播系列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6: 下面请听由辽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和吉林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的《抗战英雄谱》。
19: 辽阳抗日义勇军在抗战中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中国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篇章。辽阳抗日义勇军是辽阳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辽阳的骄傲。说到抗日义勇军，很多画面和词汇就会自动从我们的脑海中跳出来，比如可歌可泣、同仇敌忾、视死如归。正是有了这些英雄们的不屈不挠、浴血奋战，才最终彻底打败了侵略者。但是还有很多为抗战的牺牲者，到现在我们都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他们为抗战而死，忠于泰山，可歌可泣，令人敬仰。辽宁省党史专家、辽阳市史志研究会会长王继浩：
20: 是有很多为抗战牺牲的勇士，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1932年4月，第24路抗日义勇军 长江队的第四小队在华子乡金家洼子村被千余人日伪军围攻，除一部分突围外，有23名义勇军被俘，被俘后就地被杀害。1932年6月，讨日光复军攻打安平失利，据守在安平南山的王东升帮来不及撤走，与围攻的日军战斗到子弹打尽，最后被俘。被俘后即被处决。临行前，班长王东升带头高呼“消灭日本侵略者，为抗战牺牲光荣”等口号。他们班一共11人，史料上只有王东升的名字，其他10名勇士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19: 抗战英雄谱中的无名英雄包括无数没有留下姓名的普通士兵，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了抗日战争，值得被敬仰，更值得被铭记。当时在辽阳大地上，义勇军在与敌人进行战斗，同时辽阳的老百姓们希望政府抗日积极支持身边的抗日队伍，不论是有钱的还是没钱的，不论是什么职业，男女老少都积极地支持抗日。抗日是民心所向。
20: 1932年7月，讨日光复军攻下安平后，民众夹道欢迎，高呼抗日军胜利万岁，许多青年学生报名参军。安平附近的24个村长及绅士开会，提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并提出按土地摊派等办法解决抗日军军费来源问题。沙岭附近的村民积极为抗日军捐粮、捐钱、捐物等。吴三胜的抗日军在附近窝棚时，辽西的乡绅也齐聚在那里开会，并提出按土地多出多少出钱，以供抗日军的军费。
19: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让我们一起重温历史，从中汲取精神滋养，用实际行动守护中华民族的光荣与梦想。从沿水两岸的烽火到如今的安居乐业，是无数像辽阳抗日义勇军这样的英雄用生命换来的。而对历史最好的纪念，就是创造新的历史。让我们一起加油努力，为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富强做出我们的一份贡献。
1: 本期节目由辽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和吉林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
2: 沈阳广播电视台、
3: 唐山市广播电视台、
2: 鞍山市、
3: 承德、
2: 呼伦贝尔市、
3: 赤峰、
2: 通化市融媒体中心、
10: 葫芦岛市南调区、
3: 锦州、
18: 珲春市、
3: 通辽市融、
2: 辽阳广播、
3: 大连广播、
2: 牡丹江市、
3: 林口新闻传媒中心、
6: 吉林市融媒体中心。
1: 18家城市媒体联合制作广播系列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6: 下面请听由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制作的《抗战烽火大连燎原，庄河大刀会，威震辽南》。
2: 918事变后，庄河各界爱国民众纷纷自发组织起来，数支队伍举起抗日大旗。这其中影响最大的，便是击毙了日本陆军大佐森秀树的庄河大刀会。大刀会英勇御敌的故事在庄河乃至辽南民间成为美谈。1932年上半年，庄河爱国人士华春盛率先在长岭建立起大刀会，随后鞠抗捷和郭殿正也分别在自己的家乡邱家沟、曹家屯组织起大刀会，还请来老师教大刀会的人习武。参加大刀会的人员都不脱产，个人自备红缨枪一支，枪头有1尺多长，两面开刃，锐利发光，拴上很长的红缨，装配上硬木枪杆。1932年9月，长岭庙、邱家沟、曹家屯3个团的大刀会和抗日义勇军联合到庄盖交界的马家沟、苇子峪去打土匪， 杀死土匪50多人，捉住90人，而大刀会无一人伤亡。从此大刀会的威名更加显赫，传遍了庄盖两县。同年10月，仅仅一个月时间，大刀会就从原来的3个团快速发展到16个团。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大刀会在长岭村召开各团长会议，把大刀会定名为连庄自卫团，成立了总团部，推举郭殿正为总团长，倪元德为副团长，鞠抗杰为参谋长。到12月庄河土城子战斗前，庄河大刀会已经发展到33个团，总人数超过5000人，活动范围覆盖东起大孤山、西至碧流河的数百里区域。庄河市委宣传部原副部长张天贵，
18: 住了30多个摊，摊有大摊有小摊，最多一个摊子1000多斤，也有500-600人。
2: 1932年12月16日，日本关东军骑兵第12联队长孙秀树大佐率500名骑兵从瓦房店窜至庄河土城子，准备围剿大刀会。郭殿正、鞠抗杰等大刀会领导人获悉情报后，决定连夜行动，歼灭土城子之敌。庄河市图书馆原馆长张德军，
21: 当大刀会打进来以后，把哨兵先干掉了以后，就门就是整个他里边打开了。然后这个孙秀树呢，他也不知道情况，他立马他就冲出去了。冲出去以后，在门外看外面人这么多的时候，里面的人马上把那个门就关上。孙秀树呢，他就在外边就没有进来，而在大院之外。借着功夫，他就想跑也好，他就跑不了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在这外面就背着我大刀会的队员呢，就团团围攻。
2: 最终，孙秀树被大刀会会员以长矛戳死于墙下。这一战，大刀会共毙伤敌数10人，缴获长短枪30多支，战马30多匹，成为庄河抗日史上的经典战例。如今在旅顺日俄监狱旧址博物馆日俄侵占旅大物证陈列展厅内，立有一通石碑，静安游击队吴勇士战死之地碑。这块碑原立于庄河土城子，1991年被旅顺日俄监狱旧址博物馆征集收藏，2019年被辽宁省文物局专家组认定为国家2级文物。这通侵略者所立的石碑，不仅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铁证，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历史见证。大连市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周爱民，
22: 碑身四面呢都刻有文字，碑文大意是吴勇士跟随所属的静安游击队讨伐匪贼，在1932年12月16日，同约500名红枪匪激战时壮烈牺牲。由此呢，我们可以得知，所谓的静安游击队吴勇士，就是指日本关东军静安游击队的孙秀树等5人，而碑文中所提到的红枪匪，则是威震敌胆的庄河大刀会成员。
2: 土城子战斗后，大刀会声威大振，总部决定乘胜前进。1932年12月24日，大刀会在红旗铺与邓铁梅部会师，给处于困境的第28路军带来力量与信心。12月25日，日军讨伐队侵占文家街，向邓铁梅所部逼近。邓铁梅与郭殿正等人研究决定，采取进攻态势，把日军消灭在文家街。邓部武装分左右2路进攻文家街，日军退守到文家街后山红花岭东边一条沟里。近黄昏时分，大刀会从中路向日军发起冲锋，与日军展开肉搏战。天寒地冻，刀光闪闪，日军死伤严重。一些企图逃跑的日军又遭到埋伏在大路两旁的邓铁梅武装的袭击。此次战役击毙日军少佐1人，士兵50余人，缴获机枪1挺、步枪50余支、军用大车2辆、1辆装粮食、1辆装医药。大连市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周爱民，
22: 庄河大刀会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辽东三角地带抗日的核心力量之一。面对装备精良的日军，大刀会成员展现出绝不屈服的民族气节。但因当时敌我实力相差悬殊，土城子战役后 日军又调集重兵实施反复扫荡，导致这场轰轰烈烈的民间抗日斗争只坚持了一年时间便悲怆落幕。

0: 由吉林市融媒体中心和珲春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的《山河同心，血肉相依 G331 珲春边境线上的义勇军记忆》。
1: 一寸山河一寸血，一城烟火一忠魂。地处边境前沿的珲春，是 G331 国道上一道特殊的边防热土。918事变之后，日寇铁蹄踏破东北边境，国土沦丧，边境告急。在缺补给、缺后援、缺统一建制的绝境之下，东北抗日义勇军在珲春的白山黑水间奋起抗争。
2: 珲春市洋炮满族乡烟筒喇子村曾是中共珲春县委重要根据地，也是珲春边境义勇军抗日活动的核心堡垒。1932年，中共珲春县委迁至烟囱喇子，建立苏维埃政权，号召边境各族群众汇入义勇军洪流，掀起轰轰烈烈的救亡运动。一次，日伪突袭根据地，三名执行任务归来的女战士遭遇日伪讨伐队包围，面对步步紧逼的敌人，她们宁死不屈，毅然纵身跃下悬崖，壮烈牺牲。珲春市洋炮满族乡烟筒喇子村前党支部书记许红花：
3: 大山里头一直流传着三位女英雄的故事，就是黄真信、安瑞芝、崔贤淑这三位女战士。当年他们呢去完成任务往回赶的时候，老远就看见了一大帮鬼子奔着他们根据地过来，情况万分紧急的情况下，几个姑娘商量了一下，主动把鬼子往悬崖边引过去。鬼子在后面死死追赶，一直把他们逼到了悬崖边上，眼看就要落到敌人手里，三位女战士呢相互拥抱在一起，纵身跳下了山崖。鬼子还不甘心，怕有人活下来，朝着崖底下一通扫射。现在悬崖底下的石头还有一些木头上还能找到当年子弹留下的弹印子。
2: 地处边境要冲的烟筒喇子苏维埃旧址，是东北义勇军边境斗争的活化石。它见证了珲春边境各族民众在冰天雪地、物资奇缺的绝境里，和义勇军并肩对抗侵略者的巨大牺牲。义勇军守护边境百姓，百姓拼尽全力支援义勇军，军民同心筑牢边境抗争的根基。
3: 当时吧，不光是这几位女战士的故事啊，我们村里的普通的老百姓也都是各个拼着性命啊来支援义勇军。鬼子呢把守管控很严，乡亲们呢也不怕掉脑袋，悄悄往山里给队伍送粮食。一打听到鬼子要扫荡的消息呢，偷偷跑去通风报信，还把战士们藏进山林自己家的地窖。老百姓心里呢透亮，这支队伍呢是替老百姓打鬼子的队伍，大家伙呢都豁出去，能帮就帮，能掩护就掩护，这就是当年实实在在用命换来的军民鱼水情。
2: 在珲春边境义勇军的抗日史诗中，朝鲜族女性安顺花代表着千千万万支援前线的普通边境百姓，彰显出平凡人的赤诚与担当。珲春市马川子乡炮台村党史馆讲解员陈诗雨：
4: 安顺花她是1930年跟着家里人一起迁到我们珲春县的炮台村的，当时她是大地主韩锡三的佃户。那在10月的时候呢，我们炮台村党支部就成立了，安顺花就跟她的丈夫李凤珠一起加入了反日会，负责通讯和联络的工作。那1931年呢，她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被派到城区做妇女工作。在1934年的3月份呢，安顺花就带领这个7名的妇女正式编入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4团，任缝纫队的队长。
2: 当年边境山野里的义勇军艰苦作战，棉衣、弹药袋、伤员绷带，样样紧缺。安顺花家中的那台老式缝纫机就成为了支援边境抗战珍贵的抗敌武器。
4: 比较老旧，就是他刚刚加入缝纫队的时候使用的缝纫机，还是那种手摇的，然后还有一些村民可能是需要使用到这个我们的缝纫机，安顺花都会积极去帮助他们。
2: 当年安顺花为了保护党的机密，还在全村共同的支持之下挖了一口井，用于妥善保管党的文件。
4: 她为了就是妥善保管党的机密文件，她就跟她的丈夫在这个炮台村中挖井，井这个很快就挖好了，于是在一天。

0: 夜里呢，安顺花跟她的丈夫李凤珠就来到了我们这个抗日选警，把这个安顺花呢放下警去，在我们这个警侧壁上就安上了这么一口缸，他们就这么上下水井啊，从来没有被敌人发现过。1935年呢，他被调到了部队医院工作，给这个主力的部队呢外出执行任务，提供粮食呀、啊，还有布匹的这种支撑。1936年秋呢，他重新返还到我们的缝纫队，他将两个儿子就托付给其他人，自己就投身到革命的工作当中。在1937年3月呢，这敌人呢突袭密营，他就主动的承担了掩护的一个任务，因为不幸落入到敌人的手中，敌人就砍掉他的双手和双脚，将木楔子钉进了他的胸部和腹部。那我们安顺花烈士呢，牺牲时年仅28岁。
1: 烽火硝烟已散尽，但发生在珲春边境大地的义勇军往事，军民同心的精神永远留在这片热土上，不断地激励着后人铭记历史，砥砺前行。
2: 本期节目由吉林市融媒体中心和珲春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
3: 沈阳广播电视台、
4: 唐山市广播、
3: 鞍山市、
4: 承德、
3: 呼伦贝尔市、
4: 赤峰、
3: 通化市、融媒体中心、
5: 葫芦岛市南调区、
4: 锦州、
6: 珲春市、
4: 丰阳市、融
3: 辽阳广播、
4: 大连广播、
7: 牡丹江市、
4: 营口新闻传媒中心、
8: 吉林市融媒体中心。
2: 18家城市媒体联合制作广播系列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8: 下面请听由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和吉林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的《铁血守边疆：呼伦贝尔大地奏响义勇军不屈壮歌》。
9: 我们熟悉东北义勇军的故事，辽西硝烟，江桥血战，但很少有人把目光投向祖国的东北边陲呼伦贝尔。这里是东北最后一块沦陷的国土。1932年冬，嫩江风动，兴安岭风雪漫天，一场鲜为人知的抵抗在此落幕。他没有取得战役胜利，却守住了一个民族不肯屈服的底线。918事变后，日军席卷东北。1932年初，兵锋已抵呼伦贝尔边缘。彼时伪满洲国虽已成立，但呼伦贝尔仍由苏炳文、张殿九率领的东北军留守部队坚守。
10: 我是呼伦贝尔市党史地方志研究室王建新。我们呼伦贝尔的地理特点呢，边远、边缘、边防，我们三边性，就造成了我们呼伦贝尔呢成为东北地区最后沦陷的一块国土。由于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他们不能以这个政府军、以这个东北边防军的这个名义进行抵抗，他们就采取了以柔克刚、假意归顺这么一个办法，用委曲求全的方式保存了这块国土的性质。
9: 1932年10月1号，海拉尔竖起义旗，东北民众救国军成立。海拉尔满洲里是指挥后方，真正的厮杀在嫩江西岸展开，史称海满抗战。富拉尔基、碾子山、朱家坎，20000救国军中仅万余正规军，且多为边防护路部队。面对装备精良的20000日军，这从一开始就是以弱抗强的防守战。改变战局的是东北的寒冬，嫩江风动，天然屏障化作坦途，日军骑兵迂回包抄，前线部队退路被切断，一部分将士向西突围，穿越草原投奔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继续战斗，另一部退回博克图，依托山地阻击，营长战死，防线失守。1932年12月4号，苏炳文率部撤入苏联，海满抗战结束。长久以来，很多人把它看作是一场失败，但失败不等于消散。
10: 为什么说不是溃散呢？因为就是我们这些人回国之后，又全部投入了抗战的战场。马占山、苏炳文和张殿九呢，赋予了很高的这个名誉职位，他们都是为这个抗战做出了贡献。部队呢，陆续回到了这个抗日前线。所以说，我们这个是一次没有办法的战略撤退，不是溃散。
9: 海满抗战的力量，一半在阵地，一半在民间。 共产党员任作田与爱国青年组建后援会，在博克图搭建修械点，修复枪械，服装弹药，募捐物资，组织敢死队。边疆苦寒，军民同心。呼伦贝尔义勇军最鲜明的底色是多民族共赴国难。阿柔旗鄂温克族首领何宝民召集各族青年组成索伦抗日游击队，不硬拼重炮，而是利用山林优势侦察、袭扰、牵制敌军。主力崩溃后，他被迫接受招抚，却暗中联络抗联，收集情报，至死不屈。扎兰屯、白温都格尔、白永胜脱离投敌旧部，投身江桥抗战，失利后在故乡坚持斗争，后与抗联建立联系，被捕后宁死不屈，壮烈牺牲。这里需要理清一个历史认知，呼伦贝尔的义勇军与东北抗联并非建制上的直接继承。
10: 呼伦贝尔地区呢，这两者就没有直接的联系了，在作战上也没有直接的衔接关系。如果说有的呢，就只能说一些义勇军的个别人员没有进入苏联，在民间隐藏下来，然后呢由我们抗联部队进入呼伦贝尔地区，投身到我们这个抗联部队，这样的人物在抗联三进呼伦贝尔的战斗中还是有的，但是没有部队和部队上的这种作战上的这种直接衔接是没有的。在1939年呢，抗联开始进入呼伦贝尔地区，持续到1942年，这样的话它和前面的抗日救国军呢有这么7-8年的差距。前者的特点呢就正规战、阵地战，后者呢那就是我们党领导的人民群众参与的游击战，两者就有很大的明显的差距。
9: 那么一场未能守住国土的战役价值何在？
10: 最核心的历史作用和作战价值吧，就是牵制了日寇的南下。在东北地区只要打一枪就能牵制住日军，牵制住一个日军就能减少日军南下的可能性。他不平定东北武装，他很难放心大胆的南下山海关支援在我们关内地区的侵华战争，这样呢就为关内对抗战的准备争取了时间。日军1932年底完全占领东北地区，到1937年七七事变，这中间有5年左右时间，这是东北军民浴血奋战争取来的。
9: 硝烟散尽，侵略者占领了城市与铁道，却消灭不了民间的反抗火种。忠贞报国、百折不挠不是空洞的文字，它藏在博克图的山林、阿荣旗的山谷、各族百姓的心里。日伪可以武力统治，却无法驯服人心。多年后，抗联到来，埋藏的意志再度点燃。回望呼伦贝尔义勇军往事，我们不必美化结局。60多个日夜，将士浴血，城镇和铁路最终失守，但草原与山林间反抗的火种从未熄灭。边疆军民在绝境中完成了自己的觉醒，有人战死，有人远走，有人潜伏。这正是《义勇军进行曲》中所唱的：危难之际，不分身份，不分民族，千万普通人挺身而出。战火可熄，国土可失，但万众一心的火种永不扑灭。
2: 本期节目由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和吉林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
3: 沈阳广播电视台、
4: 鞍山市广播电视台、
3: 鞍山市
4: 承德、
3: 呼伦贝尔市
4: 赤峰、
3: 通化市融媒体中心、
5: 葫芦岛市南调区、
4: 锦州、
6: 珲春市、
4: 通辽市融、
3: 辽阳广播、
4: 大连广播、
3: 牡丹江市、
4: 林口新闻传媒中心、
8: 吉林市融媒体中心。
2: 18家城市媒体联合制作广播系列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8: 下面请听由沈阳广播电视台制作的《苗可秀：从烽火英魂到青春传承》。
7: 在辽宁本溪下马塘镇，有一所特殊的学校，每天清晨，这里的孩子们都会唱起同一首校歌，歌声清澈而坚定，穿越山峦，也穿越时光。这座学校因一个人得名，这首校歌为一个人而唱，他就是抗日英雄苗可秀。1906年，苗可秀出生在这片土地。1926年，他怀揣读书报国的理想，考入东北大学中文系。然而5年之后，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山河破碎。 苗可秀烈士的外甥83岁的王学武老人追忆道：
5: 日本人占领沈阳以后，就随一些进步的青年在北大借读。1932年从北大毕业以后，正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的时候，舅父看到日本人在东北在家乡杀光烧光抢光，他就想坚决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32年大学毕业后，他就放弃了学校分配他到辽阳县当时县长的职务，投笔从戎，就从北京奔向了辽宁的凤凰城，投身到邓铁梅领导的东北抗日自卫军。
7: 苗可秀创建了让日军闻风丧胆的中国少年铁血军，这支由青年学生和农民组成的队伍活跃于辽东山区，屡次重创日军。1935年，苗可秀不幸被捕。
5: 35年6月，在一次战斗当中，苗可秀身负重伤，被日军抓住。日本人抓住了苗可秀以后，给他高官厚禄，要封苗可秀为东北警备司令。苗可秀一言拒绝。7月25号，日本人在凤城把他押到这个南山头以后，警察局长田尚拿着战刀到他面前：如果你能投降，我们马上放你回家。苗可秀说：抗议不怕死。日本人一看实在没招了，取了一箱手枪发给被苗可秀枪毙那些义军军官的家属，数人近距离对着苗可秀打了十多枪，舅父头部胸部鲜血直流。舅父就是这样英勇就义，为国捐躯，当年49岁。
7: 今天在苗可秀的家乡，英雄未曾离去。在苗可秀学校的校本中，英雄的事迹被写进课文，这里的每一位学生都能熟练背诵。学校的东北抗联精神综合展示里，一件件文物静静地诉说着那段烽火岁月。学校副校长叫甄杰：
6: 咱们现在所看到这个玻璃展柜里面的这个苗可秀的母亲为他做的乌拉鞋，这把红缨枪是苗可秀抗联初期使用的。这面战旗就是当年苗可秀率领抗联中国少年铁血军与日寇作战的时候战旗。
11: 学校为什么以苗可秀来命名呢？
6: 因为我们学校地处苗可秀的家乡北溪市南四区下马塘，被铭记其精神，2006年正式命名为苗可秀学校。
11: 咱们这样一个命名赋予了学校怎么样的一个特殊的教育使命呢？
6: 我们学校它以学英雄做先锋传精神为指引，把传承抗联精神作为特殊的教育使命。
7: 究竟是什么让一位英雄的名字穿过岁月依然滚烫？也许答案就在孩子们的心中。
12: 我是在班会上听到苗可秀的事迹的，最难忘的是他带领少年铁血军抗日，弹尽粮绝仍巨响的故事。
13: 我在学校的专室里读过苗可秀将军的家书，字里行间满是对救国的决心。今天的生活是先烈用热血换来的，我们要加倍珍惜。
7: 苗可秀精神不仅在故乡扎根，也在他的母校东北大学延续。2023年中大建校百年之际，师生们共同创排了校史剧《同行》，苗可秀等英雄的形象搬上舞台。
14: 关键在于死的价值又在哪里。
7: 剧中苗可秀扮演者东北大学学生冯文相，
15: 他不只是一部校史题材的话剧，也更是一台生动的思政课，将我们这段承载着民族记忆的历史让它一直同行，一直在场。
7: 如今的中国山河已无恙，王学武老人来到舅父的墓前深情告白：
5: 舅舅，现在的中华民族已经站起来了，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民富国强，不受任何人主宰，被欺压被侮辱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希望每一个公民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珍惜今天，向往明天，不忘昨天。
2: 本期节目由沈阳广播电视台制作。
3: 沈阳广播电视台、
4: 唐山市广播电视台、
3: 安山市、
4: 承德、
3: 呼伦贝尔市、
4: 赤峰、
3: 通化市、融媒体中心、
16: 葫芦岛市南调区、
4: 锦州、
17: 珲春市、
4: 通辽市、融
3: 辽阳广
4: 播电视台、
16: 牡丹江市、
4: 林口新闻传媒中心、
8: 吉林市融媒体中心。
2: 十八家城市媒体联合制作广播系列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8: 下面请听

0: 阜新市传媒中心和吉林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的《青山埋忠骨》，一曲震山河，烽火里的国歌回响。
1: 我的姥爷心情好了，喝两盅小酒，就经常老哼一首歌。我就问姥爷，这是什么歌？这个调子我怎么不知道呢？我没听过。然后姥爷就说，这首歌啊，就是你太姥爷他在打日本人起兵的时候，义勇军宣誓唱的这首誓词歌。

0: 高鹏镇的外曾孙女所唱的，正是她当年带领义勇军抗日时所创作的《义勇军誓词歌》。1897年出生在锦州黑山的高鹏镇，少年习武，精通骑射，性格豪爽，好打不平。1930年，因率民团抗击劫掠百姓的军阀队伍，他被迫投身绿林，报号“老梯子”。9·18事变前夕，在沈阳养伤的高鹏镇遭遇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鸿门宴。辽宁省阜新市地域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刘丹。
1: 养伤期间呢，他有一次在北市场吃饭的时候，就有人替他结账，就是他就跟人认识，对方呢就把他叫到隐蔽处，跟他提了一个事儿，其实就想让他带着几名兄弟扒毁当时的沈阳的一段铁路，然后呢嫁祸给东北军。所以说这个高鹏镇明白敌人这个意图了，当时啊一看四下里啊已经布满了敌人的岗哨，他想走也走不开了，他只能是答应，而且说啥呢，按照江湖上的规矩，说我先拿走一半的这个钱，另一半呢，事成之后我再来拿，这样呢，敌人也就相信他了。结果呢，他当天晚上就化妆离开了沈阳，回到了老家，拉起了抗日队伍。
0: 9·18事变仅仅过去9天，高鹏镇便在黑山竖起镇北军抗日大旗。同年10月，部队整编为东北国民救国军，高鹏镇出任司令，队伍迅速扩至2000余人，转战黑山、张武、阜新各地。成为辽西抗日的核心力量，他用兵机敏，屡次痛击日伪。
1: 1932年6月，当时日本关东军有个16旅团长叫川原进，带了300多人来围剿高鹏镇的队伍，向张武进发。高鹏镇得知这敌情之后呢，就在现在的张武后新丘镇有个叫千德木和苏宝地这两个自然屯之间设伏，巧妙地与敌人周旋。虽然敌众我寡，但是呢，用2个小时的战斗，不但是歼灭了敌人40多人，还俘获了日军有个叫黑田的中尉等7人。这是义勇军呢非常经典的一次伏击战。
0: 战场上捷报频传，义勇军誓词歌也在军中广为传唱。曾与高鹏镇并肩作战4个多月的中共秘密党员张永兴，将义勇军浴血抗敌的实况落笔成文，把辽西抗日的烽火传递给全国读者。
1: 张永兴离开高鹏镇的队伍之后呢，在1932年回忆这段历史，写了一篇著名的长篇的纪实文学作品，叫《血战归来》，发表在了我党当时一个非常进步的刊物，叫《新中华》半月刊上，连载了3期。当时影响力很大，田汉呢正是通过这本杂志，通过这篇文章了解了辽西抗日义勇军的壮举，对他触动非常大。
0: 几乎同一时期，聂耳奔赴热河前线慰问，亲耳听到义勇军伴着战歌冲锋杀敌的呐喊，这份宁死不屈的生命力量在他心底刻下难以磨灭的印记。田汉在创作电影《风云儿女》主题歌词时，汲取了辽西义勇军誓词的精神内核，歌词完成后交由聂耳谱曲，不朽战歌《义勇军进行曲》就此诞生，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抗争的背后满是悲壮，1937年6月，高鹏镇遭叛徒出卖，壮烈殉国。
1: 高鹏镇在抗日过程中吸引了他的家族亲人都跟他一起抗战，他抗战大约经历了7年，先后有7位亲人在抗战中牺牲了。
0: 辽宁省阜新市档案馆副馆长张丹。
2: 2005年，高鹏镇被辽宁省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2015年，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二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0: 1931至1938年。阜新境内涌现出15支抗日义勇军，约50000将士奋起抵抗，在民族最危难的时刻，用血肉筑起了长城。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平安乡村民魏国泰：
3: 我小的时候听老一辈讲过老梯子的故事，劫富济贫，打击日本侵略者，没有他们的牺牲，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0: 山河为证，岁月流声。如今张武县平安乡的山野间刻有高鹏镇烈士殉难地的墓碑，静立于松柏之间，英烈长眠于他誓死守护的故土。 当年那声振聋发聩的起来，早已融铸进国歌的铿锵旋律，化作中华民族危难之际挺身而出、奋勇抗争的精神底色。岁月终究不会磨灭这片辽西土地上救亡抗争的铮铮回响。
4: 本期节目由阜新市传媒中心和吉林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
5: 沈阳广播电视
6: 台、鞍山市广播电视台、
5: 鞍山市
6: 承德、
5: 呼伦贝尔市、
6: 赤峰、
5: 通化市、融媒体中心、
7: 葫芦岛市南调区、
6: 锦州、
8: 珲春市、
6: 丰梁市、融媒、
5: 辽阳广播、
6: 大连广播、
5: 牡丹江市、
6: 营口新闻传媒中心、
9: 吉林市融媒体中心。
4: 18家城市媒体联合制作广播系列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9: 下面请听由唐山广播电视台和吉林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的《一首歌与不会被遗忘的名字》。
10: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这首歌每个中国人都会唱，可很少有人追问过，歌里那支义勇军究竟是一群什么人。1935年，当田汉写下歌词，聂耳谱出旋律时，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倒在了白山黑水，倒在了燕山脚下的长城关口。今天我们把镜头聚焦唐山，这片冀东热土正是义勇军故事向南流淌、聚而又散的关键战场。1931年9月18日，沈阳北大营的枪声让东北在数日内沦陷，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把一个国家的尊严压到了普通百姓的肩上。于是没有统一番号，没有充足给养，一支由农民、旧军人和绿林好汉拼成的武装在辽河两岸长白山路自发点燃，这就是东北抗日义勇军。唐山地方史研究专家、唐山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执行院长宋小敏教授在接受采访时介绍，
11: 咱们河北和东北唇亡齿寒，为了支持东北抗战呢，1932年一月初，咱们迁安县著名的武士刘振邦回家纾难，在迁安县的杨各庄、青山院、徐六营等村庄啊，就成立了河北大地上第一支民间抗日武装，当时叫迁安县抗日义勇军第23路军，刘振邦呢任总司令。第23路军成立时只有500多人，那不到一个月多月的时间呢，已经发展到2000多人。3月初呢，刘振邦呢率领部队从冷口出关，先后在牛心山、半壁山、北帐子等地啊，与日军、关东军呢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并最终击败了日本军。截止到4月初，冀东一带自发成立的抗日义勇军已经由23路发展到58路之多。唐山在抗日战争时期是冀东抗日战场的核心区域，咱们军民同仇敌忾，进行了长达12年半的殊死的搏斗，为全国的抗战胜利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0: 1933年，热河沦陷，日军南压长城各口，企图吞下冀东，直取华北。唐山这片燕山与渤海之间的土地，第一次被推到抗日的最前线。故事从山海关染

0: 燃起。1933年元旦，国民党57军军长何柱国部在榆关血战长城抗战爆发，日军西进冷口、喜峰口、罗文峪、今迁安、迁西、遵化，连接成为绞肉机。最撼动全国的是喜峰口。3月9日，29军先头部队夺回关口。当夜，赵登禹率大刀队踏雪迂回，摸进日本营房，刀光起处，600余敌毙命。此战被日媒哀叹为明治以来未有之侮辱。日军转战罗文峪，国民党第143师师长刘汝明部死守三昼夜，1700名官兵长眠于遵化石门烈士陵园。滦东的迁安、滦县在炮火中反复易手。4月11日，迁安县城遭屠城焚关，唐山人民没有旁观。乐亭的高志远卖地买枪，拉起义勇军。滦南千余农民自带锹镐到滦河西岸为守军挖战壕，北宁铁路唐山、古冶两站工人捐款买药慰劳伤员。唐山地方史研究专家、唐山师范学院王静副教授介绍：
1: 很多人呢认为长城抗战只是正规军的事儿，其实，在冀东大地这片热土上，冀东的骨头才是老百姓支撑着抗战的最根本的基础。一个迁西的老乡，当时呢半夜给大刀队带路，他迎着风踩着雪，一走就是几十里。后来在回忆当中，他跟他的孙辈们说，那刀砍下去就得用全身的劲儿，因为身后就是咱们自己的家。
0: 正规军的防线终因塘沽协定后撤，但唐山大地上的抵抗没有停。在兴隆黄花川，在遵化与迁安交界的山岭间，一个农民把义勇军三个字刻进了冀东的石头里。他叫孙永勤，1893年生，习武，当过村自卫团团总。1933年3月，他听说29军大刀队在喜峰口血战，星夜骑马百里赶去送情报。热河沦陷，日伪强收民间枪支，他撂下一句：“人是中国人，枪是中国枪，要我当汉奸，只能是妄想。”当年12月12日，他竖起天下第一军，军富又济贫的大旗。16个农民聚义建起民众军，誓言头可断，血可流，敌不死，志不屈。当代作家张文丽根据抗日民族英雄孙永勤的事迹，创作了长篇小说《气壮山河》。张文丽介绍说，
2: 抗日民族英雄孙永勤，他的历史地位到底是怎么样的呢？我们现在很多人知道孙永勤，但是不知道他的分量到底有多重。孙永勤是众多抗日民族英雄当中的一位，他的特殊之处就在于他凭借一己之力指挥着5000的农民改变了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没有孙永勤，就没有和梅协定，没有和梅协定，77卢沟桥事变就充满了变数。
0: 1934年5月，在共产党人关元友、王平禄的影响下，孙永勤将队伍改编为抗日救国军。此后一年半，这支农民军转战兴隆、迁安、遵化、青龙、平泉、承德，拔掉日伪据点100多个。承德市档案馆馆员张静介绍，
3: 中共京东特委、中共遵化县委先后秘密派遣军事干部向孙永勤宣传了我党的抗日政策和关内的抗战形势，建议他把军富济贫唤起民众的口号改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抗日救国。孙永勤接受建议，把民众军改为抗日救国军，对部队进行了整编，由孙永勤继续担任军长，并提出了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打击地主，严惩汉奸，与日寇血战到底的行动纲领。
0: 1935年5月，孙永勤 在遵化茅山被上万日伪军围住，飞机大炮往山上砸，他带伤指挥掩护300个弟兄突围，自己打到最后。鬼子残忍，割了他的头去示众。孙永琴牺牲时年仅42岁。孙永琴之孙孙团营介绍说，爷爷留下过一句话，我记了一辈子，吾明知此处在倭奴大军包围之中，寡不敌众，然为祖国，为祖宗，为人格，吾决以倭贼拼命。爷爷说过，火种撒下去就灭不了。
4: 古人他为热和尚讨过大队队长，把这个热和尚给他，他肯定不接受，因为他不愿意替日本人卖命啊，是吧？我爷爷说，我们的领土用你给我，你给我们滚出去的东来，从中国滚出去的东来。
0: 唐山地方史研究专家、唐山师范学院王静副教授介绍，
1: 根据当时老百姓的口述，大家说那场仗栗子树都被打秃了。孙军长牺牲以后，山里人偷偷地把他的尸身收了回来。后来党的八一宣言出来了，说他是为国捐躯的民族英雄。老百姓一听就哭成了一片，因为这个英雄不是上面封的，而是老百姓心里所认可的。
0: 1935年8月，中共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及八一宣言，点名赞扬孙永琴等11位捐躯的民族英雄。一个冀东农民的旗与一份改变时局的政治宣言在这一刻汇流。1933年塘沽协定、1935年和美协定之后，冀东一步步沦为非武装区。同年11月，汉奸殷汝耕在通县成立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唐山所属诸县进入其谷，义勇军失败了，大部分溃散，一部分退入关内。失败不是终结，中共满洲省委自918起就派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深入义勇军，组建党直接领导的游击队。1936年，各路武装统一整编为东北抗日联军，从自发的义勇军到在党的领导下有旗帜、有纪律的抗联，这是一次痛苦的升华，最原始的求生意志被锻造成有方向、有组织的民族抗战洪流。孙永琴们的血没有白流，它流进了抗联的脉络，也流进了那首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聂耳在热河前线见过义勇军的鲜血，田汉听唐聚武讲过血肉铸成长城的誓词。从辽河到燕山，从唐山的喜峰口、茅山到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他唱的从来不是胜利，而是危急关头一个民族不肯亡的本能。岁月沧桑，风云变幻，长城还在，燕山还在。当伟大复兴的征途也需要斗争与团结时，请记住那声最后的吼声，是从唐山的大地上，从这些无名与有名的义勇军胸口撞出来的。
5: 本期节目由唐山广播电视台和吉林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
6: 沈阳广播电视台、
7: 唐山市广播电视台、
6: 鞍山市、
7: 承德、
6: 呼伦贝尔市、
7: 赤峰、
6: 通化市、融媒体中心、
8: 葫芦岛市南票区、
7: 锦州、
9: 珲春市、
10: 通辽市、
6: 辽阳广播电视台、
11: 牡丹江市、
12: 林口新闻传媒中心、
13: 吉林市融媒体中心。
5: 18家城市媒体联合制作广播系列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14: 下面请听由锦州广播电视台制作的《国歌里的呐喊》。
15: 1931年到1935年，白山黑水之间，数十万东北义勇军于绝境中举旗，孤军浴血，辗转山林。这支抗日武装的余部之后会入东北抗联， 完成了从自发抗争到有组织革命斗争的伟大转型。而义勇军留给整个民族最不朽的精神遗产，正是那首响彻山河、代代相传的《义勇军进行曲》。今天我们走进锦州文化名家、锦州市社会科学普及专家、锦州四地红色文化传承人、锦州义勇军研究会原常务副会长刘景义，一起来探寻锦州作为新中国国歌素材地的那段烽火往事。
7: 我们的国歌原来呢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时间是1935年，歌曲创作源泉的地域空间就在锦州乃至辽宁及东北大地。在1932年的秋季鼎盛时期，东北抗日义勇军发展到数十万人，而锦州乃至辽宁就是义勇军的活动最多、发展最为迅猛的地区。可以说，锦州以及辽宁各地乃至全东北的抗日义勇军抛头颅洒热血的抗日壮举，成为田汉和聂耳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的重要的生活源泉。2022年，中共辽宁省委把新中国国歌素材地列为辽宁的红色历史定位之一，锦州市委也把新中国国歌素材地列为锦州的红色历史定位之一。
15: 提到现在我们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就不得不说到《义勇军誓词歌》。一纸慷慨激昂的抗日誓词，如何从黑山的军营走向辽西热河的抗日战场，成为将士们口口相传的战歌？刘景义老师还原了这段流传的经过。
7: 1931年的9月27日，高鹏镇在黑山朝北营子创建了镇北军。在镇北军的成立大会上，将士们按照高鹏镇创作的义勇军誓词进行了宣誓：起来，起来，不愿做亡我奴的人们，山河碎，家园毁，爹娘当炮灰，留着我们的头颅有何用，拿起刀枪向前冲，杀杀杀。10月初，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派驻高鹏镇部队的军事组干事张永兴，这个张永兴呢，他化名叫王立川，他把这一段誓词填入了北宋岳飞的《满江红》的古曲当中，于是就成了义勇军誓词歌。就在2024年，辽宁省政协把这首《义勇军誓词歌》列为国歌素材歌曲之一，向辽宁全省的红色场馆公开推广。

0: 刚刚听完这首《战地歌谣》，不难发现《义勇军誓词歌》与后来的《义勇军进行曲》在精神内核、文字表达上有着诸多呼应。从自发举旗到星火传承，从关外孤军到全民共鸣，东北义勇军的抗战史最终以一首国歌完成精神的跨越与新生。田汉聂耳写下的激昂旋律扎根在辽西的烽火战场，这首诞生于东北抗日烽火的民族战歌，穿越90余载风雨，时刻提醒我们，民族危亡之际，万众一心，拼死向前，永远是中国人刻在骨血里的力量。
1: 本期节目由锦州广播电视台制作，
2: 沈阳广播电视台，
0: 唐山市广播电视台，
2: 鞍山市，
0: 承德，
2: 呼伦贝尔市，
0: 赤峰，
2: 通化市，荣美。

0: 军市，
1: 葫芦岛市南票区，
0: 锦州，
2: 珲春市，
0: 通辽市，
3: 辽阳广播，
0: 大连广播，
4: 牡丹江市，
0: 林口新闻传媒中心，
5: 吉林市融媒体中心，
6: 18家城市媒体联合制作广播系列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0: 下面请听由赤峰市融媒体中心和吉林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的《枫野文歌》，解码国歌精神的塞外渊源。
7: 小林河的流水悠悠不息，莲花山的峰谷巍然屹立。在敖汉旗四家子镇的河谷滩地上，一处义勇军阅兵旧址静静矗立。斗转星移，山河换新，如今这里一片安宁祥和。而90多年前，这片塞外热土却是抗战的烽火前沿。9·18事变的炮火击碎了东北的宁静，故土沦丧，生灵涂炭。当国土陷入危难，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华儿女挺身而出，无数爱国官兵、乡勇百姓集结于此，揭竿而起，组建起声势浩大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王志刚。
8: 1931年9月至1932年底，在日军发动侵占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战争时，当地的广大人民群众、边防军和地方武装的爱国官兵自发组成了积极的抗击日伪军的非官方武装，这就是东北抗日义勇军。
7: 1933年，战火步步逼近热河，塞外大地危在旦夕。远在上海的爱国志士心系前线，上海抗日后援会联合东北抗日救国会组建慰问团，奔赴炮火纷飞的敖汉旗四家子镇抗日前线，带去物资的同时，也带去了后方民众的牵挂与敬意。音乐家聂耳便是慰问团当中的重要一员。
8: 著名的抗日爱国人士杜重远，原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二军团副军团长李纯华，原东北抗日义勇军骑兵旅一团三营营长刘凤武等众多当年参加过热河抗战的义士，都在自己的文章或者回忆中讲述了这个聂耳等人来到热河的四家子镇被义勇军誓词歌感动的经过。
7: 为了迎接慰问团，两个刚会师组建的骑兵军团举行了隆重的阅兵仪式。当年的冯戈清老人还是一个懵懂孩童，他有幸目睹了这一幕震撼人心的阅兵场面。战马奔腾，歌声震天，虽然已经过去了90多年，这段记忆却依旧清晰鲜活。
9: 你怎么知道呢？他在河道里训练马啥的来回跑，又唱歌，我们那三四个小孩满这跑就听唱了，就站在这地上。那家伙在后院没有树，没修中斗，这是没忘了，那是记忆清楚的呢。
7: 在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二军团骑兵旅三营营长刘凤吴的回忆录中提到，慰问团历经路途颠簸，带来了后方募捐而来的珍贵物资，枪支弹药、棉衣手套，每一件物资都承载着大后方对前线战士的殷殷期盼。阅兵仪式结束后，义勇军战士列队集结，等候领取慰问品。整齐的队伍之中，激昂的歌声振聋发聩。刘凤吴之子刘生林，
10: 他们赶到朱鲁科的时候呢，是25号的晚上，第二天就是10点赶到四家子，因为他带的那个慰问品啊，有着枪支弹药，还有棉衣手套，各种军需物资吧。我父亲就在那儿等着这个领慰问品的时候呢，战士就在那儿就只会唱歌，他唱的那个歌呢，就是这个义勇军誓词歌。
7: 这一曲响彻河谷的义勇军誓词歌。

0: 并不是普通的歌谣，而是当时的入伍宣誓词，是每一位奔赴战场的战士在心中立下的生死誓约。
1: 义勇军誓词当时呢是什么呢？你要求参加义勇军的这些人呢，入伍的时候你必须得宣誓，中就是什么呢？你得起来，你得拿着这个自个儿的头颅，你得洒热血，你得抗日，你同意这些誓词你才能参加义勇军，你不同意这些誓词呢，你还别来当。
0: 被歌声深深吸引的聂耳快步来到刘凤吴的身旁，操着一口浓重的南方口音问道，你们唱的是啥子歌？口音带来了一场有趣的听觉误会，刘凤吴误听成傻子歌，连忙解释说，我们唱的不是什么傻子歌，这是义勇军誓词歌。于是将印着义勇军誓词的传单递到了聂耳的手中，
1: 他就把这个身上这个传单呢就给了聂耳一张，聂耳呢这个拿起这个誓词这个传单就和战士们一起唱。
0: 聂耳从四家子前线回到北平之后，就把在战场上收获的感动见闻和这份义勇军誓词与志同道合的战友田汉交流，将战士的呐喊化作了创作的精神养料，潜移默化地滋养着后来国歌的诞生。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徐鹏堂为我们梳理了这段历史脉络。
2: 聂耳是由田汉1933年初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这期间他们来往密切。1933年2月，田汉和聂耳都先后到过古北口和四家子慰问义勇军，而聂耳得到义勇军誓词歌后回去同田汉进行交流是有可能的，对田汉后来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有所影响，也是顺理成章的。
0: 义勇军进行曲最终定稿于上海，但是他的精神火种来源于四家子的群山河谷之间。赤峰本土音乐人萧克把义勇军誓词歌和后来的义勇军进行曲进行了比较，从中我们也能够清晰地感受到二者精神脉络的一脉相承。
3: 两首歌的歌词从主题内容到具体的词句韵律格式用字等方面都有很多的相似点，比如义勇军誓词歌的歌词是起来起来，不愿当亡国奴的人，家园毁，山河破碎，民族危亡，留着头颅有何用，拿起刀枪向前冲，冒着敌人枪林弹雨向前冲，携起手肩并肩活出命向前冲。
0: 莲花山下的河滩没有诞生最终的国歌，但是这里却孕育了国歌的精神底色。一句起来最先回响在塞外的抗日前线，那是无数普通士兵百姓用鲜血呐喊出来的时代呼唤。国歌不只是舞台上的旋律，它的背后是千千万万中国人的顽强与不屈，每一句歌词中更是沉淀着中华民族苦难抗争的厚重记忆。铭记来时路，方能启新城，让塞外的义勇之声激励吾辈奋勇向前，前进前进前进进。
4: 本期节目由赤峰市融媒体中心和吉林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
5: 沈阳广播电视台、
6: 唐山市广播电视台、
5: 鞍山市、
6: 承德、
5: 呼伦贝尔市、
6: 赤峰、
5: 通化市融媒体中心、
7: 葫芦岛市南调区、
6: 锦州、
8: 文川市、
6: 通辽市融、
5: 辽阳广播、
6: 大连广播、
9: 牡丹江市、
6: 林口新闻传媒中心、
10: 吉林市融媒体中心。
4: 18家城市媒体联合制作广播系列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6: 下面请听由承德广播电视台制作的《义勇军与国歌背后的热河记忆》。
11: 918事变爆发后，短短数月，富庶辽阔的东北全境沦陷，

0: 不愿沦为亡国奴的东北民众自发集结，一支支东北抗日义勇军毅然奋起。1932年，日军为扑灭东北民间的抗日火种，在东北全境发起残酷的大规模清剿，各路义勇军损失惨重。承德文史专家杨润中：
1: 日军呢，加大了对东北义勇军的围剿，一部分义勇军呢，被挤压到热河。
0: 热河紧邻东北三省，范围是现在的河北省承德市全境、辽宁西部和内蒙古赤峰等周边区域，省会承德。热河省地域辽阔，高原山地纵横交错，既是华北最后的屏障，也十分适宜小股部队开展游击作战。被日军围剿的义勇军，带着满身伤痕，带着不灭的骨气，一路向西、向南撤退。到1933年初，汇集于热河的义勇军一度达到8万之众。1933年2月，日军继续进犯热河，撤退到此的义勇军再次站到了民族救亡的最前线。承德市档案馆研究员马炳坤：
2: 据承德市档案馆馆藏文献资料显示，热河抗战中，抗击日本侵略军的主力除了国民党部队外，还有从各个方向撤退到热河的抗日义勇军。
0: 大批退入热河的义勇军分散到各个防御地段，承担正面阻击、侧面袭扰的任务。其中，东北义勇军第二军团把指挥部设在热河省朱鹿柯镇，协助东北军构筑阵地，协同守备。冰天雪地之中，各路义勇军浴血苦战，作战条件艰苦至极。承德文史专家杨润中：
1: 武器装备非常非常的复杂，有叉子就是叉子，有棍子就棍子，有刀就是刀了。
0: 尽管义勇军将士拼尽全力在前线冲杀，然而局部的奋勇抵抗弥补不了整个热河防御体系的致命漏洞。驻守当地的东北军防务混乱，指挥失当，再加上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无心抗战，大局急转直下。1933年3月4日，省会承德失守，热河全境沦陷，侵略者的铁蹄进一步直逼华北。承德文史专家杨润中：
1: 汤玉麟跑了，到3月4号早晨，在咱们红石崖和日本人继续打仗的，就是义勇军的一个部队。
0: 热河失守后，义勇军撤退至长城沿线，就地开展游击作战，牵制日伪兵力。占领热河的日军继续向南进犯，企图越过长城侵占平津腹地。惨烈的长城抗战就此全面打响。承德市长城抗战研究会副会长王国平：
3: 就是长春峪、东陵村、西陵村、后街村那些老百姓，自发的把家里的门板呐、棺材板呐都扛着送到战场去修工事，妇女呢做一些个吃的，贴饽饽呀、熬粥啊，往战场上送。
0: 古北口地处热河与河北交界，是守卫平津的咽喉要道。古北口的外围前沿防线设在热河省滦平县境内。为守住长城阵地，热河守军率先在青石梁构筑起阻击防线。他们凭借极其简陋的装备，顽强组织日军精锐部队西进，为后方古北口主战场的备战抢出了宝贵的作战时间。承德市长城抗战研究会副会长王国平：
3: 打下了3架敌机，当时落在长峪村一架，落在西小营河边一架，还有一架呢，滑行的挺远，跑王营子行宫墙上。我岳父，他就是那个村的人，爷爷仗的带领下，他去亲眼看的，我飞机不大。
0: 尽管将士浴血死守，百姓倾力相助，可受限于武器装备上的巨大差异，日军还是冲破青石梁阵地，古北口长城关口的主阵地战斗就此打响。古北口战场上的厮杀，残酷的超出想象，日军用。

0: 军人的血性和尊严。
1: 同一时期，热河境内宽城喜峰口长城打出了举国振奋的铁血大捷。冰雪寒冬，夜色漆黑，赵登禹将军率领29军500名大刀队士兵，身着单衣，脚踏冰河，绕后突袭。赵登禹的孙子赵瑞明，
2: 1933年3月10日的时候，在喜峰口这个著名的隘口，爷爷赵登禹将军对日军进行了一次突袭，他率领的500大刀队的成员，身上也背着3件武器：手枪、大刀和手榴弹。这一仗打得非常惨烈，砍杀了1700人，但是我军呢也付出了重大的伤亡。第二天早上清点人数后，仅回去27人。
1: 尽管将士们浴血拼杀，长城抗战最终还是失利。5月31日，《塘沽协定》签订，虽然没能阻挡日军南下，但是义勇军在前线配合正规军顽强作战，贡献了重要力量。承德文史专家杨润中，
3: 在热河抗战还有长城抗战的时候，东北义勇军表现的非常重要。长城抗战的时候呢，这些义勇军也一直和国民党正规部队一起和日本人打。
1: 塘沽协定签订后，义勇军走向不同的命运，一部分撤入关内，被收编或就地遣散，一部分奔赴张家口，加入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战场上的受挫没有熄灭民间的抗日火种，在义勇军精神的感召下，兴隆农民孙永琴组建了抗日民众军，在兴隆、青龙一带继续抗击侵略者。兴隆县博物馆工作人员沈雅静：
4: 孙永琴通过联合各乡村民共同抗日，使民众军的队伍迅速扩大到2000余人，利用有利的山区地形，转战长城南北、滦河两岸，沉重地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1: 1935年，孙永琴在茅山血战中壮烈牺牲。同一年，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史称《八一宣言》，将孙永琴列为为国捐躯的民族英雄。热河抗战的惨烈，长城将士的殉国，平民英雄的抗争，一幕幕悲壮战事穿过山海，传向全国。正是这片土地上浴血抗争的往事，为一首民族战歌埋下了厚重的现实伏笔。承德市档案馆研究员马炳坤：
5: 热河抗战期间，朱庆澜、杜仲元组成慰问团，年仅21岁的聂耳也参加了慰问团，到达建平县朱路科镇，骑兵旅迫击炮连长刘凤武指挥正在等待的战士，唱起了部队流行的战歌《义勇军誓死歌》。《义勇军誓词歌》的歌声引起了聂耳的注意，他要来了歌词，并大声朗读起来。
1: 聂耳就是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作曲者。热河前线将士浴血抗争的一幕，深深刻在他的心里。回到上海，他持续关注热河抗战、长城抗战的消息，常把战地见闻讲给挚友金燕和金燕的妻子，著名表演艺术家秦怡。2015年，秦怡在央视《开学第一课》中讲述了国歌背后的故事。
6: 我的丈夫金燕，他在很年轻的时候跟聂耳同志是朋友。国歌的故事，我经常听他们给我讲起。1933年3月11日，敌人进攻了古北口长城的防线，他们以重炮在城墙上轰开一个缺口，我们的守军兄弟们从3个方面涌来，他们的身躯将缺口死死堵住，所以把我们的血肉做成我们新的长城。这句歌词不是在编歌的时候编出来的，而是在战斗的时候做出来的，是我们的英雄拿自己的身躯去顶住了这个长城的缺口。
1: 古北口玉

0: 雪片下的真实场景和战地报道也深深震撼着田汉。他以长城抗战为背景，创作了影片《风云儿女》，并为影片写下主题歌歌词。随着《风云儿女》公映，这首凝聚着中华民族不屈抗争精神的《义勇军进行曲》迅速响彻大江南北。1949年9月，它被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同年10月1日，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在开国大典上庄严奏响。岁月流转，炮火早已消散，古战场草木常青，义勇军、大刀队与无数布衣英雄筑起民族不屈的风骨。我们铭记国土沦丧的苦难，更铭记危亡时刻燕赵大地上军民浴血奋战的骨气。这份不屈的民族气节随国歌代代传唱。
1: 本期节目由承德广播电视台制作。

烽火已远，呐喊犹在，四省一区18家媒体，一条电波，同一个声音。义勇军的故事是一段用血肉写成的历史，也是一份用声音传递的嘱托。当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再次响起，我们听到的不仅是90年前田汉聂耳笔下的激昂，更是这片黑土地上无数义勇军将士用生命发出的最后吼声。铭记那段历史，是为了让不愿做奴隶的意志永不熄灭，传承那份精神，是为了在新的征程上依然能够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感谢关注今天的特别节目，再会。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在呼伦贝尔这片广袤大地上，融媒体中心是信息的灯塔，我们扎根于草原文化，拥有最懂本地人的传播渠道，这里的每一则广告都带着草原的风，带着骏马的奔腾。选择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就是选择将您的品牌与这片美丽的草原紧紧相连。融入蒙古包的温馨，融入那达慕的热闹，深入每一个呼伦贝尔人的心。咨询电话0470-312-0234。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
1: 欢迎锁定频率 FM 99.9，科技味，八位，九位，九位，九位。欢迎打卡，欢迎打卡，贝尔最潮音乐广场，音乐广场，99.9音乐网，音乐网。挖热单，捞宝藏，捞宝藏，把最走心的音乐送进你的耳朵。爱音乐的你，快来接招！欢迎打卡呼伦贝尔最潮音乐广场，999.9音乐榜样。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听全新一期的金999音乐榜样，我是主持人严军。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新歌榜，然后下半时段呢，继续带给大家比较轻松的，适合您在午间午餐之后啊，甚至是在午睡的时候可以伴随之来收听的一些音乐作品。好了，那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新歌榜上榜前三位的三首歌。

0: 啊，对，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顺次欣赏刚刚的新歌榜上榜第前三位的这三首歌曲。
1: 这里是999音乐榜样，新鲜节拍碰撞所有平淡，热单潮音直抵耳膜，专属你的音乐冲击波，现在正式上线。

0: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四名 Top 4。
1: 新歌榜上榜第四名，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汪苏泷、宋雨琦合作的这首《雨中》。

0: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五名 Top 5。
1: 新歌榜上榜第五名，来自于万妮达的这首《思念若是一首诗》。

0: 九九九音乐榜样上榜第六名 Top Six
1: 新歌榜上榜第六名，戴青塔娜带来的《森林狂想曲》。
0: 这里是九九九音乐榜样，新鲜节拍碰撞所有平淡，热单潮音直抵耳膜，专属你的音乐冲击波，现在正式上线。

欢迎打卡，欢迎打卡最潮音乐广场，音乐广场999音乐榜，音乐榜。挖热单，挖热单，宝藏，捞宝藏，把最走心的音乐送进你的耳朵。爱音乐的你，快来接招！欢迎打卡呼伦贝尔最潮音乐广场，999音乐榜样。

样，新鲜节拍碰撞所有平淡，热单潮音直抵耳膜，专属你的音乐冲击波，现在正式上线。

0: 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水墨丹青，中国气韵，是儒雅，是坦然，是大度。一叶扁舟，浪逐江上，是从容，是自信，是勇气。山高万仞，海阔天空，是探索，是求知，是进步。繁华似锦，水墨意境，中国的世界，世界的中国。
5: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党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6: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7: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8: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7: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9: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0: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1: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7: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6: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3: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警钟长鸣，勿忘国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佳慧。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依宁。今天是9月18号，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必须铭记的日子。90余载，岁月流转，警报声依旧岁岁回响，提醒着我们山河曾蒙难，家国曾离殇。
0: 世人皆知918事变揭开了14年抗战的序幕，却很少有人知晓，在祖国边疆的呼伦贝尔草原也曾燃起轰轰烈烈的抗日烽火。在国土沦陷、危亡在即的时刻，呼伦贝尔军民挺身而出，以草原为阵地，以血肉为铠甲，扛起了保卫边疆的重任。
1: 这片辽阔的草原不仅有绿水青山的壮阔风光，更有浴血抗争的红色过往。今天的918特别直播，我们将回望边疆的抗战岁月，追溯呼伦贝尔义勇军的峥嵘过往，品读爱国将领苏炳文的家国担当，在历史回望中铭记苦难，致敬英雄，汲取力量。
0: 1931年，918事变爆发，东北大地风云骤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当日军铁蹄步步逼近边疆，呼伦贝尔没有退缩，没有屈服。
1: 在国家危亡的关键时刻，呼伦贝尔各族军民摒弃安危，共赴国难，组建抗日义勇军，打响了轰轰烈烈的海满抗战。这支扎根边疆的义勇军队伍，扎根草原，依托林海，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阻击来敌，守卫疆土，用不屈的抗争筑起了祖国边疆的钢铁屏障，成为东北抗日战场上不可磨灭的重要力量。
0: 他们是草原上的逆行者，是边疆大地的守土人，用平凡之躯扛起了民族大义。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着节目，一同走进真实厚重的历史，完整梳理呼伦贝尔地区义勇军的抗战历史脉络，重温那段鲜为人知却可歌可泣的边疆抗战史。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慧。在我身边的呢是呼伦贝尔市党史地方志研究室的王主任。那首先请王主任和听众朋友们问声好吧。
2: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呼伦贝尔市党史地方志研究室王建新。
0: 918事变之后，东北多地义勇军抗战风起云涌，相较于黑吉辽地区，呼伦贝尔作为边境地带，当时呼伦贝尔的社会、民族、边防趋势为东北义勇军兴起提供了怎样的客观条件，及义勇军抗战爆发的特殊时代背景、地缘局势有何独特之处呢？
2: 我们呼伦贝尔的地理特点呢，就是这个边远啊、边缘啊、边防啊，这么三边性。边远呢，就是说咱把它放在东北来说呢，我们也是偏于它西北的边疆，啊，是个边缘地区，啊，处于当时是国防的，属于说边缘的这个性质，啊，这里住的也是这个边防部队，啊，和这个护路部队，啊，可以说也是个民族地区，啊，总之来说吧，就两个性，两个特点，一个是这个边缘性，啊，和这个滞后性。就是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后啊，一路进侵占了我们的辽宁、吉林啊、黑龙江的大部啊。当时呢，我们呼伦贝尔是属于黑龙江的啊，在黑龙江的啊西部地区啊，到我们这儿已经就是很晚了啊。日本侵略的魔爪伸到呼伦贝尔的时候啊，已经是这个伪满他们要快这个建国的时期了啊，比较滞后。那这样的话呢，就造成了我们呼伦贝尔呢成为东北地区啊，最后沦陷的一块国土，哎，最后沦陷的一块国土，以东北这个原来东北军的这个军人为主体的这样的义勇军啊，在呼伦贝尔的这次斗争啊，这次这个抗争吧啊，是他们的最后一次的啊大规模的抗争。
0: 那呼伦贝尔地区的东北义勇军队伍中的核心武装是以苏炳文组建的东北民众救国军为主力，辅以抗日游击队，同时呢汇聚了各族民众自发武装。那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其中的核心队伍以及各队伍之间是如何协同配合的呢？
2: 这个1932年啊，日本帝国主义这个铁蹄啊终于踏到了这个我们呼伦贝尔的边界上了啊，他们侵吞了辽吉黑三省啊，扶持了这个溥仪的伪满势力，啊， 呼伦贝尔这块啊，还是在这个我们东北的爱国军人手中。当时呢是马占山呢是黑龙江省主席，代表了黑龙江。后来他这个假意投敌了一段时间啊，后来他又反正了啊。那投敌这段时间呢，就是呼伦贝尔作为他黑龙江省的一个部分呢啊，也跟着他一起这个啊划入了伪满的这个统治区啊。这个时候呢，就是啊，名义上啊，就是我们是沦陷了，但实际上没有沦陷啊。实际上我们呼伦贝尔地区还掌握在这个东北军的这批爱国军人手中啊，代表人物就是苏炳文、张殿九。他们的这时候呢，由于国民党的这个不抵抗政策，啊，他们不能以这个政府军，就是以这个东北边防军的这个名义进行抵抗，啊，这时候呢，他们就采取了这个，以柔克刚，这个假意归顺这么一个这个办法，啊，用这个委曲求全的方式，啊，保存了这块国土的性质。
0: 那刚刚您也说了，就是1932年海满抗战是呼伦贝尔地区东北义勇军抗战的核心战役，也是苏炳文将军领导东北民众救国军的标志性抗战行动。那请您跟我们梳理一下这次作战的脉络是什么？相较于东北其他抗战的战役，海满抗战的作战特点、作战难点、敌我力量悬殊程度都体现在哪里呢？苏炳文将军在整场战役中起到了怎样的核心引领作用呢？
2: 咱们这个地区的海满抗战呢，它是一次这个防守性的战役，啊，防守性的战役，从1932年的10月初打到这个12月初，持续了2个月60余天的时间。10月1号啊，苏炳文将军在这个海拉尔打起了这个抗日救国的旗号啊，成立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啊，这个旗号拉起了这个战斗的序幕。啊，从10月初开始啊，日军就向这个呼伦贝尔这个护国军啊所占有的阵地开始进攻，啊，整个10月份都是这种这个围绕着弗拉尔基啊、碾子山、这个朱家坎这一带啊进行战斗，啊，我们的海满这个名字叫海满抗战，海拉尔和满洲里这个地方属于这个是我军的后方指挥中心啊，是挑旗的地方啊，真正的战斗呢是在这个。嫩江的西岸，啊，很多是在黑龙江现在的黑龙江的土地上，啊，10月份，特别是10月份，啊，就是在这种小规模的战斗中进行，到10月份天气进一步寒冷，啊，这个有的江面就冻了，啊，而且日军的大部队到了，啊，从这10月份进行的就是大规模的战斗，啊，日军全力进攻我方阵地，啊，我方的这个人员呢就是全力抵抗。整个进行了大约1个月时间，到11月底，啊，整个嫩江彻底封冻，啊，嫩江彻底封冻了。这样的话，敌人的骑兵部队，就可以绕过这个我军的主要阵地的阻击，啊，转从后方对我军进行了包抄。
0: 就是因为水冻上了，然后就变成了陆地，然后
2: 江冻上了，对对对，为他们进攻提供了方便，啊，这样的话，我们在扎伦屯前线的，指挥部就被迫撤退了。主要作战部队被人家截在了这个嫩江附近，他们没法西撤了，只能后来他们就南下，沿着蒙古草地一直进入了这个现在的这个西蒙地区啊，当时叫察哈尔省啊，参加了后来这个爱国将领冯玉祥、吉鸿昌他们这个组建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啊，继续抗战。那么撤回来的这些呢，就是总部还有这个撤回来这些呢啊，一路向西。回到了海拉尔，我军呢又在这个博克图附近进行了阻击，但是这个我们的阻击过程最后被人家突破啊，我们一位营长啊光荣牺牲，这样的话到12月2号博克图失守，啊12月4号，那么撤回到海拉尔的这个前线指挥人员、海拉尔原来的总部人员啊，还加上满洲里的留守人员啊，一起于12月4号退出苏联，啊海满抗战至此结束。历时2个月60余天。
0: 那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2: 最大特点就是以弱敌强，是东北军留守部分的最后一次啊大规模的抵抗，啊，它是就是东北军原就是以东北军的这个人员啊，由于这个国民党政府啊禁止他们公开抗日，那么他们就是以啊这个义勇军和我们这个民众救国军的这种形式啊来抗战啊，但他们的底子是东北军的。正规军人，啊，最后的一次大规模抵抗，啊， 自此这个失败了。最大的难度还是这个敌强我弱啊，他跟这个日军刚一进东北不一样啊，日军这时候已经打败了东北地区我们几位主要抗日的人员，比如说马占山啊，这个抗日江桥抗战这时候已经失败啊，日军在东北已经集结了很大的力量了啊，而苏炳文张殿九还有林领导的这次这个救国军的作战啊，实力已经和马占山啊他们的抵抗不可同日而语啊，他们后来组成的是五个旅啊，也就是说这个正规军约10000多人啊，加上民众的武装啊，游击武装，也就20000来人啊，这时候的日军正规军啊都已经达到20000多人，和他们战斗的正规军达到20000多人了。以弱胜就是以弱敌强吧，我军呢还20000余人，分散在两个部分，啊，有李海清领导的一个游击战，啊，是在齐齐哈尔附近，啊，他们能起到牵制敌人的作用，啊，两个无法形成统一，啊，在海满地区呢是这个，啊，原东北军的这个正规军人，啊，约10000余人，啊，他们开展的也只能是这种阵地防御战，啊，在武器装备上更是这个很大的差距。日军的自动火器啊，火炮已经非常普遍了啊。当时就回忆录说，这个那战场上就能听到日军的经常的这种连续的射击声，而我军呢还是这种重征式啊，这种步枪啊，机枪相对来说较少啊。一呢，就是因为他这个留守在我们这个部队，他本身就是这个东北军中间的边防部队啊，护路部队，也不是东北军的这个精华部分、精锐部分。精锐部分上这个武器都不能和日本比，何况我们这些留守部队，啊，但是他们已经是尽到了最努力啊，展示了中国军人啊这种斗争精神啊，不愿当亡国奴的精神。
0: 那苏炳文将军在整场战役中起到了怎样的引领作用呢？
2: 苏炳文将军呢是这个救国军的总司令，后来呢又被这个张学良啊任命为黑龙江省的政府主席，可以说他这次战斗中主要就是两个作用。一个是政治旗帜，啊，另外一个就是军事上的指挥，他是这个总指挥，他要协调这个指挥全军，还要协调这个李海清啊，作为这个东线指挥的游击战，还有这个张殿九在嫩江西岸要指挥的这个防御战啊，他是要协调两双方啊，尽量把双方配合起来啊，这都是特别是对李海清他是无法直接指挥的，只能远距离。这个联系啊，起到一些战略上的支援作用啊，战役战术上的这个协调配合，很难达到。
0: 就是这个领导作用还是很重要的，啊。
2: 对对对。
0: 那史料记载，呼伦贝尔地区的东北义勇军孤军奋战了60余天，牺牲将士3600余人，在无中央援军以及物资匮乏、边疆高寒恶劣的环境之下，队伍能够长期坚守的核心支撑到底是什么呢？除了军事作战之外，当地民众是不是也提供了一些支持，形成了怎样的军民抗战的格局呢？
2: 你这个问题问挺好啊，问得很有高度啊。这个可以说呀，在这个江山残破啊、孤军奋战的这么一个艰苦环境中，还能支撑啊我们的军民啊团结抗战的，那就是这个不当亡国奴的啊这种英雄气概啊，这种民族精神啊。当时确实是这个很困难啊，国民党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不愿意出兵支持，那么留在东北的啊这些爱国官兵啊和各族人民群众啊，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面对强敌啊英勇斗争啊。在这里头的在发挥民众的作用方面啊，这还是我们很多的这个共产党的地下党员发挥的重要作用啊。这个我们做群众工作是从来就是我们共产党这方面的优势啊，国民党他们这方面差一点啊。在这个抗日救国军啊成立的时候啊，我们在这个呼伦贝尔地区的地下党员啊叫这个任作田啊，他也是流亡过来的啊，还有很多团结了很多这个进步青年啊，比如说这个叫宁匡烈的啊，比如说这个叫刘少富的啊，他们呢当时这个还没有加入各个党派吧啊，这个刘少富后来加入了国民党，宁匡烈加入了共产党啊，但是任作田同志他是一个共产党员啊，他团结了这些爱国青年啊，组成了这个救国东北救国 东北民众救国军的后援会，哎，这个任作田任会长，啊，宁匡烈任副会长，哎，他们就组织民众大力支持救国军，啊，捐款捐物，啊，献旗，啊，他们给苏炳文部队献了这个当时的国旗，啊，也献了"秀抗战到底"四个字的锦旗，啊，鼓励了士气，啊，提供了一些捐赠了不少物资，啊，形成了一种这个全民族共同抗战的这个格局和热潮，啊，这也增强了这个爱国官兵的这个斗争精神，啊，当然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很多具体的事儿，你比如说他组织这些我们这些这个青年学生，啊，有知识有文化的，啊，咱们在这个博克图秘密建立了这个兵工厂，啊，由于技术条件有限吧，他主要是修理枪械，啊，修理一些枪械，弹药，啊，把一些弹药服装，啊，增加这个抗日救国军的力量，啊，他们能生产的呢就是一些炸药，哎，生产一些炸药，哎，利用当地一些资源，啊，煤业炭的这个一些这个煤矿的里头这些条件，哎，生产了一些很多炸药，这些炸药后来在咱作战人中也起到了作用，啊，还组建了这个青年敢死队，民众预备队啊等等，啊，从人员人力上物力上支持我们的抗战。
0: 嗯，可以说群众在咱们这场战役中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哈，
2: 是
0: 不可替代的。
2: 是是是，
0: 那咱们都知道，就是呼伦贝尔是多民族聚居地区，多民族联合抗战呢是本地义勇军抗战最为鲜明的一个特色了。那其中何宝民带领的索伦抗日游击队由当地的狩猎民众、少数民族、青壮年组成的，是东北少数民族抗日武装的典型代表。那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支队伍在作战中的关键作用都哪些呢？除了何保民之外，还有哪些少数民族英雄人物值得我们大家去铭记的呢？
2: 何保民吧，他是这个索伦部啊，当时叫索伦部，现在我们就属于都是鄂温克族的啊。他是生活在这个阿龙旗这个地区，阿伦河流域的啊，这么这个鄂温克啊少数民族的一个首领啊。他这个基于爱国主义思想和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这个侵略的这个仇恨啊，组织本民族的还有这个其他民族的啊。这个青年啊，90多个人，啊，组成了这么一个抗日游击队，啊，成立之后呢，他就积极联系这个在前线指挥的张殿九，哎，接受张殿九的这个领导和指挥，啊，张殿九呢也很重视他们，把他作为一个重要的力量，就侦察啊敌后的游击，破坏敌人的这个后勤供应的一支重要力量，啊，他们发挥的这个作用很好，一般游击队都是发挥这个作用，你让他在正面抗战，啊，这个。他一是他就是本身发挥不了，二是对他实际上是一个损害，哎，把他的优点发挥出来，哎，就是这方面。于是呢，何宝民呢率领着他这个哎部队，听从这个张殿九的指挥，奉命去这个啊敌后开展活动，哎，途中跟这个一个伪军队伍啊400多人遭遇，啊，他们利用这个熟悉地形这个优势，哎，打退了这个伪军很多次进攻，啊，打死打伤了不少伪军，牵制了日军的北犯。粉碎了日军这个围绕的企图，可能日军可能当时就是绕路这个事儿绕了很多次，哎，由于我们的阻击，直到他动兵了啊，才绕城，哎，以前的小规模都被我们这个游击队啊和这个哎给阻挠住了，等人家动兵之后，人家大部队绕过来，我们游击队也没有办法。后来的在这个战斗中啊，这个游击队也是表现得很英勇，啊，配合这个。我刚才说到李海清的这个团，啊，李海清的那支部队，在这个甘南县，的防守中啊发挥着作用，他们在这个顶着日军的这个飞机大炮疯狂进攻呢，与日军开展着这个激烈的战斗，后来甘南县这个失守啊，这个索伦游击队啊被迫就是撤回到呼伦贝尔地区，啊，在这个。这个安排下啊，最终的安排下，后来就撤到哈拉苏和这个博克图一带，啊，等日军完全占领了岭东地区阿龙旗啊、扎令屯以后呢，这支部队啊，就是和整个的失去了联系，啊，和失去了联系。那日本呢，就是争取当地的一些人士吧，去这个劝降，啊，他们呢也是在这个啊，为了避免这个百姓和这个游击队员流血。就假意收编，啊，收编以后呢，何宝民呢，继续做这个地下的抗日工作，啊，宣传抗日，啊，团结各种各这革命力量，暗中啊，后来和暗中还是抗联 啊，有些这个往来啊。后来这个被日本发现啊，被日军这个逮捕，刑讯逼供，最后这个没有找到证据啊，没有查到结果啊，就把他释放了。但是一直是在日本的监视下生活啊。后来直到他这个一年之后，1942年病逝。这是何宝民啊。另外一个呢，也是这个一个咱们少数民族的这个抗战的这个英雄啊，他生活在扎兰屯地区啊，这个人的名字叫白温都格尔啊，汉名叫白永胜啊。这个人呢，这是个也是这个方面他们这个民族的头领啊。早年呢就从军啊，参加到了这个东北军张海鹏的队伍里。后来张海鹏呢这个叛变投敌以后呢，这个白永胜就坚决不跟这个当汉奸啊，就回头投到了马占山的队伍里。哎，这样在后来江桥抗战中呢，他已经是营长了啊，在这个马占山将军的指挥下也是英勇奋战。江桥抗战失败呢啊，他又带着人，他又从这个中国军里退出来，哎，带着人在扎兰屯呢西安盟这一带啊继续抗击啊。刚才我们说的何宝民呢，他是在北侧啊，汉中旗啊，这个白永胜呢是在南侧啊，南面这一带啊抗战，他的时间比较长一些啊。后来直到这个1941年啊，和当时的抗联哎取得了联系，哎，帮助抗联啊在呼伦贝尔地区哎筹集粮食，哎，筹集生活物资，哎，给他提供情报啊，甚至他还是率部和这个抗联并肩作战。等抗联撤走之后呢，日军就想抓捕。

0: 捕他，啊，费了很大的劲，还是没有逃出这个魔爪吧，啊，最后他这个在狱中啊，也是这个，啊，坚决不与日本合作，啊，啊，痛骂日本帝国主义，啊，最后日本鬼子非常残忍，放出狼狗，啊，把我们这位英雄这个咬死。
1: 这是很惋惜、
0: 嗯。是，嗯。
1: 那1932年末啊，在海满抗战弹尽粮绝、孤立无援的绝境之下，粟秉文将军率领义勇军主力以及部分民众，经过满洲里退守到苏联。那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一战役撤退的历史必然性是什么呢？为什么明确界定这是保存抗日火种的战略转移，而不是战败溃散呢？
0: 它的必然是有，确实是有必然性的。那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敌强我弱，啊，这时候的这个侵略者已经形成气候，啊，我们从正规战已难以生存，啊，游击战又不是这个他们的特长，啊，所以呢，他们就是只能从这个绕道，啊，从苏联借道回国，啊，为什么说不是溃散呢？因为就是我们这些人啊，回国之后又全部投入了抗战的战场。这个马占山、苏秉文，这是被这个国民政府吧委予很高的这个职务，当然这是有一些都是名誉职务更多一些啊。马占山呢，后来是回到了这个我们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当时的绥远省。后来在呼和浩特这个保卫战中啊，马占山部队是呼和浩特保卫战和这个我们当时这个乌兰夫同志领导的这个新三师哎共同守卫了呼和浩特。啊，后来呢，他也是长期在这内蒙古啊，我们西部地区，啊，和这个傅作义，和这个邓宝山共同联手抗战，也后来结下了这个深厚的友谊，啊，后来有一次他这个意外受伤之后，还是到延安，接受了治疗，见到了毛主席，啊，共同他们参加了这个啊黄河大合唱的这个首场演出。苏秉文和张殿九呢，也赋予了很高的这个名誉职位啊，但是一直再也没有这个亲自能够带领部队这个参与战斗，但是呢，他们都是为这个抗战做出了贡献，一直是这个以这个高级参议的身份来坚持作战，部队呢，后来从新疆回国。他们在新疆为了新疆的这个稳定也做出了贡献可以说后来也有人这个陆续回到了这个抗日前线这是所以说我们这个是一次这个没有办法的战略撤退不是溃散
1: 所以说是没有办法只能撤退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他们回来的时候也是积极的参加到战斗之中了是吧
0: 是
1: 那咱们呼伦贝尔东北义勇军与后续的东北抗联的传承关系作战衔接以及历史定位区别是什么呢请您给我们梳理一下这个呼伦贝尔本地抗战史的时序脉络吧
0: 好的总体来说在整个东北这个全这个口径下抗联的斗争是这个义勇军斗争的接续，是义勇军接续。有的这部队呢是存在着明显的这个接续关系，就是说抗日义勇军的部队，抗战失败了，然后呢由我们共产党的人接手，然后呢把它逐渐改变成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变成最后变成抗联坚持斗争，在整个东北来说，这种接续关系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呼伦贝尔地区呢？这两者就没有直接的联系了，两者没有直接的联系，在作战上也没有直接的这个衔接关系，如果说有了呢，就只能说一些义勇军的个别人员，就是没有进入苏联，比如说当时他受伤了，当时他这个掉队了，后来在民间这个隐藏下来，等日本统治巩固之后，他就只能是这个改名换姓，在民间这个悄悄生存下来。然后呢，由我们抗联部队进入呼伦贝尔地区，他又投身到我们这个抗联部队这样的人物，在抗联三进呼伦贝尔的战斗中，还是有的，但是他这个没有部队和部队上的这种，作战上的这种直接衔接是没有的，
1: 就是个人与部队，并没有咱们部队到部队的这
0: 种关系。对，没有都是个人。如果说您说刚才让我说理一下脉络的话，就大致看一下是，在这个1932年。东北民众救国军拉开了海满抗战，持续了60天，然后失败， 撤走之后。

0: 后，这个地方就属于这个，完全沦陷，日伪呢在这里建立了非常严密的统治，由于我们这块地广人稀，党的力量这个比较小，一直没有实行，没有组建起自己的这个，反抗武装，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何宝民和白永胜，他们呢都属于地下状态，何宝民呢这个他的这个。从事一些抗日工作被发现之后长期监视，使他也能够很难做到这个发挥自己力量。白永胜呢，他这是这个地他的武装有一些武装但是一直处于地下状态，地下状态和抗联沟通以后，他才转运到地上，但是很快就失败了，被敌人这个破获，没有形成这个单独的有番号的抗日武装。这是很遗憾的，但是他也证明了，就是我们各族人民、呼伦贝尔各族人民抗日的这种斗争一直存在，这种斗争一直存在，只是由于偏远落后，只是由于这个日伪的高压，我们没有能够形成这个火花，我们没有形成这个火焰吧？我们有火花，没有形成火焰，
1: 大的火焰，
0: 没有形成大的火焰。那么1939年呢，也抗联。开始进入呼伦贝尔地区，展开了这个战斗，持续到1942年，这样的话，他和前面的抗日救国军呢，有这么7-8年的差距。前者的特点呢，就是这个正规战、阵地战，后者呢，那就是我们党领导的，人民群众参与的游击战，两者就有很大的明显的差距。
1: 那从东北1944年抗战的全局来看哈，以苏炳文、何宝民为代表的呼伦贝尔地区的东北义勇军开启了北方早期全民自发的抗日壮阔斗争，在东北正规军的撤离、国土大面积沦陷的低迷局势之下呢，这支以爱国将领、边疆各族群众为核心的抗日队伍最核心的历史作用和战略价值是什么呢？
0: 这个问题我从两个方面回答。最核心的历史作用这个和作战价值吧，就是牵制了日寇的南下，我们护在这个东北地区只要打每一颗子弹打一枪就能牵制住日军，牵制住一个日军就能减少日军这个南下的这种可能性。他不平定东北的武装他很难到的这个放心大胆的南下山海关支援在我们这个关内地区的侵华战争，这样呢就为我们关内的准备为关内对抗战的准备争取了时间这个我们共产党要长征，你看吧，长征到陕北，这是需要时间，到陕北之后立稳脚跟后来的西安事变后来的这个和国民党的谈判，这都是需要时间的，都是需要时间的。这样日军完全占领，到我们就算1932年底完全占领东北地区，到1937年七事变，这中间有5年左右时间，这是东北军民浴血奋战，争取来的。就像那个大刀和这个我们那个歌里唱的，前面是有东北的义勇军，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那么我们的淮满抗战和后面的抗联西征呼伦贝尔的战斗都是对日军的这个牵制，这是它最核心的这个历史作用和价值。
1: 就是争取了很多宝贵的时间，
0: 争取了很多宝贵的时间。
1: 那接下来你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呼伦贝尔地区的东北义勇军抗战，为后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联进驻呼伦贝尔、开辟东北游击根据地，奠定了哪些群众基础、地缘基础和斗争经验的基础呢？
0: 那我想这方面呢，就是在这个，也是一个历史作用和这个战略价值刚才我们谈的是最核心的那么其次的那个历史作用和价值呢，就是这个。在呼伦贝尔的各族民众和广大人民群众中心中奠定了这个保存了吧抗战的精神保存了抗日的精神、斗争的精神这种精神被这个日伪的残酷统治所这个压迫但是并没有泯灭那么抗联的进入为我们这个精神这个重新的燃烧，这个火花的重新燃烧，

0: 投入了这个燃料，哎，就是这个我们这个抗日精神和这个抗日武装的进入结合在一起，哎，又把我们呼伦贝尔的抗战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
1: 嗯，那接下来请跟我们说一说，就是说呼伦贝尔地区的东北义勇军孕育的精神核心内涵可以概括为哪些呢？相较于通用的抗战精神，这种扎根东北、全民同心、不畏强敌的精神有哪些独一无二的特质呢？就是东北义勇军的不可替代价值都体现在哪里呢？
0: 这个咱们国家啊，我们党对这个红色精神啊进行了这个很多界定啊，其中抗战精神啊有界定啊，这个东北抗联精神啊，这也都是这个啊我们国家承认的精神啊，这些精神都说得非常好啊。我这个研究了一下吧，就是这个结合到我们呼伦贝尔这个地区的这个特点啊和这种斗争的方式和特点，我感觉就，这么三句话吧，那就是这个，忠贞报国，永赴国难的爱国主义，艰苦卓绝、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不畏强敌、血战到底的牺牲精神，这些我觉得在呼伦贝尔这个地区显示的这个，更有代表性，更有代表性。这种扎根东北啊，全民同心啊，不畏强敌的这些精神呢，可以说就是这个有这个代表性，有这个代表性。他们的不可替代性啊，就体现在这种把这种这个抗争的火苗留在了这个人民群众的心中，留在了人民群众的心中。当这个春风吹来啊，就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啊，那么心就总有。抗争精神在人民中孕育总有这种抗争精神体现出来是这个日本在我们这个东北在呼伦贝尔的统治永远不可能稳固永远不可能固定下来它永远会处于这种热锅上的蚂蚁状态直到它最后失败。

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

0: 回望峥嵘岁月，寸寸草原皆热血，步步抗争皆忠魂。听完了呼伦贝尔义勇军的壮阔的抗战历史，我们深深感受到，在民族危亡的关头，无数的边疆儿女以生命赴使命，用热血护家国。
1: 而在这支英勇的义勇军队伍背后，有一位举足轻重的爱国将领，他挺身而出，举义旗守边疆，带领着呼伦贝尔军民奋勇抗敌，他就是苏炳文将军。作为海满抗战的核心领导者，他心怀家国，不惧强权，在绝境中坚守气节，在危难中扛起重任，书写了边疆抗战的英雄史诗。
0: 苏炳文将军的一生是爱国报国的一生，是坚守初心、勇担使命的一生。他的抗争精神、家国情怀、民族气节，跨越百年依然熠熠生辉，是留给我们最珍贵的精神财富，也是一堂生动深刻的红色思政大课。
1: 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苏炳文将军，感悟先辈风骨，传承爱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这里是2008年7月7日落成于海勒尔的苏炳文广场。为什么在海勒尔有这样一座纪念广场呢？苏炳文将军又与海勒尔城有怎么样的渊源呢？今天我们来探讨这样几个问题：苏炳文将军的生平，苏炳文将军与海满抗战，海满抗战对抗日战争的重大意义。苏炳文是东北义勇军的著名将领，他于1892年出生于辽宁省新民县一个并不富裕的农民家庭里，家中虽然只有

军人的天职就是守土卫国，国难当头，大丈夫应当挺身报国，建功立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沦陷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骑之下，时任哈满护路军总司令的苏炳文不顾南京国民政府不抵抗的政策命令，举起了东北民众救国军的大旗，在非常艰难的情况下开展斗争，抵抗日本的侵略。而此时苏景洵老先生给身处战争前线的儿子发来电报，说道：有以身殉国，此正其时，勿念家事。苏炳文也给父亲复电：众奉训于，一肩担心，无论若何困难，绝对抵抗到底。这就是我们要讲到的第二个问题，苏炳文将军与海满抗战。1932年的9月23日，面对日伪军的疯狂进攻，苏炳文宣布成立东北民众救国军总司令部，他本人担任总司令，开始了在齐齐哈尔、海拉尔和满洲里等地的抗日斗争。1932年的10月1日，东北民众救国军通电全国抗日誓师，给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一时间声势大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抵抗战争，日伪当局见战事进入焦灼状态，于11月4日提出和谈。在遭到了苏炳文的严词拒绝后，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命令向呼伦贝尔地区分进合击，消灭苏炳文。11月29日，日军向驻守在扎兰屯的救国军发动全面进攻，由于双方的兵力太过于悬殊，最终扎兰屯失守，只能边打边退，退至博克图。驻守在博克图的少将张国正率领有限的兵员进行英勇抵抗，壮烈牺牲。12月2日，日军绕过大兴安岭隧道，以骑兵奔袭缅都河火车站，救国军因兵力单薄而被迫弃守缅都河车站阵地，至此海勒尔外围的阵地均宣告失守。在这样悬殊的兵力对比的情况下，海勒尔外围阵地均宣告失守，面临着外无援兵内乏粮饷的情况，苏炳文部根本无法阻遏日本优势兵力的进攻。1932年12月4日，苏炳文被迫率余部向苏联境内撤退。历时68天的海满抗战，在苏炳文部付出了3600余人牺牲、500多人负伤的情况下，最终以海拉尔、满洲里两地的失陷而告终。海满抗战对于抗日战争有什么样的重大意义呢？我们脚下的这片大地，79年前爆发的海满抗战，彰显出了不屈不挠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鼓舞着当时为独立自由而斗争的同胞，对抗日斗争的持续开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首先，海满抗战体现了威武不屈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面对着敌强我弱的斗争形势，苏炳文从民族气节出发，毅然举起了抗日大旗，伸张正义，决心抗战到底，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敢于同外来侵略者斗争的勇气和精神，是我们后人学习的榜样。海满抗战奠定了东北抗联进入呼伦贝尔抗战的群众基础。毛泽东曾说过，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战争还是在1931年就开始了。海满抗战建立的东北民众救国军就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的组成部分，而东北抗联又是由东北抗日义勇军发展改编而来的。海满抗战为东北抗日联军进入呼伦贝尔抗战提供了基础。我们来举几个例子。德国留学生兵工专家刘少富自德国回国，从满洲里入境到海勒尔，苏炳文让刘少富在博克图组织建立兵工厂，制造地雷、手榴弹、维修枪炮等。黑吉辽三省的数百名爱国青年学生流落到海勒尔，要求参加抗战。苏炳文成立了学兵连，对他们进行军事训练。

0: 为部队培养了军事骨干，大批爱国青年在苏炳文抗日壮举的影响下投身抗日战场。中共地下党员宁匡烈从东北大学化学系毕业后留学德国，掌握了制造炸药和爆破的技术。他经苏联转到回国后，来到海勒尔担任爆破队队长和后援会副会长。同时，沿线各站的工人、农民、学生也纷纷要求抗日。苏炳文组织了他们中的一部分，组建了步兵第九团和野战医院。这一系列的史实说明，海满抗战前，呼伦贝尔地区的抗日基础已经建立了起来。不仅如此，爱国华侨陈嘉庚听闻海满抗战的壮举后，积极为支援前线而奔走募捐。不甘为亡国奴的东北民众积极为海满抗战捐款捐物，各种物资从东北各地汇聚到海勒尔抗日前线。更值得一提的是，海满抗战还得到了当时呼伦贝尔蒙旗的支持，大批的蒙古族牧民为前线的抗战捐赠了牛、马、羊和皮毛等。海满抗战得到了各界群众和各族同胞的支持，这表明呼伦贝尔地区各民族拥有良好的抗日传统，这些又都为日后东北抗联进入呼伦贝尔抗战提供了坚实的群众基础。第三，海满抗战为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斗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海满抗战虽然没有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但中共的一些地下党员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海满抗战的受挫，使得东北境内自发组织的抗日武装力量认识到，仅凭自己的一己之力是无法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必须要走团结斗争的道路。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的壮大，各派抗日力量逐渐改变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的态度，开始参加抗日统一战线，在不同的形式、不同的程度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更重要的是，海满抗战使中国共产党，特别是东北地区的党组织认识到，要取得反日武装的领导权和主动权，必须要集中力量壮大党组织，直接领导抗日武装，而不是单纯的向不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当中派出地下党员，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党组织的作用。苏炳文将军及其领导的海满抗战展现了伟大的抗战精神，也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命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这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以苏炳文将军之名命名和建设广场，表达了呼伦贝尔各族同胞对他的缅怀和崇敬之情，寄托了呼伦贝尔人民永远珍爱和平的美好愿望。如今家国平安，国力强盛，呼伦贝尔市也繁荣兴旺，这就是对苏炳文将军和所有爱国先烈们的最大安慰。
1: 声声警钟招岁月，寸寸山河念英雄。今天我们在九一八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回望呼伦贝尔义勇军的浴血征程，感悟苏炳文将军的赤诚初心。
2: 从草原儿女众志成城守土卫国，到革命将领铁肩担当忠魂报国，这段属于边疆的红色历史是东北抗战的重要篇章，更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生动写照。历史从不遥远，英雄从未远去。
1: 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以史为鉴，珍爱和平。缅怀英雄是为了传承精神，砥砺前行。今日的呼伦贝尔山河锦绣，岁月静好，正是无数先烈用热血与生命换来的。
2: 生逢盛世，当不负盛世，铭记过往，更勇毅前行。愿我们永远铭记九一八之殇，传承边疆义勇军精神，以青春之力守护家国安宁，用实干担当续写时代华章。
1: 以上就是本期直播呼伦贝尔九一八特别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听众们的收听与陪伴。
2: 铭记历史，吾辈自强，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姆古朗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3: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2: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3: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2: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3: 要是出去玩呢？
2: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4: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5: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5: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呼伦贝尔是融媒体中心广告投放的黄金之选，我们融合多种媒体渠道，横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平台，如同一张大网，全方位覆盖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无论城市还是草原深处，您的广告都能精准送达，海量受众资源在此汇聚，助您的品牌声名远扬，让商业价值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咨询电话0470-312-0234。
6: 拌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北京时间14:00。 城市的喧嚣不妨暂时放下，奔波的疲惫慢慢消退。此刻或许你正穿行在人来人往中，或许你坐在窗前看着光影慢慢移动，又或许你只想寻一处安静角落和自己好好待一会儿。无论此刻的你身在何处，心怀何种情绪，都欢迎来到这里 FM 99.9，边走边听，陪你放慢脚步，卸下满身疲惫，一段温柔时光，温暖与你相伴，尽在 FM 99.9，边走边听。
10: 欢迎收听《边走边听》，我是依宁。今天是9月18号，上午的9:18，很多城市的上空响起了防空警报。那3分钟里，声音像被一下子抽空。警报结束之后，声音又会回来，可是那3分钟里留下的东西不会跟着散掉。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歌。最早的一首歌写于1934年，最晚的一首写于2021年，中间隔着将近90年。有的写在炮火里，有的写在和平年代。虽然唱法完全不一样，可他们说的是同一件事。

1936年，西安，张寒辉在一所中学里教书，学校里住着一批从东北撤下来的军人，他天天听他们说话，听他们哼老家的小调，听着听着就写成了这一支歌。歌写出来的时候，他没有署名，第一次唱响是在西安的街头，一群东北学生唱着唱着，人就围上来了，唱完，人群里有人喊了一句。打回老家去。当时有句话说，这歌顶得上几个师的兵。他通篇没有一个字写愤怒，可听的人都会攥紧拳头。接下来的这一首歌传得更远，因为一直传到了南阳。

长城谣本来是一支电影插曲，电影因为抗战爆发没拍完，歌反倒是留下来了。它最特别的流传方式是在海外，当年南洋华侨募捐，台上唱的就是这首歌，台下的人一边听一边往台前挤，很多人是从唐山、从广东过去的，一辈子没见过长城。可听到“万里长城万里长”，眼泪就流下来了。长城是砖砌的，那一年撑住它的却是人。

刚才这两首可能都在哭，而这一首歌是给哭的人擦去眼泪。五月的鲜花，光未然写词，言述诗谱曲，原本是一出话剧的序曲，歌词只有一句最重：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他哀而不伤，是那个年代少有的一支安魂曲。1935年到1937年，这样的歌写出来了很多。写歌的人明白，光靠悲伤撑不住一个民族，所以从某一首开始，调子变了。

嘉陵江上的歌词是段木洪良用散文写的，鹤律丁硬是给他谱成了歌。歌里有个人站在嘉陵江边上，回想那一天敌人打到了我的村庄，然后一路想到最后，必须回去。从回不去到必须回去，中间隔了8年。下面要欣赏的这几首歌写的就是这8年，接下来的这首是来自一群还没有毕业的学生。

的歌，是电影《桃李劫》的主题曲。1934年，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那一年说这句话的人里有很。

多真的没再回到课堂。写词的田汉和谱曲的聂耳第二年又合作了一首，这一次他们写的是整个民族，那就是《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我们每个人都会唱，它的来历值得说一句。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拍到一半，田汉被捕，歌词是写在香烟包装纸的背面带出来的。聂耳在日本完成谱曲，几个月后在藤泽的海边游泳时遇难，两个人再也没有见过面。这首歌是他们唯一一次隔着手完成的合作。

大刀进行曲是麦辛写给29军大刀队的。那支队伍在喜峰口夜袭敌营，靠的是近身肉搏，靠的是刀。歌的开头原本有7个字，直白到几乎粗粝，后来很多场合把它改得文雅了些。可当年在前线，士兵就是那么喊的。同样是打仗，下一首的调子轻快得多。

游击队歌是贺绿汀在山西临汾写的。写的时候，他在八路军的办事处，天天跟游击队员泡在一起，所以他没把它写成悲壮的，而是写成了快的。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能在最苦的时候写出轻快的调子，本身就是一种底气。同样是敌后，太行的山要更高一些。

0: 在太行山上，桂涛生的词《显形海》的曲，开头的字是"红日照遍了东方"。他写的不是一场战斗，是整座山里的人和他们的日子。说到显形海，就绕不开下面这首。1939年，关巍然在延安的窑洞里口述了400多行的长诗，冼星海抱病写了6天，写成了8个乐章的《黄河大合唱》。首演的时候，乐队用的乐器是煤油桶、搪瓷缸和自己做的二胡。
1: 但是，中华民族的儿女啊，谁愿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我们抱定必死的决心，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80多年过去了，这段轮唱一出来，还是让人起鸡皮疙瘩。警报响过，歌也吼过。接下来的这几首歌曲，则是属于活下来的人和他们的后代。《歌唱祖国》写于1950年，作者王子那年24岁。据说他是在从天津去北京的路上写下的主旋律，到北京之后一夜写完。第二天，这首歌在全国传开，从此成了每一场升旗仪式的第一声。

有句歌词几乎所有中国人都能够哼上去：“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它是电影《上甘岭》的插曲。那场战役打得最惨的时候，坑道里的战士喝不上水。电影放到这里，响起的却是一支安静的歌。乔羽后来说，他写的不是长江黄河，就是每个人家门口的那条河。打仗的人心里装的也是家门口的那条河。

抗战那14年牺牲的人里，能留下名字的是极少数。后来也一样，在戈壁滩上算数据的人，在山沟里守设备的人，名字大多没有刻在碑上。这首歌只有一句核心：祖国不会忘记。它不是承诺，而是一句迟到的交代。

接下来的这首歌是2021年才有的，写它的人没有经历过战争，唱它的人也没有，可它还是被很多人放在了这样的日子里，因为我们回头看那段历史，最后落下来的不该只有恨。

从1934年的毕业歌到2021年的万江，中间是14年的抗战，也是好几代人的一生。写《松花江上》的张寒辉，1946年病逝，44岁，没能看到抗战胜利。写《义勇军进行曲》的聂耳，23岁去世。他们写下这些句子的时候，未必知道他们能活多久，只是知道非写不可。警报一年响一次，一次3分钟。歌可以听很久。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呐、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北京时间15:00，
9: 汇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每刻精彩不断。
1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态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畅说之间展开。感知冷暖，聊遍新鲜，畅说南北。

0: 新闻不堵车，
1: 热点不烫嘴，
0: 大事小事新鲜事儿，我们聊给你 听。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畅说南北，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首先来关注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条好消息。近日，延在一年，画传千秋，呼伦贝尔大兴安岭森林岩画展在呼伦贝尔博物院历史博物馆一楼临时展厅向公众开放。展览呢将持续至12月30号。
1: 大兴安岭森林岩画以红色彩绘为标志，记录远古森林渔猎先民的生产劳作、原始信仰、宇宙认知和族群记忆，是我国北方森林渔猎文明不可替代的实物见证。本次展览首次以专题展陈形式提出大兴安岭森林岩画文化概念，把岩画视作史前视觉符号系统，挖掘其文明价值。
0: 展览设置环宇印记、华夏石语、林海遗珍、时尚对话、文明密码五大单元，形成世界岩画概览、中国岩画体系、大兴安岭森林岩画核心展示叙事链条。
1: 展览既放眼全球梳理世界岩画遗存，也展示国内四大岩画板块，重点解读大兴安岭森林岩画及其与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等北方民族的文化渊源，同时开展跨时空文化比较，探寻不同区域岩画的文化共鸣与风格差异，展现中华文明多元文化交流互鉴。
0: 作为本次展览的学术创新成果，第五单元梳理史前图像符号向汉字演进的线索，将嘎仙洞相关内容与北魏太平真君四年离场铸文石刻并置展出，展现拓跋鲜卑从森林走向王朝、融入中华历史的史实，具象诠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共同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脉络。
1: 呼伦贝尔学院民族历史文化研究院院长教授孟松林说，本次展出是该主题展览首次在呼伦贝尔市亮相，属于呼伦贝尔市委市政府立项科研项目。大兴安岭森林岩画遗存十分丰富，是森林先民留下的历史印记。有专家认为，呼伦贝尔市的历史与中国历史等长，此次展览也是这项岩画科研项目的起点，期待未来5年研究能够产出更多成果。
0: 本次展览立足呼伦贝尔大兴安岭珍贵岩画遗存，串联起了全球岩画视野、中国岩画体系与北方森林文明脉络，带领观众解锁镌刻在崖壁之上的万年文明密码，也证实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进程。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赶快进入到说新闻的环节。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月。
0: 来，今天为您带来的第一条哈，不久前呢，昆明的李女士向五花警方报警称，自己呢在网上交友，结果被诈骗了。李女士自己说啊，自己呢此前在网上交了一个朋友，认识了一名男子。这个男子说呢，自己是在西双版纳工作，但是属于保密单位，日常呢不方便见面。这两个人呢在网上热聊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就迅速确定了恋爱关系。
1: 昆明市公安局五华分局枫林派出所华艳杰说，嫌疑人呢先是对他进行嘘寒问暖，并没有打听他的财产和个人隐私。哎，那说到这儿我也挺好奇的哈，那你说这嫌疑人怎么就知道他有钱的呢？哎，那在日常交流中啊，这名男子也时不时向李女士透露说自己在网络上炒股投资理财，可以带李女士尝试尝试。哎，他就听信了你的男友的甜言蜜语，李女士就开始了自己的网络理财之路。
0: 对，就是以前呢也发现过一起案例哈，就也是类似于像这种在网上聊天的这类情形。
1: 哎，网上交友哈。
0: 对，就是你比如说这个犯罪嫌疑人吧，他不只是和这个李女士一个人聊天。
1: 哎，肯定的，
0: 他那边可能撒网撒了一大片，
1: 他可能和同时和好多个这个女生哈聊天。
0: 也就是说呢，这边有钱的有没钱的是吧，所以说呢这个犯罪嫌疑人就广泛的撒网嘛。
1: 哎，他就可以跟你聊这个自己在网上炒股啊，投资理财，看你感不感兴趣哈。
0: 对，
1: 你要感兴趣就说明你有点钱。
0: 对呀，你看广泛撒了网之后呢，有上钩的，然后自己呢就接着往下聊。
1: 是的，
0: 但是咱们前面也说了哈，日常不方便见面，其实这一点来说的话就有点可疑了，是不是？
1: 对，
0: 你看啊，昆明市公安局五华分局派出所的华艳杰他也说了，这个嫌疑人呢一般都是以这种高额回报为由来诱导受害人进行投资。在男子的这种诱导之下呢，李女士多次到银行取现，并且呢男子通常以自己工作不方便露面为由，然后呢委托他人来为李女士充值。李女士自己也说呢，每次都会有不同的年轻男子上门来为自己操作手机，在手机上下载了一个 APP， 然后呢经过其操作之后呢，自己确实看到了后台账户上的余额，哎，增加了，就放心了，将现金交给了对方让他带走。
1: 哎，警察说呢，所谓的充值成功也只不过是嫌疑人在后台篡改了一下界面，就可以显示所谓的充值成功了。可能说这个 APP 也不是什么正规的 APP 是吧？
0: 对，
1: 因为他都能在后台自己篡改界面。
0: 对，
1: 哎，李女士呢就先后4次将现金交给男子的委托人，共计60多万元。直到李女士呢想将 APP 上的余额提现，发现无法操作，联系这个所谓的男友哈，却发现自己被对方拉黑了。李女士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0: 就是通过聊天呢，可能对他有所了解吧，可能觉着他的银行账户里面应该就60多万。
1: 哎，
0: 基本上把你骗得
1: 差不多了。
0: 哎，就基本上把你拉黑了，然后和你断绝联系，就是这样。
1: 是的，
0: 你看接到报警之后，五华警方立即展开了侦查工作，很快4名前去李女士家中取现的男子就进入到了警方的侦查视线。昆明市公安局五华分局枫林派出所的华艳杰说，那么他报警之后，这个民警们呢就立即对于给现金的相关地点和时间进行了确认，确定了前来取现的4名男子的身份，民警先后将4人抓获。经过调查，这4个人呢均是在网络上找工作的时候被高薪招聘工作的广告所吸引的，然后前去应聘的。
1: 哎，所以说咱们找工作也得谨慎点哈。
0: 对，
1: 别被这种高薪工作给骗了。然后呢你其实呢是去这个
0: 帮人家
1: 干一些这个违法犯罪的事儿了。
0: 叫咱们叫帮凶。
1: 是的。哎，那警察就说啊，对方呢是给他邮寄一个运动相机，工作的地点不固定，然后每天由上家在手机上呢进行指挥，让他去相应的地点进行取现，全程必须要悬挂运动相机，如果有异常可能会有危险的事情发生，上家就会第一时间切断与他的联系。
0: 对，民警介绍说呢，这4名男子啊在电信诈骗的链条当中扮演的就是车手的角色，主要呢就是负责取现以及转移现金，成功取现之后呢，上家会让车手将现金放置在指定的地点，而周边呢就早已有下一环节的车手在等待再次将现金转移，甚至迅速通过其他的这个手段将现金转移到境外。
1: 哎，那昆明市公安局五华分局丰宁派出所的华艳杰就告诉我们哈，据他们了解啊，这四个人工作时间最长的一个也就是一个月左右，获取的报酬大概是10000余元。
0: 哎，目前呢这四个人啊因为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警方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这个案件呢还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民警也介绍说，网络上面发布的一些高薪招聘工作实际目的呢就是诱导参与电信网络诈骗，为诈骗团伙提供洗钱、引流、财务支持等等等等的环节。求职者呢很有可能殃及自身，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诈骗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等等的一些罪名。
1: 哎，我记得之前咱们也说过一个案例哈，哎，这个犯罪嫌疑人找的这个所谓的车手哈，还是一位老年人是吧？
0: 对，
1: 这个民警到那儿蹲点一看，来的是个老年人，其实他什么都不知道，只是在中间呢就帮人家就是传递一些东西啊，或者是帮忙邮寄呀、啊、这样哈。所以说民警呢也提醒大家哈，说各位年轻人在找工作或者是办理个人业务的时候，也一定要擦亮双眼，不能因为某些高薪字眼呢就被吸引，一定要警惕，为电信网络犯罪提供帮助。
0: 对，你看这起案件当中啊，这个李女士遭遇的就是这种典型的网上交友的诈骗。诈骗分子呢一般会打造自己的人设吧，通过那种嘘寒问暖，然后建立双方的信任，再以像借款啊、投资啊、刷单等等名义索要钱财。部分案例当中呢，诈骗分子甚至会使用合成语音伪造证件，增强可信度。你看确立关系之后呢，诈骗分子通常会以内部消息呀、稳赚平台这种为诱饵，诱导受害人进行虚假投资。但是不论用任何手段，最终呢都会回归到一点，那就是取现金、转账、汇款，就是钱方面的一些要求，是吧？
1: 对，哎，最终说白了就是得让你这个从兜里掏出钱来，
0: 对吧？得骗你钱嘛。
1: 是的，所以就是警惕这种情况啊，只要是让你往外掏钱的时候，一定就要慎重点，
0: 小心小心啊。
1: 没错，哎，那这个华警官呢也跟大家说啊，网络上的投资理财、网络交友极有可能就是隐藏在你身边的诈骗行为，请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擦亮自己的眼睛。
0: 对，那么对于所谓的网上交友对象呢，一定要严格的核验身份，对于拒绝线下见面的对象要保持警惕。你跟他聊了半天，大家都聊得挺好，是吧？那最终的话，比如说你们确定情侣关系了，那最终一定要见面的，
1: 肯定得呀，见一见啊，你看看对方长什么样子，起码
0: 就是。而且呢，就是他百般的推辞，每一次想要见面的时候呢，他都推辞不去见面，那这肯定是有猫腻儿。
1: 是的，
0: 对，所以呢，不要轻信这种像什么保密机构啊、隐私保护啊等等的这种借口。同时呢，一定要拒绝金钱方面的往来。
1: 没错，
0: 特别呢是对方提出投资理财呀、网上炒股啊等等等等这种要求，不用怀疑，这些呢大部分就都是诈骗的。一旦发现自己被骗了，那大家也一定要及时的报警。
1: 没错。
0: 哎呀，我觉得咱们找男女朋友的时候吧，就最好还是从那个现实里边找。
1: 哎，我也觉得怎么样你也得看一看这个人合不合你眼缘，是不是？看看到底长什么样子。
0: 就你即便是在网络当中和他聊天聊得挺好，那也一定要像刚才我们说的一样，就及时的在线下见面。这个不确保那个就是他的身份啊，什么真实信息啊等等等等。
1: 没错，
0: 一旦你发现的我不想见面，我是保密机构的，咱们不能见面，那就一定是有问题的。
1: 其实那这个在保密机构上班的人人家也有这个婚姻婚恋自由的权利，是不是？
0: 对呀，
1: 他肯定也要结婚的吧。
0: 虽然咱们不知道哈，但是你说那人家保密机构的这些人，人家那个谈对象的时候，那肯定也是需要见面的，
1: 也得见面哈。
0: 对，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擦亮双眼，小

0: 心小心再小心啊。
1: 是的。
0: 来，第二条同样是希望大家小心的事儿，但是这些事儿呢是发生在家长中间。
1: 嗯，
0: 咱们都知道啊，一旦孩子上了学之后，那家长那个手机里面呢就会进到很多群里面。
1: 哎，这个班级群
0: 啊，哎，对，然后里面呢发点什么通知啊，
1: 是的，
0: 然后收点什么班费啊，等等等等，然后骗子来就瞄准了这个群了。你看哈，精准的模仿班主任的口吻，然后呢在家长群制造真实的缴费氛围，短短十余分钟就骗走了30余名家长8000余元。你看警方也提醒大家了，校园群聊需要关闭自由入群的权限，严防骗子潜入到群中。
1: 哎，这个骗子你看他也是挺抓住这些学生家长的心理哈。
0: 对，
1: 因为一般老师如果要收什么钱，我觉得家长都挺积极的。
0: 嗯 嗯
1: 哎，没有这个家长会说这个我不交啊，或者是说这个刨根问底的说哈，为什么交这些班费啊，具体怎么怎么样啊哈。
0: 哎，而且呢就很多家长呢基本上那个短信里面微信里面吧，
1: 嗯，
0: 都是把那个孩子的班级群就置顶，
1: 对，
0: 在顶上的。
1: 哎，这对于大家来说是很重要的事儿哈。
0: 哎，
1: 所以说近期呢就有一些不法分子伪造校方群组混入学生群体当中，冒充所谓的班主任，代收各类名目的费用，发布虚假报道指引，导致部分缺乏辨别经验的学生或者是家长蒙受损失。
0: 对，
1: 那根据武汉市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披露，近期呢武汉警方便侦破这样一起诈骗案件。
0: 哎，咱们来关注一下哈。近日呢犯罪分子操控一个账号悄悄地潜入到了该校 QQ 家长群，骗子呢并没有急于行骗，先是翻阅了群内全部的历史文件记录，为的就是精准地模仿班主任的发言口吻、通知格式。清晨的时候呢，陌生账号呢就改了昵称，摇身一变变成了班主任，在群内发布通知，谎称呢统一收取学生的体检、保险等等费用。
1: 哎，为了打消家长的顾虑，营造真实的缴费氛围，该团伙分工协作，另一名同伙呢就同步入群，伪装成学生家长，在通知下方第一时间接龙缴费。真实的群内氛围，整齐的缴费接龙，也让群内家长彻底放下戒备，纷纷转账。
0: 对，为了在更短的时间内骗到更多的人呢，你看这个班主任哈，就是打了引号的假冒的，
1: 假的，
0: 还会主动的艾特没有交费的家长，然后短短十分钟之内呢，30余名家长就陆续扫码缴费，转账金额高达8000余元。
1: 你看这家长们就是很积极的缴费哈，这才十余分钟哈，这有30多名家长就都缴费了。
0: 反正作为家长吧，我觉得只要看见了，就马上他就会交的。
1: 对呀、啊，因为孩子的事儿嘛，对于家长来说都是头等重要的大事儿啊。
0: 对，
1: 直到早自习结束呢，真正的班主任老师才发现群聊异常，于是呢就立即叫停群内转账，并且第一时间报警。接警之后，江汉警方通过大数据侦查发现，该团伙作案手法极其狡猾，反侦查的意识也极强，作案使用的 QQ 账号在行骗结束之后就立刻申请注销，这个销毁痕迹哈。骗取的资金呢则通过线下商铺扫码提现等方式提出，层层规避筛查。
0: 专案组呢连夜进行研判，精准锁定核心作案人员董某某。9月3号的时候呢，凌晨啊，抓捕专班呢成功的将核心嫌疑人董某某当场抓获。经过审讯呢，董某某对其冒充班主任实施诈骗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且呢是如实交代了完整的团伙架构。
1: 掌握了完整团伙线索之后，专案组成功将阮某某等其余5名团伙，这个团伙成员哈，全部抓获归案了，追回了家长被骗的资金6900元。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深挖中。
0: 哎，警方也提示大家吧，这个近期呢多地校园频发了家长群冒充老师收费诈骗，套路呢是比较雷同的，迷惑性是相当的强。校园群聊呢应当关闭群自由入群的这种权限，所有新成员申请入群呢就必须经由群主、班主任双重核验身份，审核通过之后呢才能够进群，严防骗子私自潜入。 其实现在呢，有很多学校一些班级啊，它除了有那个老师发通知的那个群之外，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家长的群，
1: 哎，就是什么班委会成员啊之类这种、
0: 哎、
1: 是吧？
0: 对，那个里边呢，其实有可能没有老师的这个号，
1: 嗯，
0: 对，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如果一旦发生在这种群里面，那老师也不会第一时间的发现，
1: 对，老师就更发现不了了，嗯、因为他都没在群聊中哈。
0: 对呀，所以说呢，这个家长朋友们呢，就一定要仔细、仔细再仔细了，是吧？
1: 没错。
0: 哎，常态化的来整理群内的一些成员名单，及时清理离校的学生，关闭闲散账号，从源头斩断骗子藏身作案的渠道。你会发现呢，里面呢有很多的这个账号啊，接龙也不接，
1: 嗯，
0: 然后呢回复也不回。他也不吱声，
1: 类似于僵尸账号。
0: 对，这类账号呢，就极有可能非常的危险。
1: 没错。
0: 哎，咱们适时的时候呢，就可以清理一下，是吧？
1: 哎，或者说这个你们班有，比如说有40名学生哈，如果突然有一天，哎，这个人员从这个40名变成41名了，
0: 啊，多了一个，
1: 这时候你就得注意了哈，这个多的人他是哪儿来的呢？
0: 哎，没错，就其实说到这儿呢，咱们也提示一下大家，平时咱们那个微信里面哈。有很多人经常会发一些信息，就是说我在清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人是吧？
1: 啊，对。
0: 你看见的话，不用怎么怎么地。
1: 啊，不用这个理他，或者说你不用这个回复这种哈。
0: 哎，其实我在想哈、啊，就是如果说这一类情况的话，他是真的在清理自己的那个微信朋友吗？还是在做什么？
1: 可能是哈，哎，他就是据说哈，这种就是可以看出来是谁删了你的微信，哎，有这种单删的，是不是？比如他删除了你，哎、你这样给他发微信，不就发不过去了吗？
0: 发不出去，然后你再把他再删了，是吗？
1: 对，
0: 对。另外呢，就还有一种情况啊，大家也会发现，时间长了之后，你会发现你那个微信里面的那个人哈，
1: 嗯，
0: 他就有很多是从来你自己都不知道是啥时候加上的，
1: 莫名其妙就来了哈。
0: 啊，对，就是那些人你根本就不认识，而且一句话也没有说过。
1: 对，
0: 就是我觉得。类似于这种账号的话呢，如果在你的微信里面，其实咱们没事也可以及时清理清理，是吧？
1: 哎，
0: 对，这些账号呢，有的时候其实可能是这个他加你的时候，甚至说有很多人加你的时候，你一不经意的时间你就给通过了，
1: 嗯，
0: 但是殊不知呢，这个账号极有可能有危险的成分，
1: 没错，
0: 是吧？没事的时候清理清理自己账号哈、啊，对自己的安全还是有好处的。来，咱们来说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个第三条，就是和咱们刚才说的那个找工作方面这是有关系的了，
1: 嗯，
0: 哎，你看哈，一份看似正规的劳动合同，为何就成为了诈骗的工具呢？你看哈，笔试、面试、体检、培训这些常规就业程序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么样的骗局？从希望到绝望，数百名大学毕业生的求职梦被击碎了。哎，这个事儿好好跟大家说一说。
1: 是的，哎，你说这个大学生毕业，然后想要就业的这个心情，你说本来就是挺着急的哈。
0: 对。
1: 然后再一个，而且人家是刚毕业的大学生，
0: 嗯，
1: 上来就给人骗了一顿，也挺没职业道德的，是不是？
0: 这里边吧，不乏也有那种毕业好几年了，就找工作就是一直都挺难的这类学生
1: 啊，对，
0: 也会有。
1: 那你这是更是给人这个
0: 雪上加霜，
1: 是的，
0: 对。
1: 哎，这也是一场持续了近3年的特大诈骗案件，400多名大学毕业生受骗，财产损失共计8000多万元。截至案发时呢，仍有不少人在等待那个遥遥无期的工作。
0: 嗯，从2021年底到2024年的6月份，犯罪嫌疑人于某以自己能够办理央企、国企等单位正式员工入职为由，伙同苏某等人对甘肃省各市州应往届毕业大学生实施了招工招干的诈骗。
1: 受害人表示呢，诈骗团伙有专业的培训机构以及完整的入职培训流程，办公场所也位于高档写字楼内，每个环节看起来都非常正规，因此起初自己对犯罪嫌疑人的说辞也坚信不疑。
0: 哎呀，说到这儿让我想起了一个电视剧，
1: 嗯，
0: 那电视剧的那名大家应该听过哈、啊，叫马大帅
1: 啊，
0: 那里边彪哥就被骗了一次嘛，
1: 因为求职是吗？
0: 就是也创业嘛，
1: 嗯，
0: 然后人家给他弄了一大坑，然后说你在这里开鱼塘，
1: 哎呦，
0: 然后彪哥拿着钱去了之后吧，就发现你说那个人吧，住着5星级的酒店，
1: 嗯，
0: 开着豪车，穿着西服，
1: 看起来很有实力哈。
0: 对呀、啊，人家就所有的东西都弄得就很真实嘛，
1: 是的，
0: 让你不得不相信。你看这个案发之后，兰州警方就迅速成立了专案组，开展了侦查取证工作，在所谓的人力资源公司的驻地呢，是起获了大量伪造的实习、求职代理合同以及用来培训考试的各类 试卷。
1: 诈骗过程不仅有常规的入职流程，一些受害人甚至办理了所谓的入职，进入企业进行所谓的岗前实习。由于参与了岗前实习，受害人认为正式工作的落地也胜利在望。
0: 对，
1: 事实上啊，这些环节都是诈骗团伙的精心表演。
0: 兰州市公安局西固分局刑事侦查三大队的副大队长邱艳平就说了，这是自全国公安机关开展打击整治冒充部委国企央企违法犯罪专项行动以来，在涉及大学生就业诈骗方面

0: 破获的规模较大、组织完善、性质恶劣、具有典型性的一起案件。
1: 你说这些大学生啊，也有点这叫什么呢？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吧，是不是？
0: 就找工作心切嘛。
1: 对，但是你想进这个国企央企，你还是得通过自己的努力吧，是吧？
0: 对啊，这就有那个正规的考试嘛，是不是？
1: 对呀、啊，你不通过考试，你总想着这个抄近道是不是、啊？你想这个花钱找人办理这种做法吧，其实你就是
0: 开始就想错了，
1: 对，不正常的心理哈。目前呢，这个案件也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该起案件将冒充国企央企和求职诈骗融合为一，并以花钱请托为主要的非法敛财手段，也暴露出了请托类就业诈骗的防堵难点。
0: 对，甘肃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白海娟表示说，广大求职者呢，要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
1: 没错，
0: 就咱们刚才说的，不要盲目去追求编制，要综合考虑工作内容和自身的职业规划，在求职应聘的过程当中呢，要进一步增强防诈骗的这种意识，不要轻信高薪等等的招聘信息，也不要随意泄露个人信息，不轻易支付相关的费用。
1: 是的，
0: 这个咱们刚才说的那条里面，就高薪招聘的这个信息里面，就有年轻人嘛，
1: 对，
0: 是不是？这里面不乏可能也会有那个刚毕业的大学生被骗的。
1: 没错，正规的这种编制内招录啊，是绝对不会收钱的，也没有任何的内部渠道可走，是吧？哎，不要有这种想法哈。凡是有人跟你说花点钱就能搞定编制，有内部名额包入职这样的说法，基本就可以直接判定为诈骗。
0: 对，直接报警就可以了
1: 啊，直接报警，对吧？公考、事业单位和国企正式招聘呢，都必须经过公开报名、考试、体检、公示等程序，不存在花钱买编制这回事儿。
0: 对，以后一旦发现这种事儿啊，发生在你身上，或者有人跟你这么说，
1: 你立马就报警，
0: 把他抓住，抓住之后，然后赶快报警，抓住。
1: 是的，
0: 对，咱们来说一说这个防骗的关键吧，也给一些年轻的朋友们提提醒。第一个就是坚决不交一分钱，任何以入职费啊、打点费啊、培训费啊、保证金、押金等名义要钱的，那这种要钱的方法你就直接拒绝就可以了。
1: 是的，
0: 正规的用人单位和中介呢，不会在入职前向你收钱，劳动合同法也明确禁止单位扣押证件收取财物。
1: 核实单位资质和招聘信息，可以先去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公司是否真实注册，有无行政处罚，再上政府人社部门官网或者是单位的官网核对是否真有这个招聘公告。
0: 对，
1: 哎，你别听他说的天花乱坠的哈，说这个某某某单位啊，国企啊，还是央企啊，还是哪个单位招人，结果你一上这个官网一查，人家根本没有这个消息，是吧？
0: 哎呀，你想一想刚才咱们说的那条里面那个假的 APP 都能伪造呢，
1: 就是
0: 他给你伪造一个网页让你看，你能看出什么东西来吗？是不是？
1: 没错，所以一定要上这种官方网站哈。
0: 对，
1: 人家的公告里一般会写明纳入事业编制或者是编制内招聘，如果只写劳务派遣、外包或者是委托人力资源公司招聘，那多半就是没有编制的。
0: 哎，另外呢，就是警惕这种零门槛、高薪和内推套路。越是不限经验、零门槛、面试即入职，这种承诺的高薪岗位吧，咱们大家如果发现的话，那你一定要小心一点了。
1: 是的，
0: 还有呢，就是收费的内推，基本都是涉嫌虚假宣传、骗子常用的这种保密啊、别声张啊，来阻止你向官方渠道核实。
1: 哎，
0: 又要让我想起刚才那条了。
1: 哪条？
0: 就是说我是保密单位的
1: 啊，对，
0: 你别声张，别告诉别人，咱们也别见面，是吧？
1: 所以那下次如果有人跟你说这事儿，别告诉别人啊，
0: 哎，
1: 你也把他抓住报警。
0: 对。
1: 哎，对于招转培和培训贷也要保持警觉，面试时有人可能会故意贬低你的能力，然后再推荐你一个高价的岗前培训，甚至诱导你办这种贷款付学费哈，这都是典型的骗局。
0: 哎，
1: 一旦让你签贷款协议，就要看清放款方、利率和还款责任，千万别这个工作没找到哈，先背一身债。
0: 对，这些都是经验吧。就是很多的这个学生朋友呢，在怎么说呢，刚毕业的这段时间里面，首先第一个吧，尤其是读过大学的朋友，咱们都知道，那个时间心里面是挺迷茫的，
1: 对，
0: 是吧？尤其是很多人呢，在这个毕了业之后呢，第一个，你看考研呢，还是找工作呀，还是怎么怎么样，是吧？或者说你是留在你上大学的那个城市呢，还是回家呢？
1: 肯定都是一头雾水的。
0: 哎，对呀。 就是张悦，你毕业的那时候是不是也有这方面的这个疑问呢？
1: 对呀，当时比如说我们比如说一个宿舍哈，六个人哈，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这个自己的规划。
0: 对，
1: 有的人想考研，有的人想考公，有的人想这个自己创业还是怎么样哈。
0: 嗯，
1: 所以说那个时候自己真的挺迷茫，不知道自己应该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哈。
0: 对，
1: 这个时候就特别害怕有人跟你说，我
0: 给你出招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就是怕这个，就是你迷茫的时候吧，一旦身边出现了一个人，我给你支支招，我对这方面特别有经验，
1: 别告诉别人啊，
0: 你一定别告诉别人，然后我告诉你这个地方，你就自己可以去了，是吧？另外呢，咱们都知道上大学的时候吧，基本上呢都是离家比较远吧。
1: 对。
0: 有一部分是在本地上大学，这个还好说一点。
1: 嗯。
0: 然后呢，就是说你的爸爸妈妈还有家里面的一些亲朋好友有经验的这些人吧，他不在你身边，
1: 离你都比较远。
0: 对，就有的时候你说这个孩子也有存在一种心理，你说我都成年了哈，我大学毕业了都。那我还问家长，这是不是有点那个没出息？
1: 真有这样的心理啊，想要自己干一番大事儿哈。
0: 对，所以说很多年轻人呢，他是不太想问自己的爸爸妈妈，就想自己独立一点。就殊不知呢，你的这个独立吧，就极容易让这个骗子给
1: 掉入陷阱里哈。
0: 对对对，你极容易让骗子利用，利用了之后呢，你自己还不知道呢。怎么说呢，就是说被人卖了还帮人家数钱，就是这种情况。
1: 所以说这个涉世未深的时候还是得跟家里人商量商量。
0: 对对，除了这一点之外呢，还有就是说你像咱们这个大学生里面，咱们以前看过的那些新闻，就是说在大学里面贷款，是吧？咱们刚才也说了什么培训贷啊等等，这些诱导你付费的这些就是比较利息比较高的那种。你一旦说你贷了这个款，你没跟家里面通气儿，家里面人不知道，你把它贷到你自己身上了，那以后呢那个利滚利啊，你是自己还不起的。
1: 我都能想到哈，你看有些同学可能就会有这种想法哈，他说那个人家故意贬低你，说你能力不行，
0: 对呀，
1: 说你报这个班培训吧，然后你就能考上好工作。可能有些学生就会想啊，那我先报一下吧，我要是考上这个工作，我爸妈得多开心啊。
0: 对，
1: 是吧？
0: 那你就那么不相信你自己的能力吗？
1: 是啊，而且万一要是你说他就是一骗局，你回头你工作也没找到，然后呢你还贷了款，你说你更没办法跟爸妈交代了，是不是？
0: 所以大家还是仔细一点吧。
1: 对，
0: 尤其是最后这一项哈，大家呢如果和这个单位呀，或者说其他的一些组织签订合同的时候，还是那句话，一定要细读细读合同的内容。
1: 没错。
0: 对，然后呢就是不要签那种空白协议。你看哈，劳动合同呢要写清岗位、地点、薪资、试用期、社保等等的核心内容。就是你看合同的时候呢，一定要记住这几点哈，一定要有这些点。那口头承诺呢，一律要落实到纸面。他这个合同里面写的是那个内容，然后呢他会说，哎，你来吧，来了我每个月给你什么8000-10000的那个工资，但是合同上没有。
1: 他这口头承诺哈，
0: 这就危险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一定要拒签那种阴阳合同。
1: 没错。
0: 试用期最长要记着不超过6个月，且不能只约定试用期而不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提示咱们大学生朋友们，找工作的时候千万千万一定要擦亮眼睛啊。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再把目光转回呼伦贝尔。那稍后的时间，咱们共同跟随阿荣奇的记者，一同到阿荣奇看一看，都有哪些新鲜的事发生。
2: 现在我们打破空间的界限，
3: 让声音直通每一个起始区，
2: 听听海拉尔区清晨的市井烟火，
3: 感受广袤草原牧场的辽阔新风，
2: 体验新安临海的神秘与壮阔。

0: 阿荣奇向阳育镇立足资源禀赋与区位优势，大力培育规模化、标准化养殖主体，推动畜牧业集约化、规范化发展，持续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根基。位于向阳育镇太平山村的呼伦贝尔天虹农牧业有限公司肉牛养殖基地，标准化圈舍，整齐排布，厂区环境干净规范，存栏肉牛体态健壮。据了解，该养殖基地总占地面积13万平方米，建设标准化牛舍12座，功能厂区3处，肉牛存栏规模可达2000余头。基地以肉牛育肥为核心产业，科学优化养殖周期，全年可实现4批次循环出栏，养殖周转效率高，产业稳定性强。在产销衔接方面，企业持续拓宽销售渠道，构建起本地加工加省外外销的多元化销售体系。部分出栏肉牛依托本地龙头企业就地屠宰加工，实现就近消化、就近增值。其余优质肉牛稳定外销山东、辽宁、宁夏、浙江、山西等多个省市，让阿荣奇肉牛走出本地，开拓外部市场，产业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当前肉牛市场行情稳定向好，可观的经济效益为企业持续扩规提质、演练增效提振了信心。呼伦贝尔天虹农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张英姐。
1: 我们是4月份开始动工，7月末完工，8月1号就开始进牛。我们是主要以育肥为主，有的在咱中农屠宰，有的发往山东、辽宁、宁夏、浙江、山西。现在牛价格挺好，我们下次想准备做繁育。
0: 向阳育镇将持续优化畜牧产业发展布局，强化政策扶持、技术指导与要素保障，培育壮大肉牛养殖经营主体，补齐产业链条短板，稳步推进肉牛繁育、育肥、销售一体化全链条发展，做强做优肉牛特色主导产业，以产业兴旺助力和美乡村建设。硕果飘香满田园，采摘游玩正当时。在阿荣奇复兴镇小黑杏子村经营14年的精品葡萄园迎来丰收季，园区主打精子精优质葡萄品种，以自助采摘的休闲模式丰富乡村文旅业态，推动特色种植与乡村休闲旅游深度融合，让特色小水果变身群众增收致富的甜蜜产业。走进葡萄园，绿意葱葱，藤蔓繁茂，一串串饱满圆润的葡萄挂满枝头，层层叠叠缀满棚架。精子精葡萄果形硕大，色泽紫亮，果肉紧实，清甜果香萦绕林间，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不少市民和亲子家庭慕名前来体验田园采摘，游客们漫步在葡萄架下，穿行在绿意之间，精挑细选，亲手采摘，沉浸式感受田园风光与丰收乐趣。新鲜采摘的葡萄汁水充盈，甘甜爽口，风味纯正，绝佳的口感与惬意的田园体验，收获游客一致好评。游客张铁梅：
2: 采点葡萄，又大又甜又紫又圆，葡萄尝了挺好吃，挺甜。
0: 小小的葡萄串起农旅融合大产业。近年来，复兴镇立足本地特色农业资源，积极引导农户发展精品果蔬种植、休闲采摘等业态，以特色种植带动乡村旅游，以乡村旅游反哺特色农业，有效丰富乡村文旅产品供给，拓宽农户增收渠道。复兴镇绿色生态葡萄采摘园负责人张振军：
3: 我家至今种大棚葡萄已经是14年了，葡萄已经陆续上市，咱家一共6栋大棚，欢迎大伙来咱家采摘，体验采摘的乐趣。

0: 能感受的传承，根植呼伦贝尔。
1: 我就感觉特别愧对我的父母，他们的军工的钱是那么多。其实我希望军工在我这一代呢，不要说越来越少。
2: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东道主内蒙古自治区体育代表团。
0: 魅力内蒙古，多彩呼伦贝尔。打造人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优美旋律。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月。
0: 畅游南北，今天呢，咱们共同走进有着川东门户之称的广安。这座坐落在嘉陵江畔的城市，既是伟人故里，承载厚重的红色记忆，也藏着喀斯特峡谷、苍茫山林与千年古镇。红色人文与川东山水在这里交融，既有厚重的历史沉淀，也有浓浓的市井烟火气息，是非常值得细细游览的一座城市。
1: 来到广安，首先一定要打卡邓小平古里旅游区，这里是国家五 A 级景区，整个园区林木繁茂，满目苍翠，免费对外开放，需要携带身份证提前预约入园。走进园区，青砖灰墙的邓小平故居朴素宁静，院内百年的黄桷树枝繁叶茂，洗砚池水波清幽，一草一木都保留着往日的模样。
0: 故居旁边呢，就是邓小平故居陈列馆，大量珍贵的图片、实物、影像资料，完整记录下了波澜壮阔的一生。铜像广场庄严肃穆，很多游客呢在这里驻足缅怀。逛完故居呢，还可以去往不远处的佛手山，山水清幽，风光雅致，整个景区呢更像是一座大型的生态园林。慢慢行走在绿树浓荫之中，感受一段峥嵘岁月，非常适合静心游览。
1: 离开协兴镇市区之内呢，神龙山八人石头城不容错过。这座被称作东方特洛伊的古堡，依托天然巨石修建，是古巴国重要的军事要塞。古堡依山而建，城墙城门全都由巨大的石头垒筑，行走在石头城墙之上，脚下是千年的石头，远处可以俯瞰整个广安城区的城市风貌，把城市风光尽收眼底。景区之内，龙泽古寺静立，古墓参天，人文遗迹和自然山石融为一体。在这里可以触摸八国先民的留下的历史印记，读懂川东古老的八文化故事。
0: 想要看山水奇观的话，那就前往华蓥山。华蓥山呢是横跨川渝两地，山林广袤，植被茂密，怪石嶙峋，溶洞遍布。这里呢不仅有秀丽的自然风光，也留存着厚重的红色历史。山林当中的石林千姿百态，植被郁郁葱葱，行走林间的话，负氧离子极其充沛，是避暑休闲的绝好去处。
1: 紧邻华蓥山的天意谷更是一处喀斯特秘境，峡谷幽深，大大小小上百处瀑布散落其间，最震撼的便是洞中天河，巨大的瀑布从溶洞的顶部奔涌倾泻而下，轰鸣作响，水雾漫天，山林奇境格外震撼。谷内的气温温凉，气候温凉，溪流潺潺，夏秋时节来到这里徒步观景，格外的舒爽惬意。
0: 对，看完了山水之后呢，也不妨寻访广安的古镇。萧溪古镇呢，临渠江而建，是保存完好的川东明清古镇，没有过度的那种商业化，长长的老街，廊檐连片，老茶馆，旧铺面，静静的坐落。点上一杯盖碗茶，坐在街边看江水流淌，感受慢悠悠的古镇时光。
1: 而保真塞是川东极具代表性的军事古寨，高墙大院，防御工事完整，一砖一瓦都诉说着过去的岁月故事。夜晚的广安不要错过思源广场，广场上巨大的青铜宝顶庄重大气，夜晚水景灯光开启，喷泉光影交织，成为城市的一道亮丽的夜景。很多本地人夜晚都会来到这里散步休闲。
0: 游览过了山水人文，接下来呢，咱们就来品味一下地道的川东美食。广安的美食呢，是融合了川味江湖菜的那种特点，香辣浓郁，烟火气儿十足。说到广安呢，绕不开的就是盐皮蛋，这是广安独有的特色，兼具盐蛋和皮蛋的双重风味。蛋白 Q 弹，蛋黄呢是沙沙流油，直接吃或者说蘸上辣椒面，风味独特，也可以买上一些当做伴手礼带回家。
1: 又像这种咸鸭蛋哈，又像皮蛋。月池米粉呢，也是广安人刻在骨子里的早餐，细滑的米粉配上熬煮多时的骨汤，牛肉羊肉肥肠各种浇头，一碗下肚，暖心暖胃。大街小巷随处都可以吃到地道的老店，锅盔夹凉粉更是本地一绝，刚出锅的锅盔啊，是外皮酥脆，再裹上

0: 滑溜溜、麻辣鲜香的凉粉，热与凉碰撞，一口下去香气十足，这也是来到广安一定要试一试的街头美味。
1: 对，另外呢比较好吃的一种啊，就叫做武胜的渣渣鱼，选用的是嘉陵江的小鱼儿，经过油炸之后，这个鱼骨呢特别的酥脆，连骨头都可以直接的吃下去，这就不用怕扎到了哈。
0: 嗯，
1: 麻辣鲜香，这是绝佳的一个下酒菜。另外呢，这个麻哥面条非常的筋道，厚重的麻辣的肉臊子，然后呢味道浓郁，再搭配一碗豆花，这就是本地人的日常的一餐。
0: 除此之外，川东八大碗、牌坊卤鹅、中和石磨豆花，每一道呢都带着川东独有的风味，食材朴实，滋味厚重，大街小巷的家常菜馆，人均几十元就可以吃得丰盛满足。
1: 哎，说完了美食之后呢，咱们再来说一说住宿方面哈。广安的住宿选择呢就十分丰富了，可以按照自己的行程来灵活的挑选。如果说呢是以参观邓小平故里为主的话呢，就可以住在协兴镇的周边，这里有不少干净舒适的民宿、农家客栈，这里呢也是远离景离景区呢非常的近，出行很方便。价格呢大多是100或者说200多元，很多民宿呢还可以吃到地道的农家菜，安静而且清幽。
0: 如果更喜欢城市的便利，就选择广安的主城区，从经济型连锁酒店到品质宾馆，选择很多，价位呢大多在200到400元区间，吃饭、购物、出行都十分便利。晚上呢还可以去思源广场、北街小吃街逛一逛，感受城市的夜市烟火。
1: 对，若是前往华蓥山、天翼谷游玩的话呢，就可以选择住在景区周边的山间民宿，这里面呢推开窗户就是山林绿意，清晨呢可以呼吸山间的清新空气，来体验山居的慢生活，适合休闲度假、节假日出行。这里面呢有建议大家哈，如果说节假日出行的话呢，一定要提前来预定房间。这个我们都知道，很多景区呢节假日之前都非常的忙碌哈，
0: 哎，
1: 人非常的多，哎，所以说呢大家提前预定房间，保障自己出行顺畅。
0: 哎，广安呢高铁交通便利，从成都、重庆过来都十分方便，非常适合2到3天的短途旅行。在这里既可以感悟红色历史，寻访伟人足迹，同时呢又可以走进峡谷山林，看瀑布溪流，逛古朴老街，品尝地道的川东烟火。一座城市多重风景，值得大家慢慢感受。
1: 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咱们今天的节目呢又要和您说再会了，还是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0: 再会。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2: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3: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4: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5: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0: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爸，好啦。
7: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
11: 每一次探索都藏着未来的光亮，
12: 每一个瞬间都闪闪发光，
13: 每一段旅程都绽放光芒。
1: 成长是一场双向奔赴的修行，有困惑也有惊喜，有迷茫更有力量。
14: 记录每一次突破，珍藏每一份感动，
1: 让孩子们在探索中学会坚强，在陪伴中收获成长，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颗童心的绽放。
10: 脚步停，成长不止，欢迎收听成长路上。

0: 小时候我问奶奶，
1: 奶奶，共产党是谁呀？
0: 共产党啊，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是他让咱们穷人翻了身，过上了好日子。
2: 我们是共产主义解放。
0: 中学时老师教导我们，
3: 同学们要好好学习，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
0: 大学时父亲对我说，
4: 孩子，上大学了也不要放松自己，继续努力，争取早日入党。
0: 后来
5: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
0: 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路走来不忘初心，我们永远跟党走。

0: 成长路上与你相伴，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焦晶。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就是成长路上，每天下午的16点，成长路上我们结伴同行。今天是918纪念日，95年前的今天，警钟长鸣，山河伤痛，历史提醒我们勿忘国耻，无备自强。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了来自海老尔区一民小学和胜利街小学的同学们走进直播间，和我们一起回望历史，致敬先烈，诉说少年心声。那他们是谁呢？首先有请他们来和朋友们依次问声好啊。李宁飞。
1: 大家好，我叫李宁飞，来自一民小学，我今年10岁了。
0: 几年级几班了？
1: 3年级1班。
0: 好。刘笑涵。
2: 大家好，我是刘笑涵，我来自一民小学，今年10岁了。
0: 你是几年级几班的？
2: 我是3年级5班的。
0: 好，欢迎你，下一位。
3: 大家好，我是来自胜利街小学的，今年10岁了。
0: 几年级几班？胜利街小学的小朋友。
3: 胜利街小学3年级15班。
0: 你的名字叫什么？
3: 我的名字叫侯佳毅。
0: 欢迎你。
4: 我是一民小学的。
0: 几年级几班了？
4: 2年级8班。
0: 你叫什么名字？
4: 王宣纯。
0: 好，欢迎来自海老尔区一民小学的李宁飞、王宣纯、刘笑涵，还有来自海老尔区胜利街小学的侯佳毅同学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今天呢，得知要来参与节目，此时此刻你们的心情怎么样？谁想来先说一说？刘笑涵。
2: 我的心情是开心激烈的。
0: 激动的是不是？为什么开心？为什么又激动？具体说一说。
2: 因为我来到这个节目当中，我很开心，很激动。
0: 好，想挑战一下自己是不是？好。
1: 我来到这个节目里第一次感觉这里，我觉得来这里很开心。因为我是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的。
0: 能够在这么一个特殊的日子里来到直播间，是不是感受更不一样？好，侯佳毅。
3: 我很激动又很开心。因为
0: 什么？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就可以了。
3: 因为到这个直播间，我第一次来直播，就很紧张，
0: 有点紧张，是不是？这个紧张的情绪是正常的，一会儿适应了就好了，是不是？尤其是今天，在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日子，来到直播间，能够和一会儿呢，将和我们的小朋友们还有大朋友们分享你们的红色故事，感觉怎么样？是不是特别光荣？自豪，是吗？
1: 是。
0: 好，下一位王宣纯，说说你的想法。
4: 我今天很开心，因为
0: 尝试了一次自己从未尝试过的事儿，是不是？觉得自己又进一步了，是不是？非常好。好，今天在学校里，老师有没有给你们讲918事变？
3: 讲过。
0: 谁能大概说一说，以自己的这个理解来说一说，918到底是怎么回事？
2: 918是之前抗战时期有很多英雄，却有很多英雄牺牲自己的生命，换来了现在的美好生活。
0: 好，说得不错，谁还有补充？这918的导火索是什么？就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一件事情？老师有没有讲的让你们理解一些，或者说朦朦胧胧懂一点也行？侯佳毅。
3: 就是
0: 就是什么？
3: 他们特别勇敢。
0: 我们的革命先辈为了我们如今的这个幸福生活，哎，怎么样，抛头颅洒热血，是不是？
5: 是。
0: 嗯，其实呢，真正的这个事件哈，这个事变，更残酷。可能我们现在只是几句话就把它概括了，是不是？
5: 是。
0: 但是呢，在以前，哎，在1931年的9月18号这一天，哎，日本关东军发动的这个事变，比这要残酷的多，是不是啊？
5: 是。
0: 嗯，那今天上午是不是在教室里面都听到我们的城市拉响了防空警报？
5: 对
3: 对。
0: 知道为什么吗？
3: 因为为了让我们记住那年战士们用血肉堵住了炮火。
0: 嗯，要记住历史上的这一天，是不是？要勿忘国耻，对不对？
5: 对。
0: 哎，一定能要铭记历史。哎，那作为新时代的青少年，你们有没有想过要怎么去做？
2: 我们要好好学习，尊重老师，唱国旗，唱国歌，戴红领巾。
0: 嗯，对，一定要把这些小事，细微的小事，平时都要如实的做到，对不对？
5: 对。
0: 嗯，好，那老师在学校给你们讲9·18，你们心里最大的感受是难过还是震撼？
2: 难过。
0: 嗯。
2: 难过又有点想哭。
0: 嗯，是不是想到有很多和你们一样年纪大的小朋友，可能都在95年前都走上了战场，是不是被迫的哈？嗯，为了挽救我们的家园，为了挽救我们的国家，是不是？嗯，如果是你，你可以像他们一样吗？
2: 可以。
0: 想过这个问题没有？
2: 嗯，
0: 想过。嗯。王宣纯是第一个说的，可以，为什么？
2: 因为，
0: 你想和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是不是？好，李宁飞先说一声。刘笑涵。
2: 因为我们要学习他们的，
0: 精神。嗯，是不是啊？好，那今天啊，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里，教经想听一听哈，你们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你们准备的红色故事，谁想先分享一下？侯佳怡。嗯，
3: 我分享的红色故事是半个被子。
0: 半条被子是吧？
3: 对。
0: 嗯，好，开始。
3: 当时有三位红军，他们路过一位老乡家，在那个老乡家借宿了一晚。老乡家特别贫穷，当时他红军走的时候拿出他自己的被子，用剪刀剪成两半，把另一半给了老乡。老乡说，这就是共产党啊，有一条被子
0: 都会给
3: 人民一半，
0: 给老百姓剪下半条来，是不是？
3: 是。
0: 嗯，这是听谁给你讲的？
3: 这是我的爸爸给我讲的。
0: 嗯，这半条被子就是可以说揭秘了这个长征路上最温暖的军民鱼水情，是不是？谁听过这个故事？都听过没有？
3: 听过。
0: 嗯，就侯佳怡自己知道，是不是？好，李宁飞。嗯，李宁飞来讲一段。
1: 我分享的红色故事是赵一曼的故事。
0: 嗯，好。
1: 在抗日战争的时候，有一名叫赵一曼的女英雄，她为了保卫祖国，奔上抗日战争的战场。一次战斗中，赵一曼不幸 受伤被捕，敌人用各种办法逼他说出共产党的队伍。
0: 他说了没有？
1: 但他始终没说。绝不吐出半个字，心里只想着祖国和人民。在牺牲之前，他写下遗书，深深思念自己年幼的儿子。他不能陪伴孩子长大，却选择把生命献给国家。1936年，赵一曼
0: 英勇就义了，是不是？他给他的儿子，最小的儿子叫宁儿，写的遗书里面写到，他说：“母亲不能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要用实际行动来告诉你，是不是？”
1: 是。
0: 你们也都是女儿，是儿子，是不是？如果是自己的爸爸妈妈留下这样的遗书，内心有什么样的感慨？贺佳艺来说一说。
3: 很伤心。
0: 觉得这样的母亲是很勇敢的，是不是？
3: 是。
0: 正是这样的赵一曼啊，她用短暂而光辉的一生诠释了什么是民族气节，是不是？
3: 是。
0: 也正如赵一曼在受刑的时候她所说，她说：“你们可以摧毁我的身体，但是永远摧毁不了中国人的意志。”好，让我们向这样的英雄致敬。好，接下来谁还想分享分享自己的红色故事？刘小涵，
2: 我今天要分享的故事是王二小的故事。抗日战争时期，河北有一位少年英雄，名叫王二小。他牺牲的时候只有13岁。王二小是村里的儿童团员，每天一边放牛，一边帮八路军放哨，留意鬼子的动向。1942年秋天，日本鬼子进山扫荡，在山里迷了路，抓住放牛的王二小，逼迫他带路寻找八路军。王二小没有害怕，假装随从，把敌人一步一步引进了八路军事先挖好的陷阱圈。等鬼子全部走进山谷，四周枪声四处，敌人发现上当，气急败坏，杀了王二小。八路军立刻从山上冲下来，消灭了这一对敌人。王二小用自己年轻的生命保护了乡村们和八路军战士。回望1918，正是千千万万像王二小一样的先辈，不畏牺牲，奋力抗争，才换来现在的和平。
0: 讲得太好了，给他鼓鼓掌。好，在抗日战争时期呢，除了那些叛国卖国的汉奸外啊，其实举国上下，我们的人民都在为抗击日本侵略者而努力，包括很多像你们一样尚未成年的小战士。那在这其中呢，就有刚刚刘孝涵和大家分享的王二小的故事。其实这个王二小他不特指一个人，是不是？他指的就是这样的一群英勇的小英雄。好，王宣纯，你有没有准备红色故事和大家分享？好，开始吧。
4: 我的故事是小雨来。
0: 也是一个英勇的小英雄。
4: 抗日战争的时期，有个小村庄，村里住着一个聪明勇敢的雨来。 不是小男孩。
0: 嗯，小男孩雨来。嗯，他做了什么事儿？
4: 他有一天，有一天鬼在突然进村扫荡，交通员李大叔为了躲避敌人，就跑进小雨来家的家里的地洞里。小雨来赶紧搬来大石块，把洞口打好。凶狠的日本鬼子不一会儿就进了小雨来的家里，抓住了小雨来，对着小雨来又吼又叫，还拿东西吓唬他，逼他说出八路军藏在哪里，李大叔躲在哪里。小雨来被敌人抓得浑身疼痛，但他咬紧牙关，一句秘密也不说，心里一直记着，我是中国人，我不能出卖自己的乡亲，不能出卖八路军。
0: 嗯，
4: 敌人很生气，要把小雨来扔进河里伤害。
0: 嗯，
4: 可谁没想到，也没想到
0: 最后结果是什么。
4: 最后，
0: 嗯，
4: 小雨来趁敌人不注意，猛地一头扎进河里，他凭着高超的水性在水下游出很远。
0: 嗯，脱险了是吗？
4: 嗯
0: 嗯，而且还保护了当时的人民群众和八路军，是不是？嗯，其实呢，这个雨来的这个故事，你们是不是在语文课上学到过？目前还没学到吗？
5: 我们应该是四年级的时候才学。
0: 嗯，是的，其实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呢，小英雄雨来这样的一篇课文呢，就已经被选入了我们全国中小学语文的教科书当中，可以说感染了和教育了不只是一代人，是不是？嗯，那你们觉得雨来勇敢吗？
4: 勇敢。
0: 是不是又有智慧又勇敢，对不对？
4: 嗯
0: 嗯，最终呢他战胜了鬼子。那现在呢，如果未来我们有机会呢，也一定要去这个小英雄雨来纪念园啊，目前已经成为了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哎，希望我们可以去那里接受洗礼，好不好？
4: 嗯，
0: 来，小青问一问你们啊，那以前啊，你们在教室里，在安稳的教室里哈，嗯，有没有偷偷溜号的时候？
6: 没有，
0: 没有，嗯，一直学习挺认真的，是吗？
6: 有，但是回想起来，这些英雄的事情，又开始认真学习了起来。
0: 嗯，好。那以前的这个小朋友不像你们一样有这种安稳的教室啊，有安稳的课堂，有这种安稳的日子，都不能够安安稳稳的去安心读书。那对比现在的你们啊，你们觉得现在的幸福来之不易在哪里？嗯，
4: 有高科技的，
0: 嗯，
4: 有高科技的东西。
0: 嗯，我们现在生活可以说是科技主宰了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嗯，还有，嗯，说吧，侯佳怡，嗯，互相补充着说就可以啊。
3: 现在的知识变得更有趣了起来。
0: 嗯，还有吗？
1: 现在在教室里
6: 都有智能的电脑。
0: 嗯，所以你们学习起来很轻松，是不是啊？
6: 嗯。
0: 想获得什么知识都可以第一时间就获得到了，是不是啊？
6: 是。
0: 嗯，所以说今夕的校园是教育的变化，更是这些革命先辈为我们创造的，对不对？
6: 对。
0: 嗯，那在你们心中，革命先烈也好，爱国英雄也罢，是一群什么样的人？用一句话。
6: 是一群英雄，不怕牺牲的人。
0: 嗯，是一群不怕牺牲的人。还有，
3: 是一群
5: 勇敢的人。
0: 嗯，勇敢无畏的人，是。说的特别好，嗯，好。那你们觉得勿忘国耻这四个字对我们小学生到底是一个什么意思？勿忘国耻，嗯，
3: 就是不能忘以前的今天。
0: 嗯，一定要积极努力进取，不能忘记以前的耻辱，是不是？
6: 是。
0: 嗯，好，要立足自身，在学习上敢于去拼搏，是不是？
6: 是。
0: 哎，面对困难怎么办？

0: 学习上有困难了怎么办？
1: 要想办法帮他，要想办法给他想出来。
0: 嗯，要努力，要克服，对吧？
2: 对。
0: 嗯，好。那老师在学校是不是也常常会告诉我们，说少年强则国强？你们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吗？
1: 理解，
2: 理解。
0: 嗯，来说一说你的理解。王宣纯先说一说。嗯，少年强则国强。
3: 就是少年好好学习，则国的发展就是能提升。
0: 嗯，我们国力就强了，是不是？贺佳义。
2: 就是现在学习特别简单，长大以后就能帮。长大以后就能帮国，
0: 就能建设我们的祖国，让祖国更强大，是吗？
2: 是。
0: 嗯，好，李宁飞。
4: 我觉得这个意思应该是，少年努力学习，
0: 嗯，
4: 长大了就能为祖国出一份力。
0: 嗯，说得很好。刘晓涵，你说一说，作为新时代的小学生，你觉得作为小学生，你们的强大应该体现在哪些方面？嗯，可以创造更多的科技，是不是？创造更多的科技成果，是不是？
2: 是。
0: 哎，让我们的国力更加强，嗯，是不是可以走在这个世界之巅？
2: 对。
0: 哎，就没有人在敢欺负我们了，是不是啊？
2: 是的。
0: 嗯，好，那交警相信你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说到做到，好不好？
2: 嗯。
0: 嗯，在平时的这个学习当中也好，还有生活当中，你们会用哪些小事儿去做到爱国、自律和努力？学校有没有学习核心价值观？都有什么？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有什么？啊，没学过。
2: 对，没学过。
0: 学校里没学过这个。
2: 没学过。
0: 哦呦，那首当其冲一定是有爱国的。
2: 嗯。
0: 就说爱国这件事儿，你们平时应该怎么去做？从小事儿做起，点滴做起，怎么去做？比如说，爱护环境，不乱扔垃圾，是不是？
1: 尊重师长。
0: 嗯，对，尊敬师长，还有。
2: 尊敬老人。
0: 嗯，是尊老爱幼也很好。还有王宣纯。嗯，王宣纯有想说的吗？怎么做？嗯，
4: 保持上课尽量不分心。
0: 嗯，没错。
1: 乐于助人。
0: 哎，乐于助人，是不是？我们爱国、爱家乡、爱自己的家、爱爸爸妈妈，是不是？爱自己，对不对？哎，这个都要做到，是不是？平时爱自己怎么爱？要自律，要努力，是不是？不用爸爸妈妈太操心我们自己的事情，是不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现在谁能每天自己完成作业，不用家长监督？啊，都举手了，都能完成，是吗？
2: 是。
0: 哎，这个完成的是又快又好吗？保质保量。
2: 嗯。
0: 嗯。目前谁对于自己的成绩还挺满意的？举手示意一下。嗯，没有人举手，觉得自己都有进步的空间，是吗？
2: 嗯。
0: 嗯，哎，同志还需努力，是不是？革命尚未成功，那我们就继续加油，好不好？
2: 好。
0: 嗯，好。那作为新时代的青少年，你想对先辈们说一句什么？说一句什么样的话？说一句发自肺腑掏心窝子的话，想对他们说点什么？是不是要先感恩？嗯。刘小海，
1: 你们的生命换来了现在的生活，我们一定会好好学习。
0: 嗯，说得真好。还有吗？
2: 没有， 没有以前的他们，就没有现在幸福的我们。
0: 嗯，说的真不错。李宁飞，嗯，王宣纯，你有没有想说的？就是他们的牺牲和奉献，是不是换来了我们今天的生活的安宁？哎，我们还要怎么样铭记历史？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日子里，是不是？不是像今天，就在今天这样的日子铭记历史，是每一天，是不是？
2: 对，
0: 嗯，要继承先辈们的精神，嗯，还要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还有我们的未来，要继续努力奋斗，好不好？
5: 好，
0: 嗯，能做到吗？
5: 能，
0: 嗯。
6: 上那无私拼搏的就是我。
0: 好，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未来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想为祖国做点什么？嗯，寇佳义率先举手了，你来先说一说。嗯，
2: 现在好好学习，长大就能为祖国贡献，让祖国变得更强大。
0: 嗯，你未来想做什么？
2: 我未来想做军人。
0: 嗯，
2: 和
0: 你想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是不是？
2: 是。
0: 嗯，
2: 和军人一起战斗。
0: 哎，好，冲在前线，是不是保家卫国？好。嗯，李宁飞，
4: 我长大想成为一名老师，教导更多的人。
0: 嗯，想教书育人，是不是？嗯，那是谁受了谁的影响，想成为一名老师？是看到你的哪位老师，让你觉得当老师这职业真不错？
4: 嗯，我看到我们班主任每天都，
0: 看到班主任老师每天都无私奉献，是不是？每天第一个到教室里，是不是？等着你们走进教室，开启一天的学习时光。老师默默的耕耘，影响了你，是吗？嗯，好，刘小涵。
1: 我长大想当一名口才老师。
0: 嗯，
1: 我想把口才的这个兴趣爱好传递给更多的人。
0: 啊，想让更多的小朋友们，哎，都能表达能力很强，是不是？嗯，在每一个舞台上都能够展现自己，是不是？
1: 对。
0: 嗯，想看到他们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自信，是不是？
1: 嗯。
0: 好，不错，王宣纯，你
3: 长大，我想要当篮球老师，因为我可以让别人爱上篮球。
0: 嗯，你希望很多的小同学们都能够热爱运动，是不是？嗯，都能够在这个有这种体育精神，是不是？嗯，变得自己更快更强，是不是？
1: 是。
0: 嗯，好，历史不能忘哈。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当自强啊。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青少年，也希望我们的在座的小朋友们，还有更多的小朋友们，所有的小朋友们都能够珍惜当下，努力读书，强健体魄啊，用我们少年的力量去守护我们盛世中华，好不好？
5: 好。
0: 嗯，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呢，稍作休息哈，哎，听一首歌，一会儿我们再回来。

0: 孩子降临人世的那一刻，父母的一言一行就已经影响着他们的未来。
1: 融四岁，能让梨，弟与长宜先知。
2: 大的应该给弟弟，是不是？
3: 弟弟给你吃大梨。
1: 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其礼仪。
4: 在学校记得要尊敬老师，团结同学。
5: 遵命，老爸。
1: 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
6: 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代代相传。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99.9， 这里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服务类节目《成长路上》，我是教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啊，邀请到了海拉尔区益民小学的李宁飞同学，还有刘孝涵同学，以及王宣纯同学，还有来自海拉尔区胜利街小学的侯佳义同学哈，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了对于918这样的一个日子的感受哈，同时呢还带给我们很多鲜活的红色故事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要邀请他们来聊一聊他们的校园生活了啊。那教晶首先有一个问题要问问大家，就是平时在学校你最喜欢的校园生活

0: 包括什么？谁能先来分享一下？在学校最喜欢干嘛？好，霍佳艺。
1: 我在学校最喜欢在 battle 在操场上踢足球。
0: 嗯，在操场上奔跑，是不是玩耍？好，
1: 是。
0: 王宣传。
2: 我最喜欢在班级里读书。
0: 啊、哦，最近在班级里读什么书呢？
2: 读，抗战争的书。
0: 抗战故事的，是不是？红色故事，嗯，好。嗯，刘小涵。
3: 我最喜欢在学校里的花坛里看一看花。
0: 啊，是一个喜欢，哎，这个细心观察的小女生是吧？嗯，看花心情好。
3: 嗯。
0: 嗯，好。
4: 我平时喜欢和几个人在外面打篮球比赛。
0: 嗯，喜欢运动是不是？喜欢打篮球。哎，可以说校园带给我们每天都是这种丰富多彩的，这种学习生活，是不是？
3: 对。
0: 哎，在校园里面不仅能够学习到知识，在教室里还能结交很多朋友，啊、嗯，可以和同学们在一起嬉戏玩耍、做运动，是不是？嗯。哎，你们有没有觉得，嗯，在学校有一些遇到过一些困难没有？
3: 有。
0: 嗯，比如什么困难？怎么坚持的？怎么克服的？刘小涵。
3: 比如在学校学习的时候遇到了一些难懂的题目，
0: 嗯，
3: 我会先自己想一想，如果想不出来去问问老师。
0: 嗯，自己首先要进行这种全方位的思考，是不是？
3: 嗯，
0: 实在解决不了了再求助老师同学，是吧？
3: 对。
0: 嗯，王宣纯。
5: 我在操场上，我有天跑步，
0: 嗯，
5: 有一个人绊摔了我，
0: 嗯，摔倒了，然后呢？谁帮助你了？
5: 我帮同学。
0: 同学谁？
5: 王雨涵。
0: 嗯，你要在这儿对他说点什么吗？对他表示一下感谢吗？帮助你的同学，你想对他说点啥？嗯，对王雨涵说点什么？王宣传。
5: 谢谢他扶我起来，和老师说一声。
0: 嗯，感谢你的同学能够帮助你去找到老师，是不是？
5: 嗯、
0: 哎，在第一时间解救了你，是不是？嗯，好。那以后你会像他一样吗？去帮助其他的同学，在其他同学有困难的时候去帮助他们，也会的，是不是？好，侯佳艺着急的不行了，说吧。
1: 有一天体育课上，我在操场上跑步，
0: 嗯，
1: 我和我的同学绊摔了，
0: 嗯，
1: 胳膊磕破了，
0: 嗯，
1: 当时胳膊很疼，但我还是坚持完成了那一圈。完成了那一圈，体育老师带我去班级，包扎胳膊。
0: 嗯。嗯，体育老师帮助你了，是吗？
1: 是。
0: 嗯，这个是你在学校遇到的困难。嗯，在老师的帮助下克服掉了，是不是？
1: 对。
0: 好，李宁飞。有什么事儿比较难忘让你？
4: 有一次我在教室里和一个叫赵雨涵的小朋友吵了一架，然后谁都不搭理谁了。
0: 嗯，
4: 后来我和赵雨涵说咱俩可以和好吗？
0: 嗯，
4: 然后他说可以呀、啊。
0: 哦，这同学之间这个发生矛盾了，是不是？关系出了点问题，让你挺苦恼挺困惑的。嗯，那这个事儿目前什么情况了？
4: 嗯，是前几天的时候，现在我俩有的时候吵，有的时候挺和平的。
0: 嗯，

0: 你们都是小学二三年级了哈，说出自己的七个优点，谁先说？侯佳毅先来说。嗯，
1: 第一个是打篮球。
0: 打篮球帅啊，还打篮球打得好啊？
1: 打篮球打得好。
0: 嗯，好。
1: 第二个是踢足球。
0: 嗯，这运动天赋非常强劲，是不是？是不是？嗯，踢足球踢得也不错。你踢哪个位置？打篮球打哪个位置？
1: 打篮球打前锋。
0: 嗯，踢足球呢？
1: 踢足球踢中锋。
0: 嗯，自己擅长。是不是？
1: 是
0: 啊，这平时兴趣爱好也是和运动有关呗。
1: 对，
0: 除了学习以外，是不是？
1: 是。
0: 嗯，还有第三个优点是什么？
1: 第三个优点是跑步。
0: 嗯，跑步快。好，第四个。
1: 第四个是骑自行车。
0: 啊，全都是和你这运动相关的。其他方面说一说，骑自行车骑得好，但现在还不能骑自行车上学，因为你还没到法定年龄。啊，要注意安全，骑自行车在小区里骑就可以了。
1: 对，
0: 哎，还有，
1: 嗯，
0: 还有什么？诚实吗？
1: 诚实。
0: 善良吗？
1: 善良，很会扫地。
0: 哎呀，还爱劳动，是不是啊？
1: 嗯。
0: 啊，团结同学吗？不会去孤立别人吧？
1: 不会。
0: 嗯，是不是啊？看，这都是优点。来，王宣纯，来说一说你的优点，七个。第一个
2: 是打篮球。
0: 啊，你也是。啊，不说这个相关的，说说自己的品质吧。嗯，运动好，是不是？喜欢运动，运动天赋特别强，擅长各种体育活动，是吗？嗯，还有呢，王宣纯。要让你们说说缺点，是不是能马上就说出来啊？是吗？
2: 嗯，
0: 看看这是为啥呀？说平时没有人夸你们。来，刘小涵说说自己的优点，七个啊，别说超了。第一个
3: 是热爱口才。
0: 哎呦啊，喜欢热爱学习好。
3: 然后
0: 嗯，
3: 乐于助人。
0: 哎，
3: 喜欢读书。
0: 嗯。喜欢读书三个了，
3: 能帮助妈妈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0: 嗯，真不错。哎，帮妈妈做家务，因为你是家庭成员。继续。诚实吗？勇敢吗？
3: 诚实。
0: 热爱生活和学习，是不是？
3: 嗯。
0: 嗯。
3: 喜欢跑步。
0: 嗯。还有呢？谦虚吗？嗯。不容易自满吧？是不是？
3: 嗯。
0: 嗯，你看，这都是优点。那娇姐想说，让大家说优点的时候，大家都，哎，想半天，是平时受的批评太多了。爸爸妈妈会夸你们吗？怎么夸你们的？啊，刘小涵先说一说，妈妈怎么夸你，爸爸怎么夸你。
3: 比如，
0: 嗯哼，
3: 口才上了一次舞台，下来了，爸爸妈妈会说你真棒。
0: 哦，就是有这种学习的一个经历了，然后呢，爸爸妈妈会感受到你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有收获了，嗯，觉得你表现还不错，会夸你。其他的方面有吗？平时怎么夸？
3: 平时帮助爸爸妈妈。
0: 干活的时候夸夸，
3: 对，
0: 是不是啊？嗯，后佳毅又着急了，来说吧。
1: 比如在家里的时候，我正在扫地，扫完地的时候，妈妈夸我：“你扫的地真干净呀！”
0: 哎呦，那你听到妈妈这样的夸赞以后，有没有干家务活更起劲了，更愿意去做了？
1: 没有，
0: 并没有，啊、嗯，一点也不爱劳动。在家都不干家务活是吗？
1: 干过，
0: 不是每天都参与是吗？
1: 对，
0: 因为你在这个家里就像什么，是客人，是吗？你是你们家的这个主角还是客人啊？你是主人还是客人？
1: 主人。
0: 啊，你是小主人了，是不是？家里有男。

0: 主人、女主人、爸爸妈妈，然后就是你了。
1: 就是比如，
0: 嗯，
1: 爸爸妈妈让我干的活，
0: 嗯，
1: 我都会干。
0: 嗯，现在还得是他律呢，做不到自律，是不是？什么活自己还看不到眼里呢？能是活找你吗？我说地脏了，他说来你扫扫我，没有，得你自己想办法，是不是？你看一看家里面哪有什么活，帮爸爸妈妈分担一下，对吧？
1: 对。
0: 哎，做家务，能去。哎，主动做家务也是一种能力，是不是啊？
1: 是。
0: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自己房间整理吗？
1: 整理。
0: 啊，被子叠吗？
1: 叠。
0: 嗯。
2: 我还没有自己的房间呢。
0: 啊，目前还没有，未来你会有的。你现在没有的话，就把和家人共处的这个房间整理一下也可以，好不好？嗯，好。李宁飞，有话说说吧。
3: 有的时候我只要考了96分以上，我妈妈就会说，你真棒，每次都考这么高。
0: 哦，妈妈爸爸更在意分数哈。有没有就单独夸你们的，说我的女儿也好，我的儿子也好，哎，怎么怎么夸，不是很泛泛的夸，真棒，不是这些，具体夸有没有？来，刘向涵说说。
4: 比如说在有客人的情况下，爸爸妈妈会对客人说，我们家的女儿很好，每天都帮我做家务，还学习还特别好。
0: 嗯，这对你最大的肯定了啊。好，刘向涵。啊，李宁飞你说。
3: 就比如，我妈妈出去跟别人见面的时候，别人问她你家孩子学习怎么样，她就说我家孩子学习挺好，口才也挺好的。
0: 哦，这也是会妈妈会很骄傲的和别人去夸夸你，是不是？你感觉怎么样？感觉挺自豪，是不是？嗯，受到这个表扬的时候都感觉挺自豪的，是不是？好，那今天啊，从今天起，我们不是说为了得到妈妈的这个夸奖啊去做一些家务活，从今天起你们四个同学回家第一个任务就是找家里的活干，形成习惯，每天都干一点，学习没有那么忙啊，是不是？抽出点时间5分钟就可以干家里的一份小活了，擦一擦呀，规制规制啊，是不是？
1: 我干一样，
0: 拾掇拾掇呀。
1: 嗯。
0: 今天开始每天都干一件，然后能够日积月累，经年累月，你看，慢慢的你们就会有这种主动性了，是不是？就自己能找到那种自我了，好不好？
1: 好。
0: 好。这问题我们过了，接下来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时间有限哈。对你们未来的自己说一句什么话，想对自己未来的自己说点什么？侯佳义，
1: 你真棒。
0: 你真棒。好。刘小涵，
4: 努力学习，一定会成为自己想象中的那个人。
0: 哎，好，加油。侯佳义有补充。
1: 别放弃，将来一定要考个好大学。
0: 哎呀，好，好像听出来了，这个好像爹味儿呢，是不是？平时谁跟你总这么说啊？
1: 平时没人跟我这么说。
0: 自己想对自己说，我未来一定要考个好大学，是不是？好，那究竟相信你一定能实现今天自己的这个愿望，好不好？
1: 好。
0: 王宣传说说你的想法，对未来自己说点啥，快节奏跟上，马上就要结束了，想好了没有？
4: 不要放弃。坚持就是胜利。
0: 好，不错。
3: 努力学习，不要放过任何美好的时光。
0: 好，希望未来你们都能够继续努力，继续坚持你们的热爱，继续在各个学科 啊，去发光发热，去认真学习，不断进步，成为一个阳光自律向上的新时代的小学生，好不好？
5: 好，
0: 嗯，每一份成长啊，都源于日积月累的坚持。也希望我们在座的四位小嘉宾都能够不负时光，向阳生长，在热爱和坚持当中去遇见更好的自己，好不好？
5: 好，
0: 好了，看了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就是这些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关注和陪伴，让我们和朋友们说再会吧。
1: 朋友、观众朋友们，再会。
0: 嗯，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风尘

0: 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5: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6: 北京时间17:00。
7: 聚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金

我们听到的这首由陈思思演唱的《中国梦》，用朴实的文字和动听的旋律勾勒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气势恢宏磅礴，大气一切，不失温婉。在这首歌的歌词中啊，恰如其分地点缀着中国梦、强国富民、伟大复兴等词，讴歌中不失抒情。歌曲背后寄托着浓厚的民族历史文化底蕴，乐曲以激昂的国歌和历史的叙述铺陈推进，振奋人心。

我们听到的这首《共筑中国梦》，整首歌曲以恢宏的旋律和大气的编曲，唱出了中国人民的心声与期盼。歌词柔美，旋律亲切，展现出细腻的情感。印青的创作呢，赋予歌曲很多的音乐元素，使层次更加丰富，呈现出不同民族的情感与大爱。

点赞新时代这首歌曲的歌词唯美大气，旋律和节奏感也是很强的。乌兰托娅热情的演唱表达了人民热切的心声，歌曲唱出了沐浴在新时代阳光下的幸福与美好，也唱出了新时代的伟大、祖国的繁荣富强和亿万中国人民的心声，同时呢，也表达出了中国人那份真挚爱国情怀。

蛙敏和张杰两个人的合唱啊，使这首《满城烟花》本身极具情怀的歌曲啊，情感点释放得非常准确，而且呢很有深度。这种前辈搭后辈的演绎很新鲜，当然啊也很成功。而歌曲温暖动人的旋律呢，唤起了人们对新一年美好生活的期盼与向往。

好的，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们这一个小时的陪伴，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岗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爸好啦。
2: 嗯，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9月18号，农历8月初八，星期五，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杜慧良会见内蒙古医科大学李向东一行；
1: 杜慧良会见国家电投集团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王伟光一行；
0: 市政府召开2026年第15次常务会议。
1: 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9次集体学习会议。
0: 勿忘918，警钟永长鸣。尼尔基第二小学开展防空防灾教育暨疏散演练活动。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9月17号，市委书记杜慧良会见内蒙古医科大学党委书记李向东一行，就深化校地合作进行交流。杜慧良对李向东一行到来表示欢迎，对内医大长期以来在医疗和教育事业上给予呼伦贝尔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当前全市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的重要论述，紧扣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持续提升区域医疗服务质效，奋力推进健康呼伦贝尔建设，希望学校立足地方发展所需，在医疗服务、人才培养、科研合作、医共体建设等领域发挥优势，因地制宜推动更多科研成果落地转化，助力呼伦贝尔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李向东表示，内医大将以会谈作为双方合作新的起点，在人才定向培养、医疗科研平台共建等领域与呼伦贝尔携手共进，共同打造校地合作新典范。王猛、严立志参加。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然报道。
1: 9月17号，市委书记杜慧良会见国家电投集团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伟光一行，双方就新能源项目合作事宜进行深入交流。杜慧良代表市委市政府对王伟光一行到来表示欢迎。他说，呼伦贝尔地域辽阔，资源富集，当前全市上下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积极谋划推进能源产业研练补练强练，大力发展现代能源经济，全力打造能源强势，切实把资源禀赋静态优势打造成产业发展壮大的动态优势，希望双方进一步深化合作，加快项目前期，全力推进落地开工，同时在科技创新方面开展更多合作，助力国家重要能源基地建设。王伟光表示，企业将认真履行项目牵头研究职责，调派精干力量深挖项目潜力，合力推动落实，共同书写地企协同发展新篇章。王猛、贾孝明、张洪波参加。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然报道。
0: 9月17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金永前主持召开市政府2026年第15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和上级有关文件精神，强调要深刻汲取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纵深推进安全生产固本行动，全面推行技术与管理双归零闭环治理，深挖问题根源，补齐漏洞短板，从源头上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三管三必须要求，紧盯工矿企业动火作业、人员密集场所、酒小场所等重点领域，全面开展火灾隐患拉网式排查整治，加大监督执法力度，健全应急处置机制，提升风险处置能力。会议研究审议了呼伦贝尔市康养产业发展方案审议稿，强调要以建设呼伦贝尔北方康养之城为目标，充分挖掘草原、森林、温泉、民俗、知青文化等特色资源，用好地邻联动、精猛协作、省际合作等平台，推动康养与养老、文旅、体育、医疗深度融合，培育康养产业新增长点，助力城市发展，增进民生福祉。会议还研究审议修订了呼伦贝尔市推进飞地经济工作实施方案审议稿、呼伦贝尔市城中村平房区改造工作实施方案审议稿等方案。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江月报道。
1: 9月17号，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九次集体学习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以及自治区有关会议精神，围绕深学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进行专题研讨交流。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吉永前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紧扣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大力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健全依法行政制度体系，严格落实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全面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基层依法治理水平，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呼伦贝尔。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把捍卫政治安全摆在首位，抓好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各

0: 领域安全，扎实做好能源保供、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聚焦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加强隐患排查整治，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呼伦贝尔，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月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2: 为铭记九一八历史，厚植青少年爱国情怀，进一步强化全体师生防空防灾安全意识，提升应急避险和自救呼救能力。近日，宁尔基第二小学精心组织开展“铭记九一八防空防灾教育暨应急疏散演练”主题活动。请听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区融媒体中心记者郑明、于浩然的报道。
3: 应急疏散演练中，全体教师各司其职，依规引导，有序组织学生撤离。同学们严守纪律，沉着镇定，全程弯腰护头，沿预定通道快速规范撤离。师生配合，高效默契，全员顺利在操场指定区域集结完毕。随后，同学们以说唱诵读的形式，回望九一八历史，传颂民族抗争故事，沉浸式感悟家国大义。全体学生庄严宣誓，立誓勤学奋进，振兴中华。最后，学生代表依次在主题黑板郑重签名，笔墨明志，铭记历史，不负韶华，勇担时代使命。宁尔基第二小学四年六班郭子阳。
4: 今天我参加九一八防空防灾演练，听到警报响起的时候，我心里一下子沉甸甸的，真切感受到了那段沉重的历史。演练过程中，我听从老师指挥，快速有序地疏散撤离。这次活动让我懂得和平来之不易，我们要铭记历史，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好好学习，长大守护祖国。
3: 宁尔基第二小学五年五班李欣彤。
5: 通过这次演练，我懂得了铭记历史，勿忘国耻，现在的和平生活来之不易，我们不仅要学会防灾避险，保护自己，更要努力学习，长大后保卫我们的祖国。
3: 演练结束后，学校各班级同步开展铭记九一八主题班会，各班班主任带领学生重温九一八历史，讲述革命先辈的抗争事迹，结合现实生活解读和平的珍贵，引导学生深刻认识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真谛。同学们积极交流感悟，分享心得，纷纷表示将以历史为鉴，砥砺品格，勤学奋进。此次活动将防空防灾安全教育与爱国主义教育深度融合，有机结合，旨在锤炼师生应急疏散、防灾避险的实战能力，让红色爱国种子深深扎根在青少年心中，引导全体学子铭记历史、勇担使命，以青春之力逐光前行，不负时代。
0: 今年以来，呼伦贝尔市各地持续推进城乡基础设施提质工程，持续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夯实城乡高质量发展根基。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6: 城市地下管网是保障市民日常生活的里子工程，扎兰屯市有序推进老旧地下管网改造工程，总改造程度超11万米，覆盖雨水、污水、供水、供热、燃气等市政管网，化解管网老化破损、跑冒滴漏、雨季积水等问题。扎兰屯市民王艳玲：
7: 政府改造环境呢，修路翻新都是那个实实在在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建好以后呢，我们的路好走了，环境更美了，我们住着也舒心也舒服了，盼望着早日完工，让我们老百姓住上环境更加美好、更加优雅的家园。
6: 扎兰屯市住建局城乡建设管理办公室主任任家辉：
8: 我们将紧盯建设节点，严把质量、安全、进度关口，力争在九月中旬完成建设任务，项目投用后能够消除管网运行隐患，解决跑冒滴漏问题，用我们实际行动切实提升民生保障水平，全力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6: 在鄂温克族自治区，建制村东双车道四个建设项目 C001 线新民河东苏木至巴彦撮岗至 G301 Y005 线 S202 至红哈尔基等路段养护提升项目均已完工， 累计完成投资2785.97万元。升级后的乡村道路不仅方便农牧民出行，还打通农畜产品外运通道，为牧区产业发展、乡村旅游奠定交通基础。鄂温克族自治旗交通运输局副局长王健：
9: 此外，我局还将同步完善安防设施、标志标线和错车道设置，探索路障制数字化管理，推动农村公路从建好向管好护好运好全面升级，切实为农畜产品外运、乡村旅游和农牧现代化提供更坚实的交通保障。
6: 一个个城乡基础设施项目落地生根，看得见的道路不断延展，看不见的管线悄然更新，以基建补短板，以实事惠民生，城市韧性持续增强，牧区路网越织越密，一项项民生工程化作守护群众安稳生活、助推城乡稳步前行的坚实底气。
2: 为进一步普及残疾预防科学知识，阿荣旗残联联合卫生健康委、妇幼保健院等多家单位，开展全国残疾预防日主题宣传活动，营造全社会重视残疾预防、关爱残疾人的浓厚氛围。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佩石、马艳玲的报道。
10: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多种形式向过往群众广泛宣讲残疾预防及残疾人保障和发展相关政策，系统普及出生缺陷、发育障碍、疾病伤害等致残风险的科学预防知识与实用防护方法，引导群众树立早预防、早筛查、早干预、早康复的科学理念，吸引不少市民驻足咨询、认真学习。妇幼保健院医护人员现场为群众提供免费测血压、健康咨询、康复科普宣讲等便民服务，细致解答群众日常健康疑问，普及科学康复常识。同时，现场开设了心理咨询服务专区，为残疾儿童家长提供针对性的心理疏导、情绪调试指导，获得群众的一致好评。阿荣旗残联理事长王小远：
11: 残疾预防事关千家万户的民生福祉，做好残疾预防工作核心在于关口前移、源头防控，离不开全社会协同发力、广泛参与。我们残联将在残疾预防集中宣传活动的基础上，健全常态化宣传教育工作机制，推动残疾预防工作宣传融入基层治理日常，持续增强群众残疾预防意识，同时也倡导广大群众树立健康主体责任，主动学习残疾预防知识，积极参与各项预防行动，携手共建共享健康幸福的美好生活。
0: 本期节目编辑包伟霞、王元慧，主播鲍伟、勾璇，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1: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2: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1: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12: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1: 旗帜新闻联播。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新闻有：
2: 一羊一马绘就草原振兴图景，陈巴尔虎旗畜牧产业提质增效踏新城；
0: 阿荣旗专家把脉残业，两种赋能振兴；
2: 干河市河东街道办事处联合多家单位开展消防隐患排查工作。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2: 初秋时节，陈巴尔虎旗草原牧草丰盈，牲畜进入秋季抓膘育肥、集中出栏的关键阶段。依托数字化溯源赋能、订单化产销兜底、本地化精深加工提质，全旗现代畜牧业产业链稳步提质升级。今年，陈巴尔虎旗完成200,000只可追溯羔羊集中订单预售，通过标准化育肥、批次化出栏、精细化加工的全流程管控，从源头稳定销路，严控品质，保障增收。请听陈巴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哈斯塔纳、阿古达木、 阿斯亚的报道。

0: 经过整个夏季的生态放养，草原上的羔羊膘情达标，体态匀称，进入集中出栏阶段。通过可追溯羔羊专属电子溯源耳标、养殖主体、养殖地点、屠宰管理等信息，被实时接入齐氏两级智慧畜牧大数据平台，实现从养殖育肥、集中出栏到屠宰加工全流程透明可查、闭环信息可溯，实现精细化追溯管理。陈巴尔虎旗农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工作人员马成鹤：
1: 今年3月起，我们就启动了可追溯羔羊的摸排和自主报名的工作。今年呢，我们为20万只羔羊戴上了那个咱们可追溯的电子耳标。现在正是屠宰的季节，这些羔羊已经陆续的送往了咱们屠宰企业。在政府和企业的双重补贴下，真正做到了好羊卖好价。让牧民们过去的辛苦能换成实实在在的收入，我们觉得这项工作特别有意义，这也是建设追溯体系的初衷。
0: 立足草畜平衡、生态优先发展原则，陈巴尔虎旗持续优化草原养殖结构，大力推广冷季舍饲养殖、托管代养、标准化规模养殖等科学养殖模式，加快扭转传统粗放放牧、无序出栏的养殖业态，筑牢草原生态保护屏障，稳步提升羔羊育肥品质与出栏标准。针对传统畜牧业产销脱节、出栏分散、收益波动等发展难题，今年，陈巴尔虎旗统筹整合全域产业资源，组织7个苏木镇喂牧服务公司精准对接优质畜牧加工企业，预定优质羊源，提升收购价格，顺利完成20万只可追溯羔羊集中预售签约工作，实现养殖有底气、出栏有保障、牧民有增收。巴彦库仁镇专业户白云龙。
2: 像那个今年我们家这束羊开春的时候一共做了1000只，然后经过这一夏天的放养，现在这羔羊这个长势都挺好的，平均大概现在在70斤上下左右。完了，并且那个咱们这个追溯羔羊吧，跟这个屠宰场提前这个进行了联系，这个价格上有一定的这个提高，这对我们收入来说是提高了一大截，所以追溯羊这个东西对我们牧民来说是非常好的。
0: 呼伦贝尔市优羊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秀梅：
3: 我们这个耳标羊就是达到我们的标准，27斤到32斤的羊，这个一等羊，我们企业给补1块钱，然后咱们当地的市政府给补1块钱。
0: 通过源头定量锁定、定点收购、定向销售的闭环发展模式，全旗羊源底数、品质标准、销售渠道全部提前落地，全程可控，切实保障牧民放心养殖、按期出栏、稳定增收。从天然草场生态放养、标准化育肥出栏，到现代化厂房精深加工，陈巴尔虎旗持续补齐、延伸、做强畜牧产业链条，不断提升本地畜产品附加值。呼伦贝尔市优羊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作为旗内重点畜牧加工企业，深度融入全旗畜牧产业发展布局，专项承接本地可追溯羔羊订单加工任务，从源头守住产品核心品质。企业无尘恒温现代化加工车间内，生产作业规范高效，出栏羔羊经过严格检疫检验，低温排酸、精细分割、规整修形等多道标准化工序，成品羊肉肥瘦均匀，品相规整，品质稳定。通过厂房升级改造、生产设备更新、冷链体系配套、企业建成及屠宰分割、精细加工、低温储运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显著提升本地羔羊就地加工转化率，有效提升畜牧产业整体附加值。今年，该企业引进全市首台零下60摄氏度超低温冻眠锁鲜设备，先进的细胞级速冻工艺能够最大程度锁住羊肉原生肌理、水分与天然鲜香，以高端加工工艺匹配溯源羔羊优良品质。呼伦贝尔市优羊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秀梅：
3: 优羊冷库在陈旗是今年是第一年。然后呢，我们计划是生产10万只羊，因为我们是第一年嘛，因为有些人还不知道我们这个公司。然后我们这个羊肉呢，就是发自全国各地，欢迎就是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我们陈旗的羊肉。然后我们又上了一个锁鲜技术，就是羊肉从包装真完空之后到出库，就直接能进成品库，只需1个半小时。 不像以往的说是那个得上速冻库达到12小时以上才能出库。我们上这个锁鲜技术，让全国各地的那个老百姓都能那个尝到咱们陈巴尔虎旗的鲜羊肉。它锁鲜就是把羊肉的那个所有的那个营养成分都锁住了。什么时候吃都是跟刚杀完的羊一样，能品尝到特别新鲜，也解决了我们多年来这个冷冻羊肉的问题。这是一个新的技术。
0: 下一步，陈巴尔虎旗将持续放大一羊一马加订单养殖加标准出栏叠加优势，持续完善及养殖育肥、标准出栏、精深加工、品牌销售于一体的本土化全链条现代畜牧产业体系，推动草原畜牧业标准化升级、数字化赋能、高端化增值，奋力绘就草原生态优美、产业业态兴旺、牧民生活富足的乡村振兴崭新画卷。
4: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5: 近日，国内坐蚕产业权威专家组走进阿荣旗，实地调研指导坐蚕产业高质量发展，通过技术把脉、品种核验、现场教学，搭建政企研协同创新平台，破解养殖技术瓶颈，培优本土优良蚕种，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莹、杨玉的报道。
6: 坐蚕种专家组立足全国坐蚕产业发展前沿，围绕两种繁育、标准化放养、蚕场管护、病虫害绿色防护等关键核心环节，开展精准指导、专业答疑，深度剖析阿荣旗坐蚕产业发展优势与短板，为补齐产业技术短板、完善全链条发展体系、推动产业提质增效提供专业思路与科学方案。专家组深入阿荣旗锦宏种业有限公司坐蚕种养殖基地，对本土培育的坐蚕新品种锦蚕一号开展严格品种审定核验。专家组实地观测坐蚕幼虫长势、强健度、取食状态，细致排查病害风险，对该品种的环境适应性、抗病性、抗逆能力与丰产性能开展综合核验。经专家组全方位评审，坐蚕新品种锦蚕一号顺利通过官方品种鉴定审查，为全旗坐蚕两种规模化推广奠定坚实基础。沈阳农业大学教授、国家蚕场产业技术体系原坐树资源收集利用岗位科学家秦丽，
7: 这次呢是由于北方经济学社区那么组成的坐蚕品种审定的专家委员会来到咱们内蒙古阿荣旗进行他们选育的坐蚕新品种的鉴定实验，所以这一次呢通过仔细考察他们的饲养基地，那我们对这个品种的审定通过我们还是有信心的。我想通过这个品种审定和的推广，能够为阿荣旗的坐蚕产业提质增效，对于农村提高农民收入、乡村振兴都会有一个积极的促进作用。
6: 专家组还先后深入太平沟、红华梁子等蚕场，实地查看农户放养模式、蚕场生态管护、日常养殖规范等情况，结合本地气候、林地资源、养殖习性等因素，针对性给出科学化、标准化养殖指导建议，手把手指导农户优化管护方式，规避养殖风险，切实把前沿技术送到田间蚕场，送到产业一线。中国蚕学会副理事长、国家蚕场产业技术体系坐蚕新品种选育与饲养技术岗位科学家李喜生，
8: 我国呢是坐蚕生产的第一大国，坐蚕间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90%以上。内蒙古自治区呢是中国坐蚕主产省之一，年产坐蚕茧呢是4000吨左右。放养坐蚕呢，就是向天然的啄磷要蛋白，也是为国家粮食安全做贡献的一个重要的战略举措。
6: 阿荣旗将以两种培优、科技赋能为抓手，大力推广锦蚕一号优良品种，普及标准化养殖、绿色化防控技术，持续规范蚕场管护，延伸产业链条，壮大蚕业特色经济，推动坐蚕产业从规模养殖向优质优产转型升级，真正让小蚕业成为富民兴村、赋能乡村振兴的大产业。
9: 日前，根河市河东街道办事处联合西爱国街社区、根河市消防救援局等多家单位开展住宅小区消防隐患排查工作及宣讲。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宋佳文、李自强的报道。
10: 工作人员重点对小区的消防通道、楼道公共区域开展全面排查，集中清理楼道堆积杂物、废弃可燃物、整治占用、堵塞消防通道等问题，确保生命通道畅通无阻。同时，工作人员针对辖区居民开展消防安全宣讲，科普用火、用电、用气安全常识，讲解火灾隐患自查方法、初期火情处置及应急逃生注意事项，引导居民摒弃消防安全陋习。根河市河东街道西爱国街社区支委委员李静怡：
11: 今天我们也是直接把清理现场变成消防安全科普课堂，一边清理一边向围观居民讲解，就眼前实实在在的杂物堆放情况讲隐患、讲后果，引导大家树立楼道无杂物、安全有保障的理念，自觉摒弃乱堆乱放的生活陋习。
10: 此次多部门联合行动，有效清除了小区消防安全隐患，进一步提升了居民消防安全防范意识。下一步，根河市河东街道办事处将持续开展消防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织密辖区消防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近日，新巴尔虎右旗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联合市场监督管理局卫生健康委员会等部门深入辖区沿街商铺门店，逐户签订门前五包承诺书，以契约化管理推动市容环境共建共治共享。执法人员逐一走进临街商户，通过入户走访、现场宣讲、逐户签订协议等方式，耐心讲解门前五包的具体内容与责任范围，引导经营业主从被动整改转向主动尽责，凝聚环境共治共识。新巴尔虎右旗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联合市场监督管理局爱卫办等部门已和沿街单位签订承诺书的形式，引导督促自觉履行门前五包责任制。同时，对工作中发现的店外经营、乱贴乱画、乱堆乱放、非机动车随意停放等乱象，及时清理纠正，切实增强沿街单位的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感。下一步，新巴尔虎右旗将持续加大宣传引导力度，常态化普及门前五包责任制相关要求，不断提升商户文明经营意识，全力打造干净整洁、规范有序、文明宜居的城镇人居环境，让居民出行更舒心，商户经营更安心，持续擦亮城镇文明底色。新巴尔虎右旗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9: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勾旋、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莹。旗士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12: 今天的奔腾会客厅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收听，下期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八。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1: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
0: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发布实施。
1: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议员首次入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发展先进制造业摆在突出的战略位置。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辽宁省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马俊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是老工业基地转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3: 我们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培育壮大先进装备制造、精细化工等重点产业，围绕制造业转型升级构建质改速转政策体系，开展重点企业现场诊断服务，努力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2: 安徽省黄山市以全国首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为契机，在生态城市如何发展先进制造业方面探索出了黄山经验。黄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佘海洲：
4: 如何在生态友好型城市发展先进制造业，一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加快构建与城市特质相一致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先进制造业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近年来，哈尔滨工程大学依托学科优势，构建了从基础研究到技术攻关再到成果转化的全链条创新体系。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工程学院教授郭龙翔：
5: 水生工程是听海、知海、用海的硬核力量，我们将进一步释放水生学科优势，赋能海洋先进制造、高端仪器产业发展，更好服务海洋科研，服务国家战略，在先进制造业的新赛道上发出中国水生的强音。
2: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煤制油气化二厂厂长陈鹏程：
6: 2016年，总书记视察我们煤制油现场时发出“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伟大号召。10年来，我们就是靠着这股劲，把煤制油项目整体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9%。总书记要求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我们一线工程师最有底气说，核心技术和装备，中国人自己干得成。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福建省三明高新区管委会科技创新局局长江林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园区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7: 我们将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立足三明高新区产业特色，坚持企业诉求导向，持续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厚植实体经济发展沃土，推动老区先进制造业提质增效，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2: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高性能电子装备机电集成制造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黄进：
8: 作为一名高校的科研工作者，我们要始终聚焦国家战略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针对制约高性能电子装备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技术和颠覆性技术，有组织地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9: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培育和未来产业布局，推进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建设制造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1: 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17，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把新房子建好，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15-17，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11: 有的项目我们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
10: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12: 15-17，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在首楼安全底线上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要用好数字化的手段，不断增强啊城市安全韧性。
0: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近日发布实施，规划提出15-5时期医药工业预计产业规模效益稳步提升，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全球年销售额超10亿美元的品种数量达到5个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3: 规划提出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点，激活创新核心动力，构筑韧性安全根基，深化数质融合赋能，引领精准诊疗范式，推进效率变革提升，增强价值创造能力，提高普惠可及水平，拓展开放互利合作，为全方位满足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14: 规划提出到2030年的发展目标，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创新驱动效能充分释放，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系统性突破，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同时，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13: 围绕主要目标，规划聚焦创新驱动、韧性安全、数字转型、精准诊疗、效率提升、价值创造、普惠健康、开放共赢等8个方面，提出25项重点任务。
14: 从加强统筹协调、优化审评审批机制、完善价格支付及使用政策、加强医药健康产业科普宣传、强化人才支撑、发挥行业组织作用等方面，提出相关保障措施。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透露，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5: 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和26%，均创新高。此外，本届广交会首次在服务贸易展区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36.5%的参展企业实施了产品加服务的模式转型。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透露，本届广交会进一步提高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16: 本届广交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的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了全馆展位及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
15: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70年来，广交会从首届的9600平方米、1200名采购商，发展到现在155万平方米、31万名采购商，整整140届，从未间断，已经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张力表示，
16: 随着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

0: 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0289.2亿元，同比增长7.4%。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亿元，较去年提前一个月。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指出，
1: 收入增速反超业务量增速，单票收入持续向合理区间回归，高价值业务比重提升，意味着行业正由以价换量转向提质增效。
0: 王月涵表示，今年以来，行业持续优化服务供给，有效改善服务体验，满足多元化消费需求。
1: 快递企业创新推出生鲜餐前达、跨城4小时达、企业件早10点送达等多款时效产品，全面升级寄递服务体系，同步扩大超市赔付保障覆盖范围，持续提升履约交付的稳定性与服务确定性，助力行业由单纯比拼递送速度向精准可靠的高质量服务转型。
2: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918事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上午，勿忘918壮中铭警仪式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抗日战争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仪式结束后，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内，一场名为真相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铁证展面向公众正式开展。沈阳市民金雪冬：
4: 一件件档案和实物铁证，让我们真切看到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犯下的罪行。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认清历史。
5: 今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公祭广场上，四位南京艺术学院大学生代表并肩而立，神情坚毅，深情朗诵抗战诗歌。随后，六名各界代表共同撞响和平大钟，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6: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国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贡献。
7: 今天上午9时18分，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余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哈尔滨市公安局平房分局平心派出所副所长张月：
8: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9: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10: 由仪式第三项，向烈士敬献花篮。
9: 今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11: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以少年昂扬的姿态锤炼本领，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实现平稳增长。
2: 2026至2027年度军队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报名工作今天正式启动。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招录对象范围为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12: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中华骨髓库今天透露，中华骨髓库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24000例。
2: 南宁、海南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今天顺利抵达杨浦港，开始靠港卸货作业。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中国国家文物局当地时间16号和17号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中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中方能否进一步介绍情况，对此有何评论？对此，郭家坤表示，
1: 中美两国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以来，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实现超过20批次共700余件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此次返还是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展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广阔前景。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分析认为，这可能会助推高市政权的修宪和扩军图谋。总台记者李卫兵综合报道。
3: 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了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那么在18名阁僚当中，新任以及初次入阁的加起来共有10名，占了一半多。然而一些核心关键职位，比如官方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稿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都是继续留任。那么有分析认为呢，由于前段时间内阁秩序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执政一周年节点上的改组，增加一些新面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市在自民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需要依赖掌握着最大派系的关键人物副总裁麻生太郎的支持。那么内阁重要职位这些政权的基本盘都经过了与麻生的沟通和认可，所以轻易不会动。那么这样就可以通过关键岗位的留任来稳定住自己的执政基础，并保持政策的延续性。那么同时，高市这次改组内阁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就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司宏入阁，从而改变了自民党与维新会格外合作的模式。那么有分析指出，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右翼政权基础，助力自己推动各项右倾保守政策。日本维新会在安保、防卫、外交政策层面与自民党高度趋同，甚至在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提升日本进攻能力、修改无核三原则、扩大武器出口等议题上，维新会比自民党更加右倾。可以预见，维新会入阁后，日本政坛的右倾保守化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0: 当地时间17号，美国国务院称已批准伊朗高层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但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发放签证。17号，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持续交火。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9月17号，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该发言人称，伊朗代表团将受到旅行限制，面临禁止购买奢侈品及其他物品的规定。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有关巴勒斯坦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期间与会安排的决议。在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部分巴勒斯坦官员发放签证的背景下，联大决定允许巴勒斯坦方面通过视频会议或预先录制发言等方式参与有关联合国会议，中方投了赞成票。根据决议，大会对美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召开前拒发或吊销巴勒斯坦国代表签证表示遗憾，敦促立即撤销相关决定。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18号发布的通报，该机构收到一起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事件报告， 通报称一艘邮轮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并引发火灾，目前火势已被扑灭，所有船员均安全，通报建议船只谨慎通行相关海域。17号也门政府军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了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
2: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方面17号消息，美国海军说，经过18个月维修保养，美国海军里根号航空母舰近日完成海上试航，已基本做好执行任务的准备。
0: 日本央行18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约 1.0% 上调到约 1.25%。 这是日本央行继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三个月再次加息，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最高水平。
2: 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创单月最高纪录。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季衍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听见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5: 听见世界的回响，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5: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5: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全区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赢在内蒙古增长9.2%，民间投资的内蒙古信心；
1: 内蒙古推动边民互市贸易区应开尽开，完成贸易交易额同比增长95.4%；
2: 自治区13届政协召开第84次主席会议；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长征魂，同心路，追寻一条等高线，标定90年。
2: 警钟长鸣，内蒙古各地举行918纪念活动。
1: 正镶白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电影放映站落成，请听详细内容。
2: 今年前7个月，全区民间投资同比增长5.1%，扣除房地产开发，民间投资增长9.2%。系列报道《赢在内蒙古》，今天请听增长9.2%民间投资的内蒙古信心。由内蒙古台记者赵欢采制。
3: 在乌海安伦新技术有限公司碳基新材料综合应用项目建设现场，施工人员正进行灌体焊接、混凝土浇筑、钢结构安装等工作。项目区域负责人李荣刚介绍，
4: 项目整体进度已完成超30%，2027年1月完成设备安装，2027年4月底建成投产。
3: 该项目总投资约31.7亿元，主要建设年产28万吨碳黑生产装置，年产263万吨提质煤热解装置，年产30万吨高温煤焦油等。民间资本为何敢投愿投？内蒙古社科院经济学研究员辛卓宇分析，
5: 扣除房地产领域，近60%民间投资流向新能源装备制造、现代煤化工、精深加工和冷链物流设施等领域，这说明民间资本深度锚定了内蒙古作为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区域的长期价值。
3: 企业的投资信心既来自产业发展的长期可持续，也来自营商环境的透明可预期。今年以来，自治区民营经济发展促进条例落地实施，自治区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实施方案印发，着力破解各类经营主体生产经营中遇到的突出问题，依托蒙企通民营企业综合服务平台，构建起覆盖自治区、蒙市、旗县3级的诉求闭环管理体系，确保民营企业诉求有门、困难有解。在通辽市科左后旗康臣药业内蒙古有限责任公司总投资2.6亿元的中药智能制造产业升级项目正在稳步推进，公司负责人王晓明，
6: 专班对接靠前服务，在审批流程、土地协调、水电配套、交通用工等方面帮我们打通了一个又一个堵点，这种高效务实的政务环境和开放包容的营商氛围，让我们企业能够心无旁骛抓建设。
3: 民间投资是市场信心的风向标，内蒙古社科院经济学研究员辛卓宇表示，民间资本已成为推动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力量。
5: 一呢是建立民间投资白名单、项目常态化推介机制，实现优质项目与民间资本的精准对接；二呢是破除隐性门槛，推动金融机构针对民间投资项目特质完善信用评价体系，疏通融资渠道，让市场信心转化为持续流入的资金活水。
1: 内蒙古积极落实国家赋予边民的进口商品免税政策，推动边民互市贸易区应开尽开。今年1到8月，全区边民互市贸易交易额完成8.91亿元，同比增长95.4%。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的报道。
7: 随着边民互市贸易持续繁荣，近年来经二连浩特口岸边民互市贸易区进口的蒙古国冻马肉近4万吨，逐步形成集进口、加工、销售于一体的产业规模。二连浩特市龙吉贸易有限公司过去只能做冻马肉简单分割等初级加工，如今开发出马肉干、熏马肉、熏马肠、卤马肉、风味香肠等多款特色产品，续产品加工附加值逐步提高。二连浩特市龙吉贸易有限公司经理周建吉，
8: 肉的来源蒙古国天然大草原，肉质纹理紧实，脂肪均匀，保留草原肉独有的风味，每年加工量有5000吨左右。
7: 今年以来，二连浩特市优化通关服务，推出惠企举措，升级通关设施，货物通关效率显著提高，同时加紧建设出口商品选品中心，打造双向商贸对接新平台，面向边民、互助组和落地加工企业提供精准化服务，推行一站式业务办理。截至目前，落地加工商品进口额达5.02亿元，占进口总额的98.81%，同比增长69.5%。以蒙古国轻工、民俗商品为主的二次销售商品进口597.57万元，占比19.19%。二连浩特市边民互市贸易区服务中心主任刘科伟：
9: 继续优化一站式服务，扩大进口商品规模和品类，协同平台公司共同打造好出口商品选品中心。让更多边民企业共享口岸开放带来的红利。
7: 我区印发加快推进边民互市贸易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增强互市贸易发展活力。2025年，全区边民参与交易17.1万人次，边民收入累计930.5万元。2026年前8个月，边民参与交易11.45万人次，边民收入累计753.2万元。互市贸易为稳边固边、兴边富民、睦邻友好发挥了重要作用。
2: 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报道，9月18号，自治区13届政协召开第84次主席会议，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主持会议，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罗志虎、齐齐格、魏国南、张磊、杨杰、金庄、于仁杰出席会议。会议审议了关于推进传统产业治改树转、夯实现代化产业体系基底的调查报告和有关人事事项。
1: 更取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一条刻痕10毫米，一条等高线1.5米，松毛岭955米。90多年前，这里各族群众争着跨过这道1.5米的等高征兵线参加红军。90年后，在同样的地方，人们在955米的高度内种满绿色。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记者带您走进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去寻找这条等高线。请听报道。长汀县的土地大部分都是红壤，养分贫瘠，水土易流失。这里长期住着畲汉两族居民，一度是。

0: 我国南方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红军在这里成立苏区后，号召各族群众多种树。据闽西革命根据地史记载，截至1934年5月，福建苏区植树21.38万棵，种地也有了好收成。红军长期精心呵护百姓的家园，赢得了各族群众的爱戴。
1: 大家看我的手边柱子上刻着一道离地1.5米的浅浅刻痕，这里就是当年红军的征兵点。人比枪高当红军，够得上这个高度才有资格扛枪打仗。
0: 当年闽西大山里，不少少年为了参加保卫苏区，会在草鞋里面垫上稻草，把腰杆挺得笔直，就盼着能跨过这道线。红军烈士后代钟明：
2: 我们这个长亭当年最多的少数民族就是畲族，在6670多位烈士里面，有很多就是畲族的，因为在当年革命的那种潮流里面啊，叫救国，不分男女老幼，更没有阶级和民族之分。1954年政府统计的，我这不足万人里面古镇里面有名有姓的，出去没回来的有2700多，乡亲们是一直这么叫的。那么悲壮的生命等高线，
0: 山路泥泞，山体裸露，恶劣的自然环境，争相跨越的等高线，成了当年红军英勇作战的背景板。红军烈士后代钟振华：
3: 当时秦始皇你还这个夹着这雪水雨水，你那个条件相当之恶劣。
0: 钟明的长辈同乡既有汉族也有畲族，钟明的外公、叔公、舅公等6人都牺牲在了长征路上，他用了43年来寻找长辈的尸骸。2017年，他终于在广西桂林的英明廊上找到了亲人的名字：钟火生、钟林宝、蔡克堂。钟明
2: 找到名字的，那是几十分之一，他们牺牲了，知道他们为什么而死，留给我们今天什么东西有用，那才是最重要的。
0: 90年后的今天，在当年激战的地方，等高线的标准从1.5米变成了2米，这条线也从征兵线变成了绿色等高线。在政府大力主导下，当地群众积极种树，吸引社会参与。这里生长的一株株木和树，每棵都在2米以上，每棵能固定至少5立方米的水土。长汀经验还入选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走向世界。美国记者艾德加·斯诺当年在《红星照耀中国》中记述长征时这样写道：从福建的最远的地方开始，一直到遥远的陕西北道路的尽头为止。就在快结束采访时，我们偶遇了斯诺的后人，红星照耀中国作者艾德加·斯诺侄子艾里克·福斯特。
4: And my uncle mentioned this in the book.
5: 今天我能站在这里，仿佛能看见当年红军就在这些群山之间行军，他们翻越险象环生的山地，历经千难万苦，付出巨大牺牲。在我看来，长征就是当代中国的根脉，好比一棵大树，长征就是深埋地下的根基。
6: 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全区各地举行多种形式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珍爱和平。请听报道。9月18号上午，乌海等地拉响防空警报，悼念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缅怀遇难同胞。乌海市民张卓哲：
7: 声声警报是警示，告诫我们勿忘国殇。硝烟早已散去，但历史不能遗忘，我们也要把这份铭记传承下去。
6: 呼和浩特市举行了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的全民国防教育月集中示范活动暨防空警报市民活动。呼和浩特市国防动员办公室副主任彭峰奇：
8: 这也是一堂全民国防教育课，宣传教育会持续1个月，通过我们的网站、小程序给广大市民 传授一些人防的专业知识。
6: 首府市民张小瑞：
9: 我们都会主动关心支持国防事业，增强忧患意识，用实际行动守护家国安宁。
6: 9月18号，各地举办多种形式的主题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在参加通辽市科左中旗举办的铭记918重走长征路青少年红色研学实践活动中，学生们演出课本剧《荷花店》，诗歌朗诵《正气歌》，情景舞蹈朗诵《长征史》《陕甘宁会师》等节目，以故事讲述、情景演绎、诗歌朗诵等形式再现长征艰辛历程。科左中旗第三中学学生刘俊伟：
10: 我会把长征精神牢记心里，努力成长能够担当时代责任的时代青年，用行动告慰革命先烈。
6: 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成吉思汗广场开展了人民防空宣传月普法宣传活动。市民张女士：
11: 这次的宣传活动也让我们普通的群众增长了人防常识，增强了国防安全意识。
6: 当天下午，共青团海拉尔区委员会联合海拉尔区新桥小学走进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海拉尔纪念园，开展强国复兴有我，建物思政力量，勇担时代使命，行走的思政课主题实践活动。学生蔡显瑞：
12: 我们要把爱国放在心里，努力学好本领，自强自立，以吾辈之青春护佑盛世中华。
0: 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特别策划的大型融媒体直播《团结路上幸福长，跨越30年的约定》将于9月19号上午10点在奔腾融媒客户端推出。直播设置一纸约定启同心，产业聚力惠民生，科创互促拓赛道，授业留绩育新人，山海之约起新城5个篇章，全景式呈现1996年京蒙建立对口邦扶关系后，两地实现从书写式邦扶到造血式协作的跨越发展历程。
13: 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
6: 9月16号，正镶白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电影放映站落成启动仪式在锡林郭勒盟正镶白旗保利根陶海苏木举行，全旗5个苏木镇放映站集中揭牌启用。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额尔德尼、苏纳日、图西，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记者杨小旭的报道。
14: 在正镶白旗保利根陶海苏木电影放映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数字移动放映机向到场观众放映民族团结题材影片《母亲的飞机场》，海的尽头是草原，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观影形式为当地干部群众送上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牧民吉日嘎拉奇奇格：
15: 今天播放的这个民族题材电影呢很不错，这样呢丰富了我们的业余生活，而且我们的集体凝聚力也更强。
14: 放映活动中，正镶白旗光影聚民心，团结促和谐，民族团结进步月系列活动也拉开序幕。内蒙古民族与电影意志中心与正镶白旗乌拉木齐联合开展民族团结主题惠民文艺演出，并在正镶白旗红船剧场放映民族题材电影《海陵都》。正镶白旗第一小学4年级学生苏登：
16: 我今天看了《海陵都》这部电影，我明白了民族团结的珍贵，今后要和小伙伴们友好相处，用实际行动守护民族团结。
14: 通过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电影放映站，正镶白旗每个苏木镇每年向辖区农牧民、师生、干部群众放映近百场《民族团结》《中华一家亲》题材等公益影片。内蒙古民族与电影意志中心总经理齐双宝：
2: 通过这个公益电影呢，讲好内蒙古的故事，不断地增强基层观众的5个认同，不断地增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4: 正镶白旗委宣传部副部长孙晨亮：
17: 观看优秀电影，让大家在观影中感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0: 巴彦淖尔市依托本土自主培育的优质小麦品种，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推动核桃硬质小麦产业扩量提质，演练增效。请听巴彦淖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郭林元、郭恩美的报道。
7: 内蒙古恒丰集团银粮面业智能化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小麦经多道精细工序加工出雪花粉、全麦粉等上百种产品。企业主打产品均选用当地自主培育、国家审定的八麦十三号优质原粮。内蒙古恒丰集团银粮面业一线车间主任门建中：
18: 材料高，品质好，它这个面筋含量、蛋白质含量都比较高，尤其适合咱们市场上对整乳类面粉的需求。我们车间是日处理小麦300吨，在全国各地销量都比较大。
7: 依托各类科研攻关平台，巴彦淖尔市构建起科研选育加田间示范加农户推广全链条体系，成功培育八麦十三号、八麦十九号、八麦二十号等优质小麦新品种，在西北春麦区累计推广面积超400万亩。临河区狼山镇党支部书记郭成刚：
18: 将近我们种的4500亩小麦，全部种的是八麦十三，卖给杭方了。我们4500亩就相当于增产个30来万，所以农民在今年对这个品种挺认可。
7: 今年巴彦淖尔市40.33万亩小麦喜获丰收，预计总产3.2亿斤左右。多地小麦亩产接连刷新纪录。巴彦淖尔市农牧局种植业科科长党洪波：
19: 我们还系统推广春小麦两改三配套绿色增效技术，普及北斗导航精量播种、测土配方施肥、水肥一体化精准管控、套区一喷三防绿色防控，实现全覆盖，持续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6: 9月16号，呼伦贝尔市举办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主题社会教育活动，活动通过参观非遗展厅、观看宣传视频、开展知识问答和趣味体育游戏等形式，引导参与者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0: 全区新闻联播，编辑董云静、戈曼、朱兰，播音雪琪、高敏，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13: 体味四季变换，道尽阴晴冷暖。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风雨同行，与您相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许琦。
1: 晚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高敏。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自治区气象台最新发布的我区天气情况及趋势预报。先来关注降水方面，今天早晨八点到下午四点，我区降水比较分散，鄂尔多斯市北部、包头市西南部、乌兰察布市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和东部、赤峰市西部、呼伦贝尔市东北部部分地区出现了小阵雨，其中鄂尔多斯市北部局地出现中雨，最大降水量为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 14.9 毫米为中雨。
0: 气温方面，受冷空气的影响，我区北部地区气温开始下降，下降幅度在2到5度之间。今天下午两点，我区阿拉善盟东北部、巴彦淖尔市西北部、锡林郭勒盟北部、赤峰市东部、通辽市中北部、兴安盟、呼伦贝尔市南部气温在30到32度之间，而呼伦贝尔市北部气温为14到17度，我区其余大部分地区气温在20到29度之间。
1: 再来关注大风方面，今天我区西部偏东、中部大部、东部偏西和偏南地区出现6-7级阵风，其中乌兰察布市北部、锡林郭勒盟北部和东部局地阵风达8级。
0: 预计未来3天将有一股冷空气影响我区大部地区，全区大部有小雨或阵雨，其中西部偏南和东北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呼伦贝尔市北部夜间气温在0度左右，有雨夹雪天气，冷空气势力总体不强。我区大部地区气温下降4到6度，局部地区气温下降6到8度或8度以上。
1: 自治区气象台在今天的10点10分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24小时内，巴彦淖尔市东北部、包头市北部、呼和浩特市北部、乌兰察布市北部、锡林郭勒盟大部、兴安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西南部将会受到大风影响，平均风力可达6级以上，阵风7到8级，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
0: 降水天气将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低，对易发生道路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的路段，建议加强交通安全和城市运行应急管理工作。降温天气前期气温偏高，公众要及时添衣。西安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中部和北部局地出现霜冻天气，建议提前做好农作物防冻、设施农牧业防风保温工作，以收获的农作物及时覆盖并归仓，减少灾害的损失。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短期区域天气预报。18号20点到19号20点，我区大部地区多云有小雨，其中阿拉善盟南部部分地区、呼伦贝尔市北部和东部有中到大雨，呼伦贝尔市北部偏北地区有雨夹雪，西部偏南地区四五级短时七级西北风，西部偏西和偏北中东部偏北地区气温下降四到六度，西部偏西中部偏东北东北部偏北地区气温下降六到八度，局地气温下降八度以上。
1: 19号20点到20号20点，我区西部偏南、中部偏西和偏东北、东南部偏南和东北部大部地区多云，有小雨。呼伦贝尔市北部部分地区有雨夹雪。中部偏北、东北部偏西地区四级短时六级偏西风。西部偏西、东部大部地区气温下降四到六度，东部偏南地区气温下降六到八度，局地气温下降八度以上。
0: 20号20点到21号20点，鄂尔多斯市南部部分地区、新安盟东北部、呼伦贝尔市南部多云，有分散性小雨或雨夹雪，中部偏北地区四级短时六级西南风。

下面我们关注一下我区主要城市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12度到24度；巴彦浩特多云转小雨，15度到21度；乌海多云转小雨，16度到24度；临河阴转阵雨，14度到23度；包头小雨，14度到24度；康巴什多云转阴，10度到22度；吉宁多云转小雨，8度到23度；二连浩特小雨转多云，11度到23度；锡林浩特多云转小雨，13度到22度；松山晴转多云，13度到28度；科尔沁晴转多云，17度到29度；乌兰浩特晴转小雨，16度到27度；海拉尔小雨转晴，9度到16度；满洲里小雨转晴，7度到17度。

0: 5到16度，白天较为暖和舒适。明后两天呢，降温的幅度就比较大了，多地最高气温会下降到19到24度，除了满洲里和海拉尔等地最低气温在2度左右，其余城市最低气温在7度到12度。早晚寒意扩散，外出的时候还需要备好衣物，避免着凉感冒。
1: 预计内蒙古多地先雨后晴，气温持续下降，凉意再次铺展，今明两天降水范围铺开，明天全区大部地区有小雨，其中呼伦贝尔市北部偏北有雨夹雪，阿拉善盟东部偏东，巴彦淖尔市南部，鄂尔多斯市西北部，包头市中部，呼和浩特市北部，乌兰察布市西部部分地区，赤峰市南部部分地区，通辽市北部部分地区，新安盟东南部部分地区，呼伦贝尔市东部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多地雨势较大，外出时注意备好雨具。后天雨水范围收缩，西部偏南、中部偏西南和偏东北、东北部地区有小雨，呼伦贝尔市中部和南部部分地区有中雨或雨夹雪。
0: 冷空气来临，暖意再次减弱，同时呢还会伴随大风天气。今天中部偏北和偏东地区有4-5级短时七级的西南风，到了明天西部偏南地区有4-5级短时七级的西北风，后天中部偏北、东北部偏西地区有4-5级短时七级偏西风，短时风力比较大，外出的时候要注意做好防风的措施。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晚间气象服务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收听，明天再会。

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0: 在时间的长河中，梦想是闪烁的星辰，
1: 闪一闪亮星星，宇宙在听。

0: 寻梦光影间，带你穿梭于光影世界，倾听动人的故事。
1: 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啊？
2: 小朋友爱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
3: 你看你这样油离配合都有问题，你还开快车，你开让我看看，你开了呗。我这儿有副刹车呢。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2: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3: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2: 对啊对啊。
13: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2: 天哪，你怎么知道？
13: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8: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4: 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尖峰音乐。
1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尖峰音乐，我是雨涵。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谭维维和韩磊共同演绎的《不忘初心》，其中呢“万水千山，最美中国的道路”成为广为流传的经典金句了。这首歌呢，也是赞美了一代代中国人坚守初心、励志奋斗的信念，极具正能量、感染力极强的红色经典歌曲。接下来呢，来听这首来自雷佳的《推开这扇门》。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平安和汪小敏的《小梦想大梦想》。这首歌呢，是从普通家庭的烟火日常切入，把千家万户的平凡的小梦想汇集成祖国的大梦想，以小见大，诠释中国梦的内涵。

付笛声、任静、富豪一家三口共同演绎的这首歌《你是英雄》，歌词当中“你是英雄”就越挫越勇，所有伤痛都化成风景，直击人心，抒发了国家情怀，诠释了平凡人坚守梦想，同样可以成为英雄的主题，也传递出励志向上、团结奋斗的正能量。

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韩磊的《信仰的光芒》。这首歌曲呢，开篇以大提琴和弦乐铺陈，带有厚重的革命浪漫色彩。副歌旋律恢宏开阔，兼具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当然，韩磊这种浑厚大气的嗓音，也演绎出长征路上先辈不畏艰险、执着坚定的精神力量。

刚刚听到的是《召唤》这首歌，这首歌曲呢诉说着先辈的理想信仰，抒发祖国对每一个勇敢心灵的召唤，讴歌顶天立地的民族精神，提醒当代人铭记历史，不忘初心，传承先辈的精神力量。下面要听到的是来自陈小朵的《亲爱的祖国》，把个人的眷恋献给祖国，诉说祖国山河的壮美，抒发中华儿女对祖国深深的热爱、感恩与祝福。

来自毛阿敏的《相思》。相思不仅是儿女的牵挂，更是华夏儿女对故土山河的眷恋，对先辈初心的怀念。在时代浪潮之中，那份真挚不渝的情感和红色精神一脉相承，在婉转的歌声里抒发对家国的赤诚。下面这首歌来自袁咏琳的《入梦》，梦中有山河锦绣，有先辈理想，无数人怀揣美好的憧憬，甘愿奔赴理想，守望家国。旋律如梦似幻，把个人的向往融入时代的理想，诉说着对家国的赤诚期盼，诠释心中家国大梦。

下面要听到的来自张小斐的《萱草花》，这首歌呢不是局限于亲情小爱，可以延伸到家国大爱。家国如同伟大的母亲，守护一代代中华儿女成长、远行。

0: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溶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北京时间21:00。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9月18号，农历8月初8，星期五，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杜惠良会见内蒙古医科大学李向东一行；
1: 杜惠良会见国家电投集团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王伟光一行；
0: 市政府召开2026年第15次常务会议。
1: 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9次集体学习会议。
0: 勿忘9.18，警钟永长鸣。尼尔基第二小学开展防空防灾教育暨疏散演练活动。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9月17号，市委书记杜惠良会见内蒙古医科大学党委书记李向东一行，就深化校地合作进行交流。杜惠良对李向东一行到来表示欢迎，对内医大长期以来在医疗和教育事业上给予呼伦贝尔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当前全市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的重要论述，紧扣4个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持续提升区域医疗服务质效，奋力推进健康呼伦贝尔建设。希望学校立足地方发展所需，在医疗服务、人才培养、科研合作、医共体建设等领域发挥优势，因地制宜推动更多科研成果落地转化，助力呼伦贝尔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李向东表示，内医大将以会谈作为双方合作新的起点，在人才定向培养、医疗科研平台共建等领域与呼伦贝尔携手共进，共同打造校地合作新典范。王猛、严立志参加。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然报道。
1: 9月17号，市委书记杜惠良会见国家电投集团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伟光一行，双方就新能源项目合作事宜进行深入交流。杜惠良代表市委市政府对王伟光一行到来表示欢迎。他说，呼伦贝尔地域辽阔，资源富集。当前，全市上下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积极谋划推进能源产业研练补练强链，大力发展现代能源经济，全力打造能源强势，切实把资源禀赋静态优势打造成产业发展壮大的动态优势。希望双方进一步深化合作，加快项目前期，全力推进落地开工，同时在科技创新方面开展更多合作，助力国家重要能源基地建设。王伟光表示，企业将认真履行项目牵头研究职责，调派精干力量深挖项目潜力，合力推动落实，共同书写地企协同发展新篇章。王猛、贾孝明、张洪波参加。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然报道。
0: 9月17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主持召开市政府2026年第15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和上级有关文件精神，强调要深刻汲取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纵深推进安全生产固本行动，全面推行技术与管理双归零闭环治理，深挖问题根源，补齐漏洞短板，从源头上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三管三闭需要求，紧盯工矿企业动火作业、人员密集场所、九小场所等重点领域，全面开展火灾隐患拉网式排查整治，加大监督执法力度，健全应急处置机制，提升风险处置能力。会议研究审议了呼伦贝尔市康养产业发展方案审议稿，强调要以建设呼伦贝尔北方康养之城为目标，充分挖掘草原、森林、温泉、民俗、知青文化等特色资源，用好地邻联动、精猛协作、省际合作等平台，推动康养与养老、文旅、体育、医疗深度融合，培育康养产业新增长点，助力城市发展，增进民生福祉。会议还研究审议修订了呼伦贝尔市推进飞地经济工作实施方案审议稿、呼伦贝尔市城中村平房区改造工作实施方案审议稿等方案。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江月报道。
1: 九月十七号，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九次集体学习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以及自治区有关会议精神，围绕深学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进行专题研讨交流。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吉永前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紧扣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大力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健全依法行政制度体系，严格落实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全面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基层依法治理水平，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呼伦贝尔。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把捍卫政治安全摆在首位，抓好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领域安全，扎实做好能源保供、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聚焦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加强隐患排查整治，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呼伦贝尔，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月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0: 为铭记918历史，厚植青少年爱国情怀，进一步强化全体师生防空防灾安全意识，提升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近日，尼尔基第二小学精心组织开展铭记918防空防灾教育暨应急疏散演练主题活动。请听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区融媒体中心记者郑明、于浩然的报道。
3: 应急疏散演练中，全体教师各司其职，依规引导有序组织学生撤离，同学们严守纪律，沉着镇定，全程弯腰护头，沿预定通道快速规范撤离，师生配合高效默契，全员顺利在操场指定区域集结完毕。随后，同学们以说唱诵读的形式回望918历史，传颂民族抗争故事，沉浸式感悟家国大义。全体学生庄严宣誓，立誓勤学奋进振兴中华。最后，学生代表依次在主题黑板郑重签名，笔墨明志，铭记历史，不负韶华，勇担时代使命。尼尔基第二小学4年6班郭子阳：
4: 今天我参加918防空防灾演练，听到警报响起的时候，我心里一下子沉甸甸的，真切感受到了那段沉重的历史。演练过程中，我听从老师指挥，快速有序地疏散撤离。这次活动让我懂得和平来之不易，我们要铭记历史，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好好学习，长大守护祖国。
3: 尼尔基第二小学5年5班李欣彤：
5: 通过这次演练，

0: 我懂得了铭记历史，勿忘国耻。现在的和平生活来之不易，我们不仅要学会防灾避险，保护自己，更要努力学习，长大后保卫我们的祖国。
1: 演练结束后，学校各班级同步开展铭记918主题班会，各班班主任带领学生重温918历史，讲述革命先辈的抗争事迹，结合现实生活解读和平的珍贵，引导学生深刻认识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真谛。同学们积极交流感悟，分享心得，纷纷表示将以历史为鉴，砥砺品格，勤学奋进。此次活动将防空防灾安全教育与爱国主义教育深度融合，有机结合，旨在锤炼师生应急疏散、防灾避险的实战能力，让红色爱国种子深深扎根在青少年心中，引导全体学子铭记历史、勇担使命，以青春之力逐光前行，不负时代。
2: 今年以来，呼伦贝尔市各地持续推进城乡基础设施提质工程，持续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夯实城乡高质量发展根基。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3: 城市地下管网是保障市民日常生活的里子工程，扎兰屯市有序推进老旧地下管网改造工程，总改造长度超11万米，覆盖雨水、污水、供水、供热、燃气等市政管网，化解管网老化破损、跑冒地漏、雨季积水等问题。扎兰屯市民王艳玲：
4: 政府改造环境呢，修路翻新都是那个实实在在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建好以后呢，我们的路好走了，环境更美了，我们住着也舒心也舒服了，盼望着早日完工，让我们老百姓住上环境更加美好、更加优雅的家园。
3: 扎兰屯市住建局城乡建设管理办公室主任任家辉：
5: 我们将紧盯建设节点，严把质量、安全、进度关口，力争在9月中旬完成建设任务。项目投用后，能够消除管网运行隐患，解决跑冒滴漏问题，用我们实际行动切实提升民生保障水平，全力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在鄂温克组自治区，建制村东双车道四个建设项目 ，C001 线新立河东苏木至巴彦撮岗至 G301。Y005 线 S202 至红花耳机等路段养护提升项目均已完工，累计完成投资2785.97万元。升级后的乡村道路不仅方便农牧民出行，还打通农畜产品外运通道，为牧区产业发展、乡村旅游奠定交通基础。鄂温克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局副局长王健：
6: 此外，我局还将同步完善安防设施、标志标线和错车道设置，探索路障制数字化管理，推动农村公路从建好向管好护好运好全面升级，切实为农畜产品外运、乡村旅游和农牧现代化提供更坚实的交通保障。
3: 一个个城乡基础设施项目落地生根，看得见的道路不断延展，看不见的管线悄然更新，以基建补短板，以实事惠民生，城市韧性持续增强，牧区路网越织越密，一项项民生工程化作守护群众安稳生活、助推城乡稳步前行的坚实底气。
7: 为进一步普及残疾预防科学知识，儿童期残联联合卫生健康委、妇幼保健院等多家单位，开展全国残疾预防日主题宣传活动，营造全社会重视残疾预防、关爱残疾人的浓厚氛围。请听儿童期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佩石、马艳玲的报道。
8: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多种形式向过往群众广泛宣讲残疾预防及残疾人保障和发展相关政策，系统普及出生缺陷、发育障碍、疾病伤害等致残风险的科学预防知识与实用防护方法，引导群众树立早预防、早筛查、早干预、早康复的科学理念，吸引不少市民驻足咨询、认真学习。妇幼保健院医护人员现场为群众提供免费测血压、健康咨询、康复科普宣讲等便民服务，细致解答群众日常健康疑问，普及科学康复常识。同时，现场开设了心理咨询服务专区，为残疾儿童家长提供针对性的心理疏导、情绪调试指导，获得群众的一致好评。二荣旗残联理事长王小远：
9: 残疾预防事关千家万户的民生福祉，做好残疾预防工作核心在于关口前移 源头防控，离不开全社会协同发力、广泛参与。我们残联将在残疾预防集中宣传活动的基础上，健全常态化宣传教育工作机制，推动残疾预防工作宣传融入基层治理日常，持续增强群众残疾预防意识，同时也倡导广大群众树立健康主体责任，主动学习残疾预防知识，积极参与各项预防行动，携手共建共享健康幸福的美好生活。
2: 本期节目编辑包伟霞、王元慧，主播鲍伟、郭璇，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7: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10: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1: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10: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11: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10: 旗帜新闻联播。
7: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2: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新闻有：
7: 一羊一马绘就草原振兴图景，陈马尔虎旗畜牧产业提质增效踏新城；
2: 阿荣旗专家把脉残业，两种赋能振兴；
7: 甘河市河东街道办事处联合多家单位开展消防隐患排查工作。
2: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0: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7: 初秋时节，陈马尔虎旗草原牧草丰盈，牲畜进入秋季抓膘育肥、集中出栏的关键阶段。依托数字化溯源赋能、订单化产销兜底、本地化精深加工提质，全旗现代畜牧业产业链稳步提质升级。今年，陈马尔虎旗完成200,000只可追溯羔羊集中订单预售。通过标准化育肥、批次化出栏、精细化加工的全流程管控，从源头稳定销路，严控品质，保障增收。请听陈马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哈斯塔纳·阿古达木·阿斯亚的报道。
12: 经过整个夏季的生态放养，草原上的羔羊膘情达标，体态匀称，进入集中出栏阶段。通过可追溯羔羊专属电子溯源耳标、养殖主体、养殖地点、屠宰管理等信息，被实时接入旗市两级智慧畜牧大数据平台，实现从养殖育肥、集中出栏到屠宰加工全流程透明可查、闭环信息可溯，实现精细化追溯管理。陈马尔虎旗农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工作人员马成鹤：
13: 今年3月起，我们就启动了可追溯羔羊的磨排和自主报名的工作。今年呢，我们为200,000只羔羊戴上了那个咱们可追溯的电子耳标。现在正是屠宰的季节，这些羔羊已经陆续的送往了咱们屠宰企业。在政府和企业的双重补贴下，真正做到了好羊卖好价，让牧民们过去的辛苦能换成实实在在的收入。我们觉得这项工作特别有意义，这也是建设追溯体系的初衷。
12: 立足草畜平衡、生态优先发展原则，陈巴尔虎旗持续优化草原养殖结构，大力推广冷季舍饲养殖、托管代养、标准化规模养殖等科学养殖模式，加快扭转传统粗放放牧、无序出栏的养殖业态，筑牢草原生态保护屏障，稳步提升羔羊育肥品质与出栏标准。针对传统畜牧业产销脱节、出栏分散、收益波动等发展难题，今年陈巴尔虎旗统筹整合全域产业资源，组织7个苏木镇喂牧服务公司精准对接优质畜牧加工企业，预定优质羊源，提升收购价格，顺利完成200,000只可追溯羔羊集中预售签约工作，实现养殖有底气、出栏有保障、牧民有增收。巴彦库仁镇专业户白云龙：
14: 像那个今天我们家这束羊开春时候一共做了1,000只，然后经过这一夏天的放养，现在这羔羊这个长势都挺好的，平均大概现在在70斤上下左右。完了，并且那个咱们这个追溯羔羊吧，跟这个屠宰场提前这个进行了联系，这个价格上有一定的这个提高，这对我们收入来说是提高了一大截。 所以追溯羊这个东西对我们牧民来说是非常好的。
12: 呼伦贝尔市优羊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秀梅。
15: 我们这个耳标羊就是达到我们的标准，27斤到32斤的羊，这个一等羊我们企业给补1块钱，然后咱们当地的市政府给补1块钱。
12: 通过源头定量锁定、定点收购、定向销售的闭环发展模式，全旗羊源底数、品质标准、销售渠道全部提前落地，全程可控，切实保障牧民放心养殖、按期出栏、稳定增收。从天然草场生态放养、标准化育肥出栏，到现代化厂房精深加工，陈巴尔虎旗持续补齐、延伸、做强畜牧产业链条，不断提升本地畜产品附加值。呼伦贝尔市优羊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作为旗内重点畜牧加工企业，深度融入全旗畜牧产业发展布局，专项承接本地可追溯羔羊订单加工任务，从源头守住产品核心品质。企业无尘恒温现代化加工车间内，生产作业规范高效，出栏羔羊经过严格检疫检验、低温排酸、精细分割、规整修行等多道标准化工序，成品羊肉肥瘦均匀，品相规整，品质稳定。通过厂房升级改造、生产设备更新、冷链体系配套，企业建成及屠宰分割、精细加工、低温储运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显著提升本地羔羊就地加工转化率，有效提升畜牧产业整体附加值。今年该企业引进全市首台-60摄氏度超低温冻棉锁鲜设备，先进的细胞级速冻工艺能够最大程度锁住羊肉原生肌理水分与天然鲜香，以高端加工工艺匹配溯源羔羊优良品质。呼伦贝尔市优羊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秀梅。
15: 优羊冷库在陈旗是今年是第一年，然后呢我们计划是生产10万只羊，因为我们是第一年嘛，因为有些人还不知道我们这个公司，然后我们这个羊肉呢就是发自全国各地，欢迎就是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我们陈旗的羊肉。然后我们又上了一个锁鲜技术，就是羊肉从包装蒸完空之后到出库就直接能进成品库，只需1个半小时，不像以往的说是那个得上速冻库达到12小时以上才能出库。我们上这个锁鲜技术，让全国各地的那个老百姓都能那个尝到咱们陈巴尔虎旗的鲜羊肉。它锁鲜就是把羊肉的那个所有的那个营养成分都锁住了，什么时候吃都是跟刚杀完的羊一样，能品尝到特别新鲜，也解决了我们多年来这个冷冻羊肉的问题。这是一个新的技术。
12: 下一步，陈巴尔虎旗将持续放大一羊一马加订单养殖加标准出栏叠加优势，持续完善及养殖育肥、标准出栏、精深加工、品牌销售于一体的本土化全链条现代畜牧产业体系，推动草原畜牧业标准化升级、数字化赋能、高端化增值，奋力绘就草原生态优美、产业业态兴旺、牧民生活富足的乡村振兴崭新画卷。
10: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2: 近日，国内坐蚕产业权威专家组走进阿荣旗，实地调研指导坐蚕产业高质量发展，通过技术把脉、品种核验、现场教学，搭建政企研协同创新平台，破解养殖技术瓶颈，培优本土优良蚕种，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莹、杨玉的报道。
3: 坐蚕种专家组立足全国坐蚕产业发展前沿，围绕两种繁育、标准化放养、蚕场管护、病虫害绿色防护等关键核心环节，开展精准指导、专业答疑，深度剖析阿荣旗坐蚕产业发展优势与短板，为补齐产业技术短板、完善全链条发展体系、推动产业提质增效提供专业思路与科学方案。专家组深入阿荣旗锦宏种业有限公司坐蚕种养殖基地，对本土培育的坐蚕新品种锦蚕一号开展严格品种审定核验。专家组实地观测坐蚕幼虫长势、强健度、取食状态，细致排查病害风险， 对该品种的环境适应性、抗病性、抗逆能力与丰产性能开展综合核验，经专家组全方位评审，错蝉新品种锦蝉一号顺利通过官方品种鉴定审查，为全畦错蝉两种规模化推广奠定坚实基础。沈阳农业大学教授、国家蚕桑产业技术体系原错蝉资源收集利用岗位科学家秦丽，
16: 这次呢是由于北方经济学社区那么组成的错蝉品种审定的专家委员会来到咱们内蒙古阿荣畦进行他们选育的错蝉新品种的鉴定实验，所以这一次呢通过仔细考察他们的饲养基地，那我们对这个品种的审定通过我们还是有信心的。我想通过这个品种审定和的推广，能够为阿荣畦的错蝉产业提质增效，对于农村提高农民收入、乡村振兴都会有一个积极的促进作用。
3: 专家组还先后深入太平沟、红华梁子等蚕场，实地查看农户放养模式、蚕场生态管护、日常养殖规范等情况，结合本地气候、林地资源、养殖习性等因素，针对性给出科学化、标准化养殖指导建议，手把手指导农户优化管护方式，规避养殖风险，切实把前沿技术送到田间蚕场，送到产业一线。中国蚕学会副理事长、国家蚕桑产业技术体系错蝉新品种选育与饲养技术岗位科学家李喜生，
17: 我国呢是错蝉生产的第一大国，错蝉间产量在世界总产量的90%以上。内蒙古自治区呢是中国错蝉主产省之一，年产错蝉茧呢是4000吨左右。放养错蝉呢，就是向天然的啄林要蛋白，也是为国家粮食安全做贡献的一个重要的战略举措。
3: 阿荣畦将以两种培优、科技赋能为抓手，大力推广锦蝉一号优良品种，普及标准化养殖、绿色化防控技术，持续规范蚕场管护，延伸产业链条，壮大蚕业特色经济，推动错蝉产业从规模养殖向优质优产转型升级，真正让小蚕业成为富民兴村、赋能乡村振兴的大产业。
7: 日前，根河市河东街道办事处联合西爱国街社区、根河市消防救援局等多家单位开展住宅小区消防隐患排查工作及宣讲，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宋佳文、李自强的报道。
18: 工作人员重点对小区的消防通道、楼道公共区域开展全面排查，集中清理楼道堆积杂物、废弃可燃物、整治占用、堵塞消防通道等问题，确保生命通道畅通无阻。同时，工作人员针对辖区居民开展消防安全宣讲，科普用火、用电、用气安全常识，讲解火灾隐患自查方法、初期火情处置及应急逃生注意事项，引导居民摒弃消防安全陋习。根河市河东街道西爱国街社区支委委员李静怡：
19: 今天我们也是直接把清理现场变成消防安全科普课堂，一边清理一边向围观居民讲解，就眼前实实在在的杂物堆放情况讲隐患、讲后果，引导大家树立楼道无杂物、安全有保障的理念，自觉摒弃乱堆乱放的生活陋习。
18: 此次多部门联合行动，有效清除了小区消防安全隐患，进一步提升了居民消防安全防范意识。下一步，根河市河东街道办事处将持续开展消防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织密辖区消防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近日，新巴尔虎右旗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联合市场监督管理局卫生健康委员会等部门深入辖区沿街商铺门店，逐户签订门前五包承诺书，以契约化管理推动市容环境共建共治共享。执法人员逐一走进临街商户，通过入户走访、现场宣讲、逐户签订协议等方式，耐心讲解门前五包的具体内容与责任范围，引导经营业主从被动整改转向主动尽责，凝聚环境共治共识。新巴尔虎右旗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联合市场监督管理局爱卫办等部门已和沿街单位签订承诺书的形式，引导督促自觉履行门前五包责任制。同时，对工作中发现的店外经营、乱贴乱画、乱堆乱放、非机动车随意停放等乱象，及时清理纠正，切实增强沿街单位的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感。下一步， 新巴尔虎右旗将持续加大宣传引导力度，常态化。

0: 普及门前五包责任制相关要求，不断提升商户文明经营意识，全力打造干净整洁、规范有序、文明宜居的城镇人居环境，让居民出行更舒心，商户经营更安心，持续擦亮城镇文明底色。新巴尔虎右旗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勾玄、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奇事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您听记》。
1: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2: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1: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2: 现在已经不存在，
1: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3: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爱的朋友们，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主持人孙玲。那么在今天的袅袅余音栏目中呢，我们将一同走进北方辽阔的草原与森林，通过音符与诗句，聆听那些扎根于土地、生长于时代的声音。我们呢，也是特别采访到了词作者新兰啊，与他笔下的歌曲作品相遇，他们关于故乡、关于传承、关于心中永不褪色的眷恋。

在这片被岁月温柔以待的土地上，每一抹色彩都诉说着故事，每一曲旋律都流淌着乡愁。袅袅余音带您走进角色呼伦贝尔，聆听

今天袅袅语音栏目中呢，孙琳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是本土词作家新兰的专辑作品《南达行鄂温克》。整部专辑呢，一共有十几首歌曲啊，每一首都是作者付出许多心血而完成的。那其中呢，有几首作品啊，是歌唱地方的，都承载着作者的情怀。而现在此刻啊，正响彻我们耳畔的呢，是创作于2014年的《南达行》。

0: 对于本地人来说啊，南达汉这几个字，这个词可以说是经常会听到的。那么它在鄂温克语中呢，意为美好的意思，而鄂温克则是指生活在大山林中的人们。这首歌呢，便诞生于海拉尔以南的鄂温克族自治区，人们呢也亲切地称它为南屯。新兰用此句勾勒的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坐标，更是一个被历史传唱的英雄民族之乡。在这里啊，民歌悠扬，美食醇香，服饰绚烂，萨满文化古老而神秘啊。曾经啊，我们耳熟能详的那首传唱大江南北的敖包相会，也是从这片草原飞向四方的。那生活在本地的人们啊，应该都了解啊，就是每年的六月中旬呢，鄂温克族啊最盛大的传统节日来临时，所有的文化符号就会在那一时刻苏醒，世代传承，生生不息。好，我们来听一听新兰老师是如何来介绍他创作的这首《南达汉鄂温克》的。
1: 南达汉鄂温克作曲李伟老师，编曲是由内蒙著名的音乐人班布尔编曲，由鄂温克族歌唱家芳芳和辛秀兰共同演唱。这是一首女声二重唱作品。南达汉是鄂温克语美好之意，鄂温克是鄂温克语生活在大山林中的人们之意。这首歌曲创作于2014年。鄂温克族自治旗又名南屯，即海勒尔以南的屯子，这是一个被历史传唱的英雄民族之乡。鄂温克族的民歌、美食、服饰、萨满，还有传唱大江南北的敖包相会这首歌曲，都诞生在广袤的鄂温克大草原上。每年的公历6月18日是鄂温克民族最盛大的传统节日色宾节。鄂温克草原处处尽是鄂温克的文化符号，世世代代生生不息。
0: 相信大家在听过新兰老师介绍之后啊，对于这首歌曲呢也是有了一定的了解啊，尤其是南屯人啊，鄂温克人更是有着自己的情节和情怀在里边。我们来完整的欣赏这首《南达汉·鄂温克》。

0: 如果说啊，南达汉鄂温克是对民族根脉的深情的回望，那么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阿木古狼之星》，则是把目光投向了草原上的少年与未来。阿木古狼，蒙语中寓意平安和吉祥。这首歌呢，就是由新兰老师来作曲。作词啊，李伟作曲，那也是根植于边陲草原啊，独有的地域底蕴与精神的内核。他以星为喻啊，寄望学子如草原上空的星辰，始终怀守阿木古狼的平安初心，也愿少年如航天逐梦的星光，胸有山海，心向苍穹。可以说呢，这是一首写给成长于时代的歌，愿每一份热爱与执着都能在青春路上熠熠生辉。好，我们来听听啊，这首歌的词创作者新兰老师是如何来介绍这首歌的。
1: 阿木古狼之星作词是由原任阿木古狼第二小学校长辛桂兰，作曲是李威老师，由蒲公英合唱队演唱。阿木古狼为蒙语，寓意平安吉祥，边陲草原镌刻着希望与梦想。阿木古狼之星便源取于独有的地域底蕴与精神内核，植根于乡土与时代的双重滋养，以星为喻，寄望学子如草原上空的星辰，怀守阿木古狼的平安初心，意愿少年如航天逐梦的星光，胸有山海，心向苍穹，在成长路上始终闪耀热爱与执着的光芒，在青春之姿成地域之美，赴时代之约，让初心与梦想在岁月中熠熠生辉。
0: 我想呢，这也是为什么要选择孩子们啊来唱这样的一首歌，来展现啊青少年的朝气蓬勃。好，我们再来完整的欣赏一遍这首啊特别啊昂扬向上的一首作品，阿木古狼之星。

0: 还有北极村啊，最冷的那份热情，大家能够感受到吗？我们常常说一句话，说我们的家乡呼伦贝尔越冷越热情，然而在北极村最冷的地方啊，同样是一个非常热情的地方，也是一个去了还想去的地方。新兰呢，在创作手记中写道啊，一直想见却未曾遇见的是史上零下58度的根河冬天。这份未见的遇见啊，成了根河之恋里一抹独特的缺憾了，却也让它更显得真实，更令人魂牵梦绕。我们啊，先来听一听新兰老师是如何来介绍他的这部作品的。
1: 爱恋根河是由青年歌唱家查斯纳演唱，他师从于国内著名的花腔女高音吴碧霞老师，编曲是秦万民老师。根河又名葛根河，祖国最北的根脉，神秘的奥乡，还有北极村最冷的热情。根河，这是一个去了还想再去的令人迷恋的地方。迄今为止，我一直想见却未见的史上最低零下58度气温的根河冬天，也成了根河之恋的最大缺憾。

今天的节目中和大家共同分享了新兰老师啊专辑里边的三首作品，那、啊、是三个地名啊，也是三种情感的维度。鄂温克的生生不息，阿木古郎的平安逐梦，还有根河的恋恋不忘。在新兰与创作者们的笔下呢，土地从来不只是背景，而是融进音符的血脉与呼吸。他们让我们听见啊，有些声音从未远离，有些眷恋终成余音袅袅。亲爱的朋友们，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聆听记忆袅袅余音，愿这些来自北方大地的声音也能够在你的心中激起一片回响。好了，我是孙玲，下期再会。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4: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5: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2: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

0: 也加。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媒体称欧盟西中国自愿限制混动汽车对欧出口答记者问。有记者问，近日有媒体报道欧盟西中方自愿限制混动汽车对欧出口，否则可能面临更高关税，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对此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所谓自愿出口限制严重违反世贸组织规则，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和公平竞争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中欧之间的任何解决方案必须确保利益平衡，必须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和各自国内法律，并充分照顾双方业界利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20点50分，在四川甘孜州新龙县北纬30.90度、东经99.89度发生3.2级地震，震源深度11千米。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今天在广西南宁举办，活动依托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建设，平陆运河通航重大机遇，聚焦向海经济、东盟合作、人工智能等领域搭建投资合作平台。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期组织食品安全监督抽检1815批次样品，检出44批次样品不合格。对抽检发现的不合格食品，有关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已组织开展核查处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改组内阁，自民党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的议员中思宏首次入阁。中思宏曾因招投标违法行为被判有罪，他由此成为日本29年来首名有犯罪记录的阁僚，这项人事安排引发舆论争议，许多日本民众对此表示不满，呼吁其尽快辞去阁僚职务。据日本媒体18号报道，中思宏现年70岁，曾任日本维新会干事长，在新内阁出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他在2007年担任大阪府梅芳市市长期间，因牵涉一个市政建设项目的串通投标案被捕，被迫辞去市长职务。2009年，大阪地方法院宣布其妨害拍卖投标罪名成立，判处其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2013年，日本最高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其有罪判决。当地时间9月17号23时许，莫桑比克伊尼扬巴内省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造成24人死亡，3人受伤。事故涉及一辆客运小巴和一辆属于莫桑比克武装防卫部队的卡车，所有遇难者均为小巴乘客。当地时间9月18号，诺贝尔基金会决定，2026年每项诺贝尔奖的奖金都将增加100万瑞典克朗。约合68万元人民币，达到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815万元人民币。今年的诺贝尔奖奖项将于10月5号到12号公布。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西部、重庆西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是七
0: 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5: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杯赛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6: 所以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7: 1:41.98，命中眼睛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8: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9: ，China， 有。

0: 们见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中国女排3-0战胜哈萨克斯坦女排，晋级亚运会的淘汰赛阶段。中国男篮在男篮半决赛比赛中是不敌日本队，无缘本届亚运会的男篮决赛。本周的体育产业对谈节目共同体将会关注亚线进入亚运会的虚拟跆拳道。首先来关注一下女排方面的情况。那今天呢是第二轮比赛，中国女排3-0战胜哈萨克斯坦，小组第一晋级八强。马上连线的是体育评论员孔宁，聊聊这场比赛。孔老师晚上好。
1: 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0: 直播间还有我的同事张文和大家一起来聊球啊。
2: 听众朋友晚上好，孔老师，其实我们这次首场打菲律宾，次战打哈萨克斯坦，从比分来看3-0是波澜不惊的，不过我看了比赛的过程啊，好像我们还是有一些时段打得比较艰难，您觉得姑娘们是不是已经从亚锦赛没有能够直接拿到洛杉矶奥运会门票的阴霾当中走出来了呢？
1: 嗯，我觉得没有，并没有完全没有，并没有完全走出这种陷阱，因为变化我觉得比较大。因为目前来讲啊，从菲律宾到哈萨克斯坦两场比赛，哈萨克斯坦队呢打的我觉得要比菲律宾要好一些，而菲律宾那场比赛呢打的磕磕绊绊，而也暴露出了我们对小快灵的球队在篮防上也没有特别好的办法。
0: 孔老师，我们现在连线信号不太好哈，我们再尝试和您再重新连线一下哈，谢谢。那这场比赛呢，其实三局的比分我们看到是25-18、25-6和25-14。其实呢，如果说两支队伍的真正的一个实力差的话，第二局的比分25-6是比较合理的。
2: 嗯，
0: 第一局25-18让大家感觉呢多多少少有点看的有点不太理解。就我们中国女排其实现在在改变打法的就是副攻，替代我们过往的边攻和这个网口的一个优势啊，所以某种程度来说呢，按道理在亚洲层面上不该有这么大的一个困难。我们继续请进孔老师来聊这个比赛。孔老师晚上好。
1: 哎，晚上好。我觉得整场就是两场比赛吧，实际上小组赛结束了，中国女排呢我觉得打的是磕磕绊绊的，而且对亚洲那种小快灵的球队风格上，我觉得篮防上我觉得不太适应，还是依然。而且呢这个他两点啊，这支球队不一样的地方啊，咱客观冷静一点啊，就是说这等于换了，几乎是换了一支球队打这个亚运会啊。
2: 对，
1: 就他有两点不一样，一个心理上，就像张文刚才说的，首先这支球队亚锦赛没有夺冠，对于全队是个沉重的打击，因为我们目标就是要直通洛杉矶奥运会，没能实现，对队员的心理是个打击，这是不能否认的啊，这是其一。其二呢，王媛媛啊、刁能宇这些本来是我们准备救驾也好，是冲击洛杉矶奥运会直通也好，都是要老队员带来的啊，就但是呢没能冲进去，但是这些老队员呢又不在亚运阵容当中，实际上我们关键比如说二传还换了，又换成张子萱了，那么这个队伍又是新的队伍，包括董宇涵又回来了，李晨轩又走了，还有呢就是那个王媛媛是一名非常出色的副攻啊，现在等于因为人家要打欧洲联赛了，这样一改嘛，整个队伍实际上是战术体系是变化。

0: 化了，所以一个是心理上的，一个是球队变化了，所以导致这个尤其第一场打费林，其实我没想到打的在过程当中有、有来有回啊，我记得我跟主持人说过，就之前我压根没想看这场比赛，就打费林，我说别我休息一会儿吧，我就后来是别的朋友给我发信息说空豪快看，我说怎么我打费林还要看，说快看打的有来有回，我们都落后了，接着再看，我说这个局面，我就确实是没想到，而就算哈，菲律宾队是小两号的日本女排啊，小两号日本女排，我们也不至于打这样，说明队员的心理阴影并没有。
1: 好在这场比赛咱们还是3-0拿下了，
0: 对，
1: 拿下了。而且其实您刚才讲
2: 了，这场比赛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跟邝老师再深入聊一下，就是我们是来练新人的吧？那为什么就是都赢那么多了还不换？就我当时对赵勇不太理解，要干嘛？就是从头要就是这几个人打到尾吗？啊，
0: 这个现在来讲呢，我这么说吧，就我觉得，亚运的亚锦赛的名单阵容。和亚运会的名单阵容以及亚运会的首战啊，很重要啊，几乎是登场的这个阵容名单，我想赵颖指导，作为主教练来讲，他应该有全权负责。但是我觉得他这个主教练虽然是一个巨星主教练，但是他可能拿决定权的权力只占50%吧，就是我这么说，大家能理解一些。可能有些人员有些想法也不是他这么想的，也不主教练能做到主的。那么他这套，形式就这个形式，比赛还得接着打。那么，所以他会出现一些问题，是能看出一些问题的。不过呢，中国女排呢，以及这中国女篮呢，就是女排女篮终归是我们三大球里比较出色的球队。就是女排呢。他终归是会在亚运会上取得不错的成绩的，他这是有我这心里是有理的，但是呢，就是说他现在应该做的是什么情况？就是菜就这些菜，灶也给你开了，你火也给你点了，就是你现在就是抛开心里的一些没有的一些杂念去拼就可以了。
1: 对，
0: 因为呢，根据这个赛程的赛制。可能当初这个东道主日本队也没有计算好吧，就是他老觉得，因为他重点是有点惧怕中国女排哈，他这个分区不太好，对于他本对于东道主来讲不太好，可能中国女排在亚运会上现在一路赢嘛啊，如果一路赢了的话呢，可能有点类似于亚锦赛的进程，就是我们有可能在到最后关键我们没有什么主要对手，就是。我们没有特别强的对手能阻挡我们，但是很关键，因为我们的目标呢，肯定也是亚运会金牌，啊，这个赵勇指导也说了啊，这个我们亚运会肯定要拿金牌的啊，这个我们包括这个出征前啊，体总局的领导也都说了，我们要重拾这信心的啊，所以说呢，这个目标是不会变的，肯定冲金的，所以关键是最后还是决赛，还很难讲，但你半决赛能不能过，那对谁你现在还不知道。而且呢，现在据看现在这个成绩，虽然他有的队没打完，中国女排不出意外，应该是对越南，四分之一决赛应该对越南队啊。越南女排这个队在亚锦赛上来讲就不太好打，打到亚运会也不太好打。而且呢，这个亚运会的小组的对手实力，从专业性上、从实力上要弱于亚锦赛，就是。小组的对手的实力
1: 还要更弱一些，所以说相当于你在遇到真正的强手之前可能遭遇到的挑战还要更低一些，就是说对各个位置上的激活可能我们现在还没有到，比如说80%，只有50%。
0: 对，是这样的。而且呢，这个像中国女排它现有的一些问题啊，我是这么理解的啊，你比如说中国女排的遗传比较差啊，
1: 对，
0: 这个吴梦洁现在伤愈复出了，我觉得这对于吴梦洁来讲，咱客观说已经很好了，就是他能带伤复，就之后伤愈能到这个程度很好了，但他的问题依然存在，就是基本上只会打斜线啊，但是很好，还能跳，还能腾空啊，还能打斜线啊，这对一个从病床上出来的人已经身份已经很好了，而且呢遗传也不太好，这也是他的 就一直就这样，
1: 是。
0: 所以我就说呢，就是现在，这些球员的弊端，包括王傲天、陈浩宇，包括张子萱，这么年轻的，王梦杰没毛病啊，跟王梦杰因为老队员，他实力就在这儿啊，年轻的人太多了，年轻人多呢，他也一时两三天，这个礼拜或者几个小时，他也改变不了啊，对吧？但是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觉得这个时候啊，要多鼓励，就是要希望就是说全队啊，相信自己的实力，对手也实力强，进步也没强到咱们中女排这个层面，尤其是你比如说大家伙可以学习一下庄宇珊啊，庄宇珊同学呢，这个不仅就是能用这个自己的技战术啊改变，你看他庄宇珊是这个队里的目前2026年
1: 扭转气势的人，是吧？
0: 啊，对，他要开始有变化，而且呢。他还能带动大家伙的情绪啊，大家伙都向他学习啊，我觉得中女排打好的话，从这个半区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他们应该是能走到决赛的舞台的啊，这个咱我是客观说啊，甭管是磕磕绊绊也好怎么也好，还舞台的，而且呢亚运会还不太一样，亚运会呢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次中道主，我不仅从球队到组织好像没有准备好就开始了，就是也好像对亚运会不是很重视，就按理说亚运会是闹主嘛，好像日本，那你比如说池田真佑啊，几名主力和岛村真士都会走了，都去欧洲，去欧洲已经打准备打联赛了，所以说现在重视程度比较高的呢，恰恰是这个泰国队，这泰国队对，所以说呢，而且从目前阵容实力上，咱客观说。泰国队这支队伍是非常成熟的，这是真正的亚洲冠军。他如果没有太耽误体能的话，没消体能的话，他如果保持好这个状态的话，他的这个冠军的可能性会更大。因为客观说，我们目前中女排这支队伍太年轻了，太年轻了，比这个亚锦赛的这个时候的队伍还不稳定，所以就会出现。这个大起大落，而我们对哈萨克斯坦的重视程度明显要高于菲律宾，
1: 对，
0: 所以大家会看到，哎，我们打哈萨克斯坦队好像还能
1: 打得更顺一点，
0: 对，其实不是说哈萨克斯坦队就比菲律宾弱，而是哈萨克斯坦队要比菲律宾强，而只不过我们有点轻视菲律宾，加上菲律宾自己的努力啊，人家也有进步啊，再加上我们。对哈萨克斯坦队，在正因为对菲律宾打得不好，我们才特别重视这个第二场比赛，所以我们要占据一个有利的位置嘛，有个位次嘛，所以说反而对这个哈萨克斯坦队是重视的，但重视，包括那像那个小慧，就是那慧友琪，小慧后来也给我发微信什么的，后来说孔老师也是，我们俩还进行交流啊，就是谈，他也在直播的时候也说了一些那个。直言不讳的说了一些球队目前存在的不足，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客观的，挺好。我觉得后面肯定
2: 后面是这样，那个就是孔老师，后面应该是打 D 组的第二 ，D 组现在第二是韩国，不是越南啊？
0: 啊，不是韩国是吧？
2: 对，
0: 韩国，我记得亚运会韩国，反正韩国跟越南打的比较纠结，我不知道亚运会反正也打了，就是反正打韩国呀。打韩国打越南其实都
2: 差不多，
0: 不太好过。打韩国的话，
2: 韩国的身材条件比越南队还要好一点。
0: 对，打韩国的话呢，就是你尽量别在，尽量别在，当然没有金砖奖啊，尽量别在这个阴沟里、小河沟里翻船啊。韩国队向来就是特别有意思，就是以前啊，那个三角对抗，就是中日韩。有时候吧，中国真的不太输日本，但是偏偏吧，还就打韩国呀，特别生涩，特别朱婷在的时候也是，就是打韩国队啊，特别别扭，有时候是这样的，就是韩国队现在呢，他是比较均衡的，而且呢，他这个快变，他是有自己特点的，身高也是不错的，但是呢，韩国队的目前的球员的个人实力。他的这种硬朗的这种作风，我觉得在很多环节上还是不够的。就是我起码你比如说我举例子啊，就是眼睛瞪的没有庄宇珊那么狠，他没有，我就举这个例子，就是他的这种狠程度还不如现在的中女排，中女排会遇到困难，但关键看谁呢？不看韩国队， 就中如果中韩去淘汰赛，看中国队，看中国队的这个表，看自己的表现，我觉得还是要打好这个淘汰，一场定生死。如果打韩国，最关键的我觉得是又重复了哈，心态，因为这个劲儿，你从亚锦赛，你只有淘汰了韩国队打进四强，你的心情会好一些。而打韩国的时候呢，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如果逆风球的时候，球队应该首先把自己的心态定好，把自己一传接好，
2: 嗯，
0: 这是最要命的。只要一传稳定，
1: 是
0: 心态稳定，我觉得要这么就是明刀明枪打，我觉得中国队还是赢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我觉得这些球员虽然很年轻，还是有实力啊。这个时候就要去，不是简单的鼓励啊，就是问题我们看得见，
2: 嗯，
0: 但是呢，这个球队还是有潜力、有实力的，去打啊。张子萱有缺点，但是。张子萱也有好的一面呀、啊，有时候死心眼他稳定啊，
2: 还好。我觉得今天哈萨克斯坦那个二传更死心眼，就只会打一条线。后来我霍尔奇解说的时候给我解释了，说他们就那条线能下球，他也只能往那儿传。就很多时候二传他也是要求你各个位置上有能够下球的人，要否则他是瞎传，相当于对吧？那我们希望这个打韩国这个比赛啊，中国姑娘们，既然目标定到的是夺冠啊。就是扫平啊，这个前度的这个障碍。另外一点呢，我们说这个对，刚刚我们提到一个点，就是为什么不换人？我估摸赵指导现在也想，我换什么换？我这么多来新人，我这么多人是刚来的，我可不让他们又在一块好好打一打。
1: 其实这个我是
2: 磨合一下，磨合一下。
1: 就是因为我们如果是让我来说的话，其实没有必要非要把这个目标定在夺冠上。
2: 啊、这
1: 我们更多的应该还是把目标定在锻炼新人上。对，你既然带了这么多年轻球员，你就要接受带了这么多年轻球员，要让他们去付出成长的代价，或者要给他们充足的时间去成长。
2: 现在尴尬，
1: 你不能既要求这些球员成长，又要求你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拿金牌。要能拿金牌，他还成长什么呢？
2: 现在就既要又要还要，在某种程度上。
0: 但是这样，就是这形式啊，大家你
2: 形式
0: 专业人士
2: 比人急，对，就是还是要拿这
0: 个
2: 冠军。
0: 内外的形式，包括领导的等等意图，就是你竞技体育嘛，对吧？你不拿成绩。你是很难过关的啊、
2: 好，今天时间关系，邝老师聊这么多啊，谢谢邝老师的连线，我们也祝福中国女排后面的这个路呢越走越顺畅。男篮的比赛结束了，这场比赛看完之后呢，我想很多这个篮球迷都是有一点点的对比赛感觉有些遗憾哈，因为毕竟是个大比分输给了日本队。就本场比赛我们连线一下篮球评论员邵华谦，华谦晚上好。
3: 晚上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2: 这场比赛就是大家反正有点遗憾是没机会，因为四节比分呢是28-15、21-15、34-22、14-25，真正出现了赢11分球的机会点是在对方在一度领先你35分的情况下才出现了这么一个第四节的小转折。
1: 嗯，
2: 就是要劲儿的前三节，每节的比分都在扩大、缩小和扩大当中在进行着啊。华谦，先从这个比赛的内容上啊，跟我们来总结总结你的一些看法。
1: 对，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3: 这场比赛应该说咱们的备战，不管是场上场下，不管是心理状态还是技战术的发挥，应该说都是没有发挥出咱们的应有水准。咱们说几个点吧。因为这不是咱们最近一次，或者说很长时间以来的第一次对战日本了。因为我们知道，在前面世界杯预选赛两个窗口期，我们和日本队呢是都有过交手。而这一次呢，出现在亚运会舞台上的日本队，其实呢，我个人认为应该是，我看有人说是二队，其实我个人认为三队还比较贴切。因为咱们看上一个世界杯预选赛窗口期，日本队的八村垒啊、和村永辉啊都回来了。那应该算是一队，然后呢，前面他们在沈阳跟咱们打比赛的时候呢，当时河村、八村没有在，当时呢，像渡边雄太呀、像规划球员霍金森啊，他们算是二队。那今天这回，那几位也都没在，然后呢，都是一些年轻的面孔、陌生的面孔。规划球员呢是大这个老，这应该算是这个老将球员吧，科克。日本队实力其实并不算是特别，包括你像小组赛，日本队是输给了韩国队17分，
1: 对，
3: 然后呢。他们赢中国台北也只赢了7分，算是险胜。 但是我们依然在比赛中出现了最多时候落后对方35分这样的巨大差距。
1: 嗯，
3: 日本队打这届亚运会到现在为止还没有领先过对手35分以上。

0: 者说呢，日本队之前，咱们之前，中南蓝在亚运会上从来没有输过20分，从来没有，今天输了。所以我觉得这应该算是一个你一年之内三次对阵日本，你应该对他们的特点非常了解。你比如说，篮板球，咱们打日本队如果想要获胜，篮板球
1: 必须得有篮板。
0: 对，不说是压倒性优势，你起码不能吃亏。但你看今天篮板球咱们输给日本了，身高篮板球一向咱们的优势，今天篮板球是35-42，咱们输给对方7个，而且日本队呢抢了17个进攻篮板，上半场抢了11个，大量的二次进攻机会。比赛一完，你一看日本队今天投篮投了82次，咱们只有74次，就是因为他篮板球抢的比咱们要好很多，多了很多二次进攻的机会。咱们这一点最基本的一点没有做好，因为篮板球你总不能用其他方式来去解释吧，对吧？没有做好。另外呢，日本队的反击，这个咱们都知道，在沈阳就是因为被日本队连续推了几波反击，把这分差给拉开了，想追追不回来。今天又是一样，反击的时候第一节，今天赛后我看郭强指导也说了，我们第一节有3个防对方反击，3分线外都是大空位，3分球日本队全进了，分差一下拉开到2位数。咱们就是客场反击没有做好，3分球呢也没有防好，等于说日本队这几板斧吧，每一下都没有能够给他进行针对性限制。你要说这一场遭遇战，互相之间谁也不知道谁，前面好几年没打过比赛了，你不知道怎么对方的特点是什么，那你前面跟对方打过2次了，结果比赛一打，你的防守端还是左右之处，这个我觉得是不太应该的。包括咱们自己的这种心理建设，今天中国队也没有发挥出自己的正常进攻水准，几个队员在场上也是怎么说呢，
2: 乱打，
0: 对，就是很割裂的进攻。你像助攻数，今天咱们整场比赛只有15个，对方27个，等于说基本上到第3、4节拉开比分之后都是各自为战吧，应该说队员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失利也不是不能接受，但是如此大比分或者说是一场溃败，我觉得中国男篮需要总结的地方还有很多。
2: 今天从一开场其实大家心气儿很足，包括是带伤上场的李洪权拼的是最凶的，就李洪权我其实觉得他的腰伤啊某种程度上还限制了发挥的，但今天李洪权这个数据就能证明他是真的很拼，他拿了9分，抢了13个篮板球。你想他是一个身高2米左右的一个球员，我们其他总共抢了35个篮板球，其他球员加一块儿也就顶再抢22个，这是非常不合理的。因为你打日本队，你的身高优势和你的篮板保护是你的生命线，就你让这个队在你身上抢这么多篮板是说不过去。你的身高，你的平均身高比对方要高很多啊，包括我们说王俊杰的绝对身高，当然大邱如果在场上的话和对方这2米11的科克没什么优势，但也不落下风。如果我们上于家豪的话还会高一些，篮板球保护是一方面。另外刚刚就是话现在没有特细说，我们看比赛的时候我们也在交流，那就是真是谁拿球就是一条龙啊。
1: 对，这个就是我的一个困惑，因为这个事儿实际上你只要看球就会非常明显能感觉到球员的心态的急躁，就是他几乎不传球就一条龙到篮下，然后就是打铁，反复出现这样的场景。我在想这个时候我们在比赛的进程当中能不能会有效的提醒或者是去扭转呢？
2: 是不是郭志祥指导已经失控了？这个就今天大家都上头了，应该是啊。
0: 今天郭导应该是本届亚运会开赛以来场上说话最少的一次，对吧？前面咱们看比赛，郭指导有很多微操，对吧？场面一直在喊换人啊，怎么防守夹击，然后投篮传球，他一直在给队员指令。今天分差这么大，我看郭导的这个场上的指令下的比以前也要少了很多。而且呢，这比赛我个人感觉就是到了2节半的时候吧，或者说在第3节刚一开场，我觉得咱们的布置其实就有一些无力感了。因为咱们看了上半场比赛，你会发现我们的篮板球保护啊，我们的防3分球、防对方的转换，都是一些很明显的问题。按说呢，在中场咱们要重点解决这几个问题。
1: 是啊。
0: 结果你看到第3节一上来，就是刚刚布置完中场那15分钟，一上来第一个回合篮板球丢了，被对方打进一个二次进攻。然后第二个回合咱们一攻没有攻进。刚刚又被对方打进一个转换，你就说明这中场这15分钟，我觉得没什么明显的布置，或者说布置完了之后，队员的场上表现、场上执行其实是不太理想的。反正从整场比赛来看，咱们队的调整啊，包括换人啊，其实针对性都不是很强。
2: 今天整体来说呢，大家是憋着一股劲儿，想是做点事情，但这个很多时候篮球比赛就是这样的，当你有劲儿使不出来不合理的时候，都会被这股劲儿给反噬掉。就是今天这个比赛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像那个

0: 有些球员就是连续几次一条龙之后，郭帅身上照也换下来说了，但说完换上去以后还继续这么干，就是大家有可能觉得跑战术已经跑不开了，就拿不到分，所以就只能这么打，就是每就是这种无助感，就从来我没在这个中国男篮的身上看到这种无助感啊，就是花钱你怎么感觉？就是反正今天很特殊了，因为我们不能说这是一个就是典型比赛，就如果这俩队再打几次的话
1: 都打不出这种比分来，
0: 对对对，比分应该比更接近是合理的，
2: 也不一定吧，
0: 也不一定
2: 因为过去一年咱们在节目里面经常会交流，其实我已经这一年里边吧，咱们已经经历过很多次大比分失利了，因为我郝迪老师包括张文老师咱们都算是这个看中男篮比赛很多年了，包括跟郝老师，你像咱们最早说这个大比分失利，你像2009年天津亚锦赛咱们输给伊朗，2013年菲律宾咱们输中国台北，包括后面在2023年世界杯咱们输菲律宾，
1: 对，
2: 包括亚运会2023年咱们输菲律宾，都是逆转也好啊，这大比分失利也好啊，我个人认为啊，还是一个相对比较偶然的事件，就是几年遇上一回，大家觉得哎呀难以接受，太痛苦了，但是过去一年我觉得我的心理承受能力获得了极大的锻炼，世界杯预选赛咱们两战韩国全部是大比分失利，虽然你像第二场比赛打韩国咱们最后输了14分，最多时候咱们也落后31分，
1: 对，
2: 在沈阳我在现场看世界杯预选赛输给日本19分，今天又输20分，一年里边4场大比分失利，我说实话我其实已经被锻炼出来了，我觉得咱们需要
0: 正视这个差距，然后找到办法迎头撵上，是吧？其实现在亚洲篮球不复杂，就如果你要说多复杂的话，韩国篮球在我看来就挡拆嘛，就没别的了，就一挡一拆打就进，然后日本这时候反击嘛，加3分赶头，就是这俩队很复杂嘛，没太复杂，但关键就是我们现在就是
1: 我们好像
0: 解决不了这么简单的题，你知道吗？
1: 我们和别人打的不是一种篮球。
0: 不，那这个也不能这么说就是我们现在应该，如果回到联赛层面上来说，我觉得上海队在去年这个赛季，包括李洪权今天的发挥，一方面是个人敢于担当，一方面我觉得也是上海队的这个比赛节奏快。我们回到联赛的话，就是 CBA 联赛真的太多年，就是大家打一打，乐一乐啊，把钱挣了，然后呢散了啊，就是聚一聚，就这么一个联赛。就你的防守的密度、力度和这个强度是不是太低了？就我其实对这个队伍的进攻啊，今天虽然有颇有微词，但之前两场我没什么微词。
1: 对，其实
0: 我是对防守
1: 是这样。就这个我们不太理解的地方，就是因为我知道郭志强指导是一个非常强调防守的教练，甚至说在他的执教的过程当中，你可以投不进，但是如果你没有立即的去回防，那是一个大问题。那为什么我们在这场比赛当中防守端从第一节开始就出现了如此严重的问题？
2: 我觉得可能还是策略的问题吧，因为是这样，就是说在世界篮球日新月异的今天，咱们很难说一场比赛把对方的所有进攻点、所有进攻套路全部给他限制死。
1: 对，
2: 因为篮球它归根结底它是一个数学的比赛，
1: 是
2: 我的分数比你多，我就赢了。而且呢，我有些分数我是可以给你的，有些分数呢，我是
0: 或者我们的防守是不是设计太复杂了？就是花钱，我看的防守的设计哈，就是你说的策略。就有些防守我都看不懂，就有时候是两人轮转，有的人是不轮转，经常就是防守换着换着自己就换懵了。
1: 对，
2: 没错，这个其实也是我同样的感觉，就是说咱们说防守的重点，要么你防对方三分球，要么你防篮下，对吧？你有一个所谓的侧重和取舍，但是今天咱们防对方三分球、防对方篮下，其实做的都很不理想，很一般。你没有说一个所谓的重点，你比如说我今天踩着三分线防。你可以突进去，你可以上篮，但是我不给你三分球投射的机会，咱们没有。篮下呢，也是因为篮下咱们被对方跑了很多反击，全是上空篮，这个也没有防好，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刚才你说一个换防，就是在咱们打日本队这样投射能力比较强的后卫，他其实无限换也未尝。那于家豪出场时间是比较短的，他算是一个速度相对比较慢的这个内线，那你无限换，他这一点可能不太现实。但是其他人。你不妨换一换，就不妨坚决一些，要么我都换，要么
0: 要不就都换，要不都不换，否则的话你这个有的换有的不换，自己队里面就懵了。
2: 今天你看比赛有很多人就是我不换，但是呢我去绕掩护，其他人我去抢掩护，结果到最后对方基本上就是上线我一突破全是上篮，连协防补防都很罕见，尤其是到哪怕第4节第3节了，咱们的协防呼应其实还比较 比较懵，是一种比较懵的状态，大家的这个战术执行我觉得有点过于复杂了。
0: 嗯，就是这个防守啊，
2: 人自己都不知道到最后自己要怎么办了。
0: 我个人觉得中国篮球中国足球有一些事儿呢，就是现在可以基本确认了，你知道吗？这个要不就全换、全换，要不就是人盯人。篮球和足球也是，足球就是比如区域防角球，你根本就不要想什么区域防守，你就人盯人，四号盯五号，五号盯六号，六号盯七号，这人就是你的，丢球就是你的责任。就是我们适合包干到户，你知道吗？就这比较合适。你说这一片咱们配合着防，一定会乱套，就最后也找不到这个责任人，你知道吗？我觉得现在篮球和足球可以统一一下了啊。这个就是你刚说的很对，就我那天跟舒海也聊，我说这个防守策略上有很大问题啊。就是刚张文说一直在练，一直在练是因为练不明白，你知道吗？
1: 嗯，
0: 练不明白就一直在练，练到最后也就这么一个情况啊。那人员上呢，就是很多现在网友也说了，
1: 咱也不是一队啊，
0: 对，咱大周琦、这个赵睿、张振林，好多把王哲林也提出来了，你知道吗？王哲林，
1: 啊，行吧，
0: 就我们这都来的话，是不是能好点啊？
2: 能好一些吧。包括像今天的比赛，如果周琦在的话，可能也会这个，篮球保护上能比现在这几个后卫内线要稍微好一些，因为他毕竟就是安身立命的这个本领嘛。其实据我了解，这次的比赛呢，郭志强指导其实也给周琦说了，没问题，这个你需要打亚运会的比赛。然后呢，其实他这个代表团的衣服其实都已经在报尺码了，但是呢，协会也是经过综合考量之后，觉得还是应该给这些经历了长期集训的队员一些机会，所以周琦也没有带。
0: 哦，
2: 其他球员呢，可能也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吧。反正目前能带这帮球员，我觉得已经是郭志强指导所能够选中的，咱们说最符合他战术思想的一批球员了。
0: 那
2: 很难说。
0: 那赵继伟、赵睿啊，什么张振林呐、啊？还有北京队的那个
2: 赵睿，对，纪伟是膝盖有伤，然后其他球员呢、双向选择吧，因为国家队也会询问他们的意见，你要不要来打？他如果说可以，我来打，那咱们就看看下一步怎么进行。如果队员直接说，我可能我身体还有一些恢复的不太理想，他不愿意为国效力，那可能国家队也不会愿意，不会去强。
0: 反正某种程度说呢，我们也容易犯这个毛病。咱媒体人就是什么，当输的时候呢，就是四良将，谁不在谁就是良将，就有时候你他来有可能也是输。他一勺会了也得说他，但是他不来的话呢，就总感觉在家的是良将。
1: 嗯，
0: 行吧，反正我们给自己找一些就是说法，就我们也没全人全到啊，就人没全到啊。但日本队这人那边就更说了，我那儿就基本就没什么人来，就这么几个。他真正其实说实话，他的主力的打之前亚运赛的世预赛的就金敬联、科克是吧？
1: 嗯，
2: 对，
0: 这是他对立的，其他的这些都基本进不了十二人名单，这个队来说，所以说这个比赛真的值得总结的地方还颇多哈。不管怎样，这个中国篮球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因为我们看到了我们在 U 系列往下的这些小球员们都非常好。
1: 嗯
0: 啊，我还这两天看到了一个少年版的库里是吧？就现在这个花千应该关注了，就是
2: 张雨晨，
0: 张雨晨。
1: 嗯，
0: 能力很强，就我就盼他长到1.93米左右，用这个臂展，这个三分感觉，说是接受了美国大学邀请了，已经是吧？
2: 对，他要去美国上美高，但是他才只有17岁不到，距离他去担起中国男篮的担子，可能还需要个4-5年时间才能有机会。他现在太年轻了。
0: 是，那我你看，我刚给点希望，你两句又给支回来了，就有希望。我们的下一代里面，包括欢思南在美国也打的啊，慢慢回来都能够提供一些帮助啊，大家还要重燃一些信心。但是不管怎样，本届比赛呢还没打完，还有场对伊朗的比赛。那个伊朗队我也看了一下打韩国，实打实说，咱今天就算能过了日本，打韩国也很难。
1: 嗯，
0: 韩国这届真的投射能力太强了，
1: 太强了。嗯，
0: 这一转一传这个投的能力，伊朗现在就是那波确实也就赶过去了。篮球就是这样的，当你那波人没了时候，伊朗篮球也就下滑。今天是从头到尾被韩国队压着打，是吧？
2: 没错。
0: 嗯，就是韩国队有可能这个本届希望大一些，虽然说这个比赛这样。好，今天呢跟花千就聊这么多啊，也希望中国男篮的小伙子们能够振作起来，在之后的这个铜牌战当中啊，能够打出好的精神面貌啊，不辜负球迷对他们的关注。谢谢花千今天连线。嗯。
3: 暖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三、二、一，点火！
8: 怒放天空，烈日焚烧，
9: 烽火无限战，
8: 永远值得期待。
10: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2: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3: 好 City 啊。
14: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16: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17: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4: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18: 先控短，劈长，
19: 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20: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不赢谁？
4: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21: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22: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4: 决胜时刻
23: ，China 赢！
0: 决胜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关注一组体坛资讯。亚运会曲棍球项目今天开赛，中国男子曲棍球队在揭幕战当中以2-0战胜阿曼队，取得开门红。国际象棋奥林匹克团体锦标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了前两轮的较量，中国男女队同样是获得了2连胜。中国男队先后以4-0、3-1战胜乌干达队和智利队，中国女队是4-0和3.5-0.5击败了赞比亚和哥伦比亚队。今天呢是周五，照例呢还是会有体育产业对谈节目共同体哈。那距离亚运会开幕不到3个月时间，亚奥理事会呢极限破例批准了一个全新的分项，虚拟跆拳道进入亚运的比赛序列。那今天呢，张文请到两位嘉宾和我们共同聊一聊这场比赛哈。
1: 嗯，我们第一位请到的是体育大生意的罗冉峰，冉峰你好。
24: 主持人您好。
1: 嗯，另外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电竞评论员卢文正，卢老师你好。
25: 主持人好。
1: 嗯，要说挺极限的，因为今天我们所说的虚拟跆拳道真的就是6月设项，10月就开赛了，应该比赛安排在10月初。冉峰能不能先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会是虚拟跆拳道？而且啊，现在实际上我看很多新闻报道说的说法都不太一样，有的人说虚拟跆拳道是电子竞技，有的人呢又说是虚拟体育，他们之间的差异到底是什么？
24: 大家经常说的电子竞技呢，其实是一个从游戏界衍生到体育界的概念。它的意思就是说，效仿体育赛事的方式 去组织电子游戏的比赛活动，那像英雄联盟、王者荣耀这些，本身他们都是游戏，这些赛事的主办方把这些玩游戏的人组织起来，让他们组队较量，这就形成了电子竞技了。所以简单的说，只要是采用电子游戏这种介质去进行竞赛，其实都可以说是一个广义上的电子竞技。而虚拟体育呢，顾名思义，就是体育项目，各种的运动项目，以一个虚拟的数字化的或者图像化的一个形式来进行。这种虚拟模式呢，它可以是用一些像键盘啊、鼠标啊、手柄啊这样的数码器材来作为输入的介质，来作为游戏的介质。譬如我们熟悉的一些足球或者篮球游戏，它是在游戏的这个程序里面去模拟足球篮球比赛的运行，但是大家是用手柄和或者键盘来玩的。那同时呢，也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按照这个运动在现实的这个真实展开的这个方式来去在一个数字化的场景去虚拟起来。现在说的虚拟跆拳道其实就是选手们他真的要在比赛里面去施展各种各样的跆拳道动作，然后他们的动作就被各种的这个收集工具、转化工具转换成虚拟的图像在游戏中呈现。所以这样来看呢，其实虚拟体育可以说是电子竞技的一个子集，因为虚拟的这个过程相当于就是一个开发运动类的电子游戏的过程。而现在这么复杂的一个讨论，就是像刚才主持人所提的这个问题这样，为什么会大家又喊它电子竞技又喊它虚拟体育呢？其实它最主要的原因是之前国际奥委会在讨论电竞入奥的时候，他的这个主张就是电子竞技其实只代表是虚拟体育，也就是说那些我们常说的这个电竞中的什么 MOBA 游戏、战略游戏、射击游戏，其实是不属于国际奥委会所认为的电子竞技的。这就形成了其实现在在这个行业里面存在着两种电子竞技的概念，一个是刚才我说的这个广义上的，而且也是大家公认的，就是电子游戏的竞技化；另一个就是国际奥委会的主张，电子竞技应该是现实体育项目的虚拟化。
1: 嗯，我想可能像冉峰所介绍，如果我们简单一点说呢，就是虚拟体育至少先得有一个体育项目，你才能有虚拟体育项目。而我们所说的广义的电子竞技，可以在现实生活中完全没有这个项目，它完全是存在在电子游戏当中，只是把这个电子游戏竞技化，这是两个不同的发展的方向。而且我们现在很难说它是殊途同归，这也就要去继续牵出我们下一个话题了。其实亚运会呢，在雅加达的时候就已经把电子竞技当做了一个表演项目，到了杭州亚运会的时候就成了正式的比赛项目。那其实亚奥理事会是有充足的时间去想，这次我电子竞技里面要加一些什么样的项目？为什么他是在今年六月份才突然间决定要首次加入一个虚拟体育项目，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虚拟跆拳道呢？卢老师您怎么看？
25: 在我的视角里，其实有一部分承接罗老师刚才说的，就是电竞其实是一个游戏的市场宣发行为演变出来的竞技内容，而虚拟体育呢，就是它先有了一个传统体育，然后再用特别的技术去改造，然后打造了一个竞技内容。这两个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路线。然后亚运会增加这么一个项目，其实一定程度上是在补齐传统体育的数字化的内容，而不是去加入到电子竞技里边。所以一开始可能逻辑他们就没有想过要把这个项目放在电子竞技里。然后这个底层逻辑之外，还有一些比如说大家熟悉的这些亚运的电竞项目呢，它的源头是商业的电子游戏，然后它的胜负核心是游戏内的规则，然后项目的规则呀、版权其实都很依托厂商。但是虚拟体育呢，就比如说这次的虚拟跆拳道，它的源头其实是我们的成熟的传统体育，然后有各种单项的体育协会来制定，然后它的规则是这些协会来主导的，然后它的那些版权也没有，其实也没有所谓的版权，所以这种虚拟体育它不用太受制于 所谓的厂商，
1: 嗯，
25: 然后这个归类在跆拳道大项里边，其实也是一个很明确的态度吧，
1: 嗯，
25: 然后就是这种体育组织，其实他们也是有诉求的，就是他们希望掌握数字体育的定义权，
1: 对，
25: 我觉得这个是各个协会就是自己都比较现在。

0: 大方。那我们现在所说的电子竞技呢，就是无论它加入到奥林匹克大家庭也好，还是加入到亚奥理事会大家庭也好，它的规则在本质上说可能都与厂商相关，这就是这两件事本质不一样的地方。而这一次我个人认为亚运会把虚拟体育这块版图在今年六月份的时候才匆匆的加入到亚奥理事会的大家庭里面，非常重要的原因，我觉得确实他想把亚运会当做一个试验场，让我们来看一看由国际体育单项组织所开发出的虚拟体育的项目，它能不能吸引年轻人，或者是说它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会呈现出什么样的样貌。据我所知呢，这次虚拟跆拳道还是吸引来了不少的高手，因为我们知道只有三个月的时间，这个选手从什么地方来征集过来，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其实很多都是专业的跆拳道的选手。比如说有些人在本次比赛当中，他是既要参加传统跆拳道比赛，又要去参加虚拟的跆拳道的比赛，甚至有人喊出了要争夺两枚金牌。同时呢，虚拟跆拳道刚才说的它的优势就是可以男女对战啊，也可以是不同公斤级的来去比拼，因为毕竟这不是一个纯力量的比分，更多的是要求它的敏捷度和精准性。所以也许我们会在本届亚运会当中看到某一个项目的或某一个公斤级的男子冠军和另一个项目另一个公斤级的女子冠军同台竞技，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看点。其实类似于现实当中的体育项目的虚拟化的尝试，或者说国际奥委会此前定义的这个电子竞技，而亚奥理事会这次的态度是把电子竞技归到电子竞技，虚拟体育归到虚拟体育。那么我们说这两种思路，哪个让我们感觉到可能更适合未来所谓的传统体育和这种虚拟世界的拥抱呢？冉峰你怎么看，哪种方法你可能个人更倾向？
1: 如果从倾向性来说呢，我觉得现在的整一个传统体育界这里可以看到的是，他们还在伤脑筋，真正意义上的这个我们看到最广泛的这个被认同的这个电子竞技，其实它已经很明显的形成了一个自己的一个社区，或者说自己的一种文化生态。这种文化生态其实哪怕你加上竞技这两个字，或者哪怕你经常拿这些什么棋牌啊这些去类比，说这个玩游戏不代表不是体育，哪怕是这样都好的，电子竞技我们所说的这个大众认同上的概念，这方面已经形成了一个自属的文化空间了。现在在我看来，它似乎跟这个传统体育这方面，其实它融合的并不算说特别的密切，但是
0: 至少说遇到了暂时的困难吧，我们这样说。
1: 但是假如说这个譬如国际奥委会它要放开胸怀啊，真正的把游戏也视为一种运动项目的形式，而不是采用虚拟体育的概念的话，那我相信大家其实也是接受，那无非就是之前讨论的一些具体的细节是怎么样，像刚才卢老师所提到的这个游戏厂商控制的这些游戏的这个特性的话，那它的版本应该怎么样更新怎么样，那可能讨论的是这些细节问题。但如果是说这个国际奥委会它是坚持一个自己思路的话，那我觉得其实是存在着一点点关于虚拟体育可能并不容易完全吸引传统体育迷的一个问题。就像这个虚拟跆拳道这样，我自己认为它是剥离了一些跆拳道作为格斗运动里面跟这个肢体对抗身体对抗有关的元素，这个东西应该对于格斗运动来说是非常核心的东西。你跟人家对抗，然后你感受到对方击中你自己的这些力反馈的，都是这个运动里面必不可少的部分。但虚拟体育把这个剥离了，我认为它并不算是一个真的很完善，可以模拟到真实跆拳道魅力的一个项目。所以在虚拟化方面，我觉得 可能现阶段只有赛车或者高

0: 夫乃至一些棋牌是可以直接这个线上化的这种形式，可以作为一个虚拟体育这样的形式去出现。那像这些格斗运动或者我们大家都喜爱的球类运动，很多都我觉得并不在这方面发展得很理想。
1: 嗯，确实是这样，就是虚拟体育是我感觉更多的会像是传统竞技体育项目的一个宣传推广的方式。在我看来，它可能会很容易去吸引一些比如说我有一点惧怕对抗但是我又想尝试跆拳道的接触者，看看让他如何去能够通过那种 VR 的形式来去切身的感受到这种对抗性项目可能给你带来的有意思的感受。那如果是我们换到这次亚运会来说，我个人觉得那就让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把它当做一个实验场来看一看，这次有真正的跆拳道高手参加的虚拟跆拳道的比赛能不能演化成一个有魅力让大家观看的时候是有吸引力的项目。这也会给我们做一个未来的测试，那就是国际体育单项组织有没有能力去自己开发整个运动的虚拟化。嗯，也非常感谢今天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
2: 嗯，
1: 下期节目再会。
2: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军人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张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外交部网站9月18号通报，针对欧盟7月23号通过的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俄方扩大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通报称，这些人员参与对乌军事援助决策，破坏俄领土完整，损害俄与第三国关系，阻碍俄海上运输，迫害俄公民，组建所谓反俄法律机制，主张非法没收俄国家资产或使用其收益。名单还包括投票支持反俄决议和法案的欧洲议会和欧盟成员国国家议会议员，持敌对立场的活动人士和学术界代表。通报指出，欧盟继续推行违反国际法的单方面制裁，所以俄方继续予以应有回应。当地时间7月23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社交媒体上说，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将增加32家俄罗斯银行进入交易禁令名单，同时制裁相关加密资产企业和石油交易平台。欧盟还将把针对俄罗斯石油的限价动态机制暂停1年，以防俄罗斯从国际油价剧烈波动中获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今天在广西南宁举办。本次活动首次搭建机制性供需对接平台，发布254个向海经济场景清单，其中场景机会清单112个，场景能力清单142个。现场集中签约一批项目，产业投资项目中制造业占比超90%，平陆运河经济带沿线巴士签约项目41个，国际合作项目19个，覆盖7个东盟国家，人工智能项目21个，涵盖算力、半导体、机器人、数字服务出海等方向。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自今年5月市场监管总局开展打击劣质低价专项行动以来，共立案查处价格、竞争、质量、认证认可等领域违法案件2.9万件，罚没2.8亿元，退还群众1600余万元。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活动于今天到22号举行。来自香港和澳门的代表团今天分别从2地启程前往北京。巴基斯坦卫生官员18号证实，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发生的2起自杀式爆炸袭击已造成21人死亡，其中包括15名警察，并有逾80人受伤。当地时间9月18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新任秘书长人选进行第3轮意向性投票，投票由9月安理会轮值主席国法国主持，巴林和刚果金担任计票员。秘书长候选人的数量自第2轮意向性投票以来没有变化，仍为8人。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8点发布紫外线强度预报，预计明天中午前后，华东地区大部、华南地区中部和北部、西南地区东部及新疆大部、西藏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紫外线强度很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慧。9月18号这天，不少城市会鸣响防空警报，声声长鸣，把我们拉回那段山河沦陷的过往。1931年9月18号夜，在日本关东军的策划下，铁道守备

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虽然硝烟早已消散在岁月长河，但历史从来没有走远。大批文艺创作者以笔墨为刃，以旋律为号角，记录家国破碎的苦难，书写民族血脉里的不屈。那些纸上的文字，耳畔的歌声，画布上的伤痛，镜头里的回望，共同构筑起我们的九一八记忆。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回望那段沉重的历史，读懂藏在文艺背后的家国底色，提醒我们勿忘来路，吾辈自强。

0: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全境沦陷，白山黑水间生灵涂炭。生长在呼兰的萧红，亲历了故土的陷落，目睹了同胞的流离。当九一八的枪声将白山黑水推入深渊，这位从呼兰河畔走出的青年作家，与萧军、骆宾基、舒群等流亡关内的东北作家一道，以笔为枪，以文从容。他的生死场泣血而著，用文字控诉侵略者的暴行，记录同胞的苦难与不屈。他避开战场厮杀的宏大叙事，把笔伸向乡间的普通人，细致记下他们在乱世里的生离死别与顽强求生。生死场也正是凭借这份对底层生命的真实描摹，成为东北作家群极具分量的代表作。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烽火里的文艺记忆》栏目，一同走进这部作品。
1: 我叫萧红，原名张南莹，1911年6月1日，农历端午节，出生于黑龙江呼兰县的一个地主家庭。我家后花园里，五月就开花的，六月里就结果子，黄瓜、茄子、玉蜀黍。
2: 萧红，中国近现代女作家，作为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东北作家群的核心代表，萧红的文字新鲜、直率，极具生命力。在她的笔下，既有对呼兰河边东北小镇风土人情、人间冷暖的描写，也有对底层民众生逢乱世、饱受压迫的同情。其著作《生死场》更被视作东北人民抗日的文学先声。
3: 生死场当时所描述的场景是九一八事变前后，发生在哈尔滨周边一个比较偏僻的村庄的一些具体事儿。
4: 救国的日子就要来到，有血气的人不肯当亡国奴，甘愿做日本刺刀下的屈死鬼。
5: 说那个赵三儿吧，你怎么跟他说阶级他都听不明白，他说我听不懂，我就知道我是中国人，但是民族国家的意识已经有了。王婆的女儿是跟着那个革命军走的，牺牲掉了，然后那黑胡子肯定是这个左翼政党的这个活动家，然后给他送来遗物时候，他就一再的问他，他是怎么死的，然后他就含糊其辞的，哎，你别问了，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
4: 20世纪30年代初期，日寇的铁蹄无情地践踏着东北的土地，山河破碎，风雨飘摇中的百姓，每个人都要面对自己的恐惧和抉择，因为在生死场中，只有强者才能生存下去。曾经为生死场出版四处奔波的鲁迅先生，曾在1935年12月，该书出版时为其写下序言。

从生死场看见了抗日前期的哈尔滨，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回望历史，那些饱蘸血泪的篇章如暗夜炬火，点亮了一代代人的思想，那些发人深省的文字如潮汐素岸，在人们的灵魂深处激荡起永恒的涟漪。2025年5月，第三届萧红文化周暨萧红诞辰114周年纪念活动在哈尔滨呼兰区举办，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家乡人齐聚于此，以诗朗诵、音乐会、文创展等方式怀念萧红。曾经她是祖父菜园里的张家女孩，是呼兰河边的小姑娘，是黑土地孕育的文学精灵，而如今她已经变成了一面旗帜，引领人们探究厚重的东北文化，热爱土地，热爱人民，关注时代，心系祖国。

0: 以文字为载体，萧红把故土的沦陷、伤痛，还有无数普通人的命运，都留存在了书页里。许多文艺创作者离开原本舒适的创作方向与创作领域，将目光投向爱国救亡的宣传运动。有人写下激昂的诗篇，有人画下直击人心的漫画，有人在街头上演爱国短剧，将薄薄的传单四处传递。和这些便于快速传播的短篇文艺不同，木刻版画依靠黑白刻痕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定格了中华儿女心底积压已久的悲愤。版画家李化的《怒吼吧中国》正是这一类作品里最震撼人心的代表作。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感受这幅作品背后的时代记忆。
1: 如果用一个女人的形象来诠释80多年前的中国，她将是什么模样？一个身形健硕的男子被紧紧捆绑于低矮的木桩，喉间迸发出撕裂般的怒吼，他的身体蜷曲挣扎，肌肉紧绷，厚重的布条蒙住他的双眼，堵塞而倒。他的手正伸向触手可及的匕首，作为中国的象征，是谁将他束缚，遮蔽他的目光？他能否奋力挣脱，紧握坚韧？这些答案，我们可以回到1936年的中国。这件作品第一次在上海展出时，上海这座繁华大都市暗流汹涌，时代变革的力量在街头巷尾激荡。1936年10月，在法租界基督教青年会大楼，一场木刻展悄然开幕，李化的《怒吼吧中国》在其中。本次展览展出了约300幅作品，许多作品以呐喊、呼号、高歌或怒吼为题。与其说这是一场木刻艺术展，不如说是一群青年版画家以木刻为号角，在国难当头之际唤醒民众的激昂召唤。2025年，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几位当代版画家、美术史学者与策展人走进了还原的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的展厅。
2: 这个感觉就是吧，
3: 就是一针见血，这种强度本身黑白高度的概括，这个是版画本身魅力所在。
4: 情感就是它不仅仅是有这种黑白的非常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但是这个声音的东西，其实它更容易调动我们的情绪。
3: 闭上眼睛，可能在感受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是一个民族、一个集体的声音，
5: 一种号角的声音，
3: 是
5: 好像号召人们到前线去。
6: 今天我们知道，在4、5年的时候，最后胜利了。
3: 是
6: 他们在36年的时候，应该是眼前一片迷茫和黑暗。
1: 1931年9月18日，918事变震惊中外，东北沦陷。10月，在日本留学的李化，闻讯后毅然中断学业，返回中国。
7: 我是李华，怒吼吧中国的创作者。我在日本收到918的消息，我立即动身回国，我要同危难的中国在一起。
1: 918事变后，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国民政府面对外敌入侵却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严苛清查意见，打压任何带有抗日、反帝国主义、反侵略色彩的文艺作品。 文艺界陷入一片沉寂，风雨飘摇之际，鲁迅倡导的新兴务客运动成为文艺界反抗侵略、唤醒民族意识的先锋。全国各地的美术家自发投身这场运动，组建了众多务客社团。回到广州市立美术学校任教的李化，发起成立现代版画会，创办刊物《现代版画》。这一时期，李化创作了《春娇小景集》，作品技法精湛，风格。

0: 他将这些木刻作品寄给鲁迅，鲁迅收到作品的当晚便提笔回信。
1: 先生认为我刻得极好，应该更进一步，要行出书斋去表现国民的艰苦，国民的战斗。
0: 李化，这位长期学习西化的美术家，内心激荡着对家国命运的忧虑，也思索对艺术使命的叩问。
2: 画裸体女人，画苹果香蕉，有什么用呢？对于今天这个贫于危亡的中国社会，我们需要的是什么艺术？
3: 你看《西京木刻》里面鲁迅先起了的作用很重，其实一个思想的领路人，他站的高度以及对青年的影响力一下就传播到了青年艺术家当中，并且他一直给青年艺术家通信。
4: 鲁迅给木刻青年的信里面谈的最深的，包括希望他能够组建全国新木刻组织，也是对李华所交代。
5: 李华先生是属于新文化运动非常典型的一个，是爱国青年。
6: 看李华先生变化，那简直是太神奇了，短短几个月里边就能够从浪漫主义一下子就能到了这个怒吼吧中国的这种自我动力。
0: 1935年，李化在压抑与愤怒的激荡中创作了怒吼吧中国。这幅黑白木刻版画以遒劲而饱满的阳刻线条勾勒出一个男性赤裸的躯体。这幅战前集结号般充满视觉张力的木刻版画与之前作品中的唯美抒情毅然诀别。他用造型表现声音，从被俘者张大的口中想象着撕裂天际的吼声。怒吼吧中国，用被俘者象征受难的中，通过视觉与观者之间搭建起呼嚎与倾听、呐喊与共鸣的情感纽带。此刻要放声怒吼的不仅是画面上已在大声疾呼的男子，而是千千万万不负沉默的国人。
2: 长城已经失守，就好似一个人被捆住咗手脚，蒙住咗双眼，你赤手空拳，乜嘢都做唔到。但系我哋仲有一件事可以做，就系嗌，我哋要咆哮，要怒吼，我哋要好似动物或者野兽一样，用喉咙嚟去表达我哋嘅挣扎同反抗。
0: 在李化创作《怒吼吧中国》的同年，电影《风云儿女》上映，主题曲中唱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同名话剧《怒吼吧中国》在各地上演，美术作品以怒吼为主题，此起彼伏。怒吼二字如烈焰般在文艺界熊熊燃烧。1936年10月8日，上海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的最后一天，鲁迅来了。重病缠身的鲁迅仔细观看了作品，与年轻的木刻家们进行了3个小时的长谈。他在生命最后阶段仍引导着新兴木刻的未来，这是鲁迅最后一次在公众前露面。261天后，7.7事变骤然爆发，日本帝国主义掀起了全面侵华战争的狂潮，国人别无选择，唯有挺身而战。无数受鲁迅精神感召的热血青年木刻家，带着他们的刻刀毅然

0: 喷薄烈焰的时刻已然来临，东方古老的巨龙张开你的巨口，怒吼吧中国，以雷霆之声唤醒沉睡的山河。
1: 动荡岁月中，文艺作品化作无声却坚韧的铠甲，承载着国人对故土的眷恋与不屈的骨气。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用艺术的方式铭记历史，重温那段不容忘却的记忆。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6: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7: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5: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8: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9: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5: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0: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5: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慧。在风起云涌的救亡岁月中，文字木刻以静态的力量定格时代伤痛，而歌曲凭借可以口耳相传的灵动旋律，在众多救亡宣传作品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成为唤醒国人凝聚人心的重要载体。张寒辉创作的《松花江上》便是其中十分优秀的作品，直到今天依旧为我们所熟知。亲眼目睹东北同胞流离的境遇后，他把所见所感，把东北人民心底的悲愤、乡愁与无限惆怅，尽数化作旋律，写进这首歌里。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歌声里的记忆》，了解这首经典歌曲的创作历程。
12: 1935年，撤出东北的东北军一支队伍驻扎在定县东关。按照河北省委指示，张寒辉与河北省委特派员李德仲、东北军地下党孙志远深入到驻扎在定县东关的53军的一个营，做鼓动宣传工作。在和东北军人的交流中，张寒辉听到了许多关于东北的事物，富饶的黑土地，丰富的宝藏，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尽管从未踏足东北平原，但张寒辉对这片黑土地却深深地印在了脑海中。与此同时，东北军人的歌声也给张寒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曾经对人讲过，由于东北军是背井离乡的流亡军队，他们的士兵把歌唱得都很低沉，就连军歌也唱得那样悲愤，总是带着一种哀伤的情绪。这为日后张寒辉创作《松花江上》采用沉郁哀伤的情感基调提供了借鉴。 1936年夏天，在红军渡黄河东征的感召下，张寒辉

0: 向定县地下党负责人李德仲透露了打算去西安的想法，希望到那里创办一个宣传抗日的话剧社，专门从事抗日宣传工作。李德仲对张寒辉的想法表示支持，并建议如果你有个职业作为掩护，会相对安全许多。得到组织认可后，张寒辉随后给在西安当老师的同学写了一封信。
1: 西安这有一个同学，在这边待不住了，他那边那个他那个同学叫刘尚达，给他来了封信，你赶紧过来，这是要你。
2: 他也都什么也都顾不了，连件衣裳都没有。我奶奶才上他娘家借了个钱，给他走了身衣裳，穿上都走了，到市里。
0: 临行前，李德仲将张寒辉的组织关系转给了北方局东北特科。张寒辉带着东北特科布置的任务，登上了西行的火车。在前往西安的火车上，车厢里逃难的东北同胞比比皆是，他们向同行的旅客频频控诉着日本鬼子烧杀奸淫的罪行。在郑州火车站，张寒辉听一位东北同胞讲述了这样一幕惨剧。
3: 据我从资料上知道的是，在这个抗日战争的时候，日本鬼子追一个姊妹俩的时候，这个在一个河边上，他哥哥这个女孩，他哥哥找日本鬼子给抬的河里一样子以后，这个女的失声痛哭，在这种情况下她非常愤怒。激发他的邻居们整宿都不是要写出这么一首歌。
0: 到西安后，张寒辉在省立二中担任国文教员。那时候陕西省立二中的学生中也有一批东北军子弟，每日与他们朝夕相处，张寒辉看到的是他们流浪徘徊的身影，听到的是他们苦闷的嗟叹，这让他萌生了想要为东北军子弟写一首歌曲，让这些苦难的同胞唱出自己心声的念头。但是这首歌怎么写词，怎么作曲，张寒辉还没有具体的想法。1936年秋天的一个夜晚，同样来自定县的地下党员孙志远来到二中，看望他的老朋友张寒辉。当时孙志远在西安东北军中做地下工作，张寒辉从他那里了解到很多东北军官兵的思想情况。闲聊几句后，孙志远打量了一下门外，悄悄地关上了屋门，而后从贴身衣服里掏出一本薄薄的册子，上面写着“东望”二字，这是东北军第67军军部出版的杂志。在918事变5周年的专刊上，封面印着王以哲军长的亲笔题词：我们何时能返回那美丽的田园，何时能为我们的祖宗于地下，又何时能救我亲爱的父老兄弟姊妹于水火之中。张寒辉对着王以哲将军的题词端详了许久，此时他的脑海里想到了松花江畔的黑土地，想到了东北平原广袤的森林，想到了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在与东北军的多次接触中，张寒辉十分理解东北流亡军人对故土的思念。王以哲将军的题词给张寒辉酝酿已久的歌曲《松花江》上的创作带来了新的启发。收起杂志后，孙志远声音压低，悄悄地告诉张寒辉：我们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策，在东北军中已经发生了重要的作用。东北军抗日的情绪正在高涨。同时，孙志远还告诉张寒辉，最近张学良在西安东城门楼成立了一个学兵队，学员大多是参加过129运动的青年学生，思想比较进步。他们还成立了俱乐部，平日里会组织唱歌演戏， 自己已经推荐张寒辉前往工作。最后孙志远提出建议，希望张寒辉写一首歌，可以直接反映东北军的思想情感。听到孙志远的建议后，张寒辉突然笑了，而后他缓缓地说，我正在琢磨一首歌，几个月了没有合适的调子，等你下次回来时，也许能给你看个大概了。孙志远离开后，张寒辉靠在他的木板床上，闭目凝思，久久不能入眠。
4: 这里是当年的陕西省立第二中学的学生宿舍。夜深了，躺在床上的张寒辉辗转反侧，心里一直在想火车上听到的悲惨的事情。就在他迷迷糊糊刚要睡着的时候，突然被一阵嘈杂声惊醒。多年从事革命工作的经验让张寒辉立刻清醒了过来。就在他下意识地想要找一个藏身之处时，突然发觉嘈杂声是从隔壁房间传来的。
0: 原来住在张寒辉隔壁的是一位流亡到西安的东北姑娘，或许是想到了不幸分离生死不明的爹娘，这位东北姑娘在夜里不禁失声痛哭起来。姑娘凄凉无助的哭诉让张寒辉心如刀绞。萧瑟的秋风裹着落叶拍打在窗户上，门缝里发出呜咽的声响，和着隔壁姑娘的哭声。张寒辉的心中卷起了巨大的感情漩涡，他想起了九一八以来日寇对东北三省的践踏，他想起来定县东北军低沉悲愤的歌声。此时的张寒辉像是看到了几十万东北将士热烈的呼喊，于是他的双手不自觉地打起节拍，终于他从东北姑娘的哭泣音调中抓到了一个曲调素材，反复吟唱起来。
5: 张寒辉每天呢在这个街上看到这种惨景，听到他们的诉说，有感而发，满腹的积怨悲愤这种情绪，所以你就听到咪瑞哆啦瑞哆啦嗦啦啦咪瑞瑞咪哆哆西啦。
0: 于是张寒辉赶紧翻身起床，走到窗前的课桌边坐下，眯缝着眼睛用手指轻轻敲着课桌打拍子，吟咏着哼唱着，所有的情绪喷涌而出，一曲松花江上诞生了。

0: 刚刚我们听完《松花江上》，在歌声里感受烽火岁月里东北大地的苦难与悲怆。山河破碎的年代已经远去，后世许多创作者不断把目光投向东北这片土地，在史料的缝隙之中打捞那些被岁月冲淡的历史细节。赵一曼烈士当年正是在黑龙江诸河县城，也就是今天的上志市小北门外慷慨就义。直到今天，他的事迹依旧广为人知。我们敬佩他宁死不屈的英雄风骨，也读过那封写给幼子满含血泪的绝笔家书。黑龙江本土作家全永先就对这段历史深耕近20年，他查阅大量档案史料，走访当地，将视线聚焦在赵一曼被俘之后那场惊心动魄的脱逃事件，创作出中篇小说《秘密》。这部作品位列第9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榜首。究竟是什么让他对这段尘封往事念念不忘？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郭靖的独家专访，走进全永先的创作世界。
1: 很多人知道全永先，可能是因为电视剧《悬崖》和电影《悬崖之上》。2012年，他担任编剧的谍战剧《悬崖》播出，一举拿下白玉兰最佳编剧奖。2021年，他与张艺谋合作的电影《悬崖之上》票房突破10亿元，成为现象级作品。其实在成为影视剧编剧之前，全永先首先是个作家。2001年，在创作完成中篇小说《妹妹》之后，他从老家黑龙江来到北京，投身影视编剧行业，几乎25年没有再发表过影视剧之外的小说作品。直到2025年，他决定动笔。他推掉各种社交活动，把自己藏起来，耗时50天，一气呵成完成了中篇小说《秘密》的初稿。他说，那50天我几乎与外界隔绝，每天从早写到晚，像把自己整个人泡在1930年代的哈尔滨里。有意思的是，2021年他曾接受中国之声专访，正是在5年前那次采访里，他不仅提到了2007年他编剧的电视剧《雪狼》里的一段情节，
2: 还在这儿，
1: 就是赵一曼第一次被俘以后脱逃的故事，而且提到了当年协助赵一曼脱逃的伪满警察董宪勋和16岁护士韩永义的名字。他们正是此次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中篇小说《秘密》的主角之一。为什么在近20年的文学创作中，一直对赵一曼的这段故事念念不忘？最早，他是如何从赵一曼的故事背后发现董宪勋、韩永义这样的人物的？
3: 最开始我注意到这个故事，是看一个日本战犯的回忆录，大野太之的回忆录里提供了一些细节，比如说，第一次抓到赵一曼的时候，他说这个女人很漂亮，皮肤很白皙，坐在一堆干草上，腿是受了伤的，鲜血淋漓。当时，但是他说这个人的表情特别淡定。他说我第一眼看到他，我就知道这回我们抓了一个大人物。他是这么开始的，所以我就对他这个描述就特别有兴趣。
4: 就这样的一个人物和我们以往想象当中的其实不太一样。
3: 不一样，因为之前我们那些描述都是一个宏大语系里的那种描述，他把细节都淹没掉了，因为缺少细节使你跟这个时代和人物有距离感。我对这段历史感兴趣以后，也做了大量的功课吧，翻阅了好多影像资料还有档案，以及去诸河，就是现在的上志市，去那儿采访当地那些见过赵一曼的那些人的后代，听他们那种非常口语化的描述，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跟你在那个特别呆板的那个文字上看到的是不一样的，特别鲜活。
2: 大小姐说话声音不大，永远低声细气，一看就不是穷苦人出身，生活细节上很讲究。
3: 赵一曼他生在四川宜宾嘛，他们家应该是一个当地的大户，做中药生意的，家里很有钱。但是他从小呢就跟其他孩子不一样，从小其实就呈现一种叛逆。他有一次呢是跟他们家的长工说，他说我们家一直在压迫你们，说你们要提高自己的薪水，完全出自一个孩子的口中。我觉得这个都是特别让人感到意外哈。他其实是一个很立体很复杂的这么一个人物，所以这个也是让我格外感兴趣的一个点。我说这么一个家境优厚，长得又很漂亮，他为什么要选择这么一个最艰难的道路？他是非常具有人格魅力的这么一个人。你想想当年他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在哈尔滨市立医院治伤的时候，他就能把一个伪警察，一个16岁小护士，然后他居然能够说服他们大家一起脱逃，一起投奔游击区。我觉得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4: 您在您的后记里说，您说这些年我对历史档案和地方史志产生了兴趣，对其中不经意展示出来的细节有一种不由自主的迷恋。在这些史料当中有没有其他让您特别着迷的细节？
3: 最开始我就觉得韩永义就这么个年龄，我就回想自己16岁时候是什么样子，就完全不能想象。因为当初包括那些日伪警察根本没有在乎他，因为觉得他就是一个孩子，他展示出来那一切根本就让人联想不到他会有这么大的胆量把一个在押的政治犯给劫走。包括董宪勋也是，董宪勋到现在没有他的照片，他应该是山东肥城人，现在在东北烈士纪念馆里只有一个放他像的地方，披着一个黑纱，就至今不知道他的长相。但是我好像在一个史志里看到过，说也是很英俊的一个人。韩永义我看过他照片，就当时是20几岁了，他拍的照片，气质啊什么，一看就受过良好教育。他实际服刑是1年多在里边，他后来身体得了严重的肺病，在监狱里受到酷刑啊，被灌凉水啊，身体是受到极大的摧残，所以他在1949年，他29岁的时候就去世了，非常可惜。
1: 在《秘密》这部中篇小说里，全永先选择让伪满警察季德荣作为这段历史秘密的讲述者，这是一个极大胆又极不

0: 不知道疼痛，他也有自己的父母子女，
1: 也有脆弱的时候。
0: 当然，但是他能战胜这些，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了不起的东西。我们如果把那一段历史原原本本的写下来，甚至去探究他们的内心世界，这个东西是文学应该做的。
2: 纵观全永先的创作，无论是影视剧剧本还是小说，他一直对918事变之后东北那片土地发生的故事情有独钟。
0: 因为我本身是黑龙江人嘛，小说文目多，我对那块土地特别熟悉嘛。我觉得人肯定要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因为这块土地上人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如何进行表达，他们如何经历生老病死，这个东西我是熟悉的。我觉得那个时代是一个。哎呀，就是特别的风云动荡，又充满了各种传奇。越了解你，越觉得那段历史是充满魅力的。我想把我真正看到过的、阅读到的，把这些很真实的传达出来，而不是臆想的。我对脸谱化、概念化这个东西，天生有个本能的反感，我不喜欢这个，因为假嘛，所以我就写。伪满洲国，甚至是写黑龙江那块土地的时候，心里其实有底气，不虚。其实每个人都是一本书，只是看你怎么写。你哪怕就一个最平凡的人，你把他的一生完美的呈现出来，他也是了不起的。我有时候我就想，你说我们千辛万苦去找各种这个题材是吗？你翻翻那些历史，翻翻那些档案。那么多惊心动魄的东西，就在于你怎么去表现。我为什么愿意写谍战？我还真不是觉得写谍战怎么扣人心弦，我不觉得是这样。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人的东西，那些只是技巧。我觉得是谍战是把一个人放到一个
1: 极致的环境，
0: 极端环境里去考验，它放大了人性。如果你没有人性做基础。你所有的表达都是无力的，都是假模假式的，没有情感支撑的一个谍战戏，靠各种反转，那东西我没兴趣。所以我在写一个故事的同时，我一定从不弱化人，不弱化角色。我觉得故事本身不重要，人物是最重要的东西。艺术作品就是包括影视作品吧。它本质上是一个关于情感的一个东西，努着去迎合一些东西，我觉得它总有一种虚假的东西露出来。
1: 您的这种美学追求，是从文学创作一开始就是这样，还是后来发生的变化？
0: 我一开始就写的，其实对那个特别假大空的那种华丽辞藻那些东西，我又有天生的反感。我就不喜欢那样东西，那东西我一看就是蒙事儿的，它打动不了我。
2: 在那片黑土地上，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一批批英雄儿女前赴后继，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道抗日长城。我们最终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距离1931年9月18日。95年过去了，这一天我们要永远铭记。付出巨大牺牲的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捍卫用鲜血和生命写下的历史，勿忘国殇，吾辈自强。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作家端木蕻良的散文诗《嘉陵江上》，由姚科为您朗读。
4: 那一天，敌人打到了我的村庄，我便失去了我的田舍、家人和牛羊。如今我徘徊在嘉陵江。

0: 江上，我仿佛闻到故乡泥土的芳香，一样的流水，一样的月亮，我已失去了一切欢笑和梦想。江水每夜呜咽的流过，都仿佛留在我的心上。我必须回到我的家乡，为了那没有收割的菜花和那饿瘦了的羔羊，我必须回去，从敌人的枪弹底下回去，我必须回去，从敌人的刺刀丛里回去，把我打胜仗的刀枪放在我生长的地方。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让我跟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程慧，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杨潇，制作刘亦菲，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狼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台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中波1170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准备的全天精彩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您收听到的是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经典在流行。8:00，为您重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为您重播奇事新闻。8:30，您收听到的是千千聆听。9:00，您收听到的是直播呼伦贝尔。10: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好书推荐。10:30，聆听记。11:00，畅说南北重播。12:00，999音乐榜样。13:00，直播呼伦贝尔重播。14:00，边走边听。15: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畅说南北。16:00，成长路上。17: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尖峰音乐。18:00，为您首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18:15，为您首播奇事新闻。18:30，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区新闻联播。19:30，寻梦光影间。20:00，您收听到的是999尖峰音乐。21:00，重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15，重播奇事新闻。21:30，聆听记重播。22:00，为您转播中国之声。23:58，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

晨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陪你开启清晨的最美时光，让音乐为你注入能量，一天的美好从清晨的旋律开始，愿你的清晨有音乐，有暖阳，有好心情。

我们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来自告五人唯一，这是一首极具有感染力的情歌，凭借着细腻的情感表达和抓耳的旋律，成为了很多人的心头好。这首歌呢，轻快的旋律当中呢，带着一丝温柔，副歌部分呢，容易让人跟着哼唱，既适合独自静静聆听，也能在多人场合引发情感的共鸣。告五人独特的嗓音带着少年感的清澈，把歌曲里面的坚定和温柔平衡得恰到好处，让很多听众都能够清晰地感受到那份对爱情的纯粹和执着。所以说呢，这首歌用简单的方式传递了深刻的情感，难怪能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大欢，《再没有流泪的人》。

我们听过的这首歌来自蓝心雨，星辰不坠落。蓝心雨演唱的这首歌呢，是一首充满浪漫氛围感的情歌，也凭借着清甜的旋律和细腻的情感表达，受到了不少听众的喜爱。整体呢，旋律上非常的清

快和舒缓，副歌部分的旋律呢是非常流畅，也搭配了轻柔的编曲，营造出了一种梦幻甜蜜的氛围，很适合作为治愈系的背景音乐。当然蓝心雨的嗓音呢自带空灵和甜度，完美契合了歌曲的浪漫基调，她在咬字和气息处理上的细腻感让歌词里面的温柔与坚定更具感染力，仿佛能够让人感受到那份被星辰守护的安心。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邓丽君。

0: 是要错。
1: 这首歌来自赵乃吉的曾经你说，这是一首很受欢迎的歌，很多听众呢都觉得赵乃吉的嗓音独特，歌曲旋律也很动听。这首歌也是唱出了很多人在爱情当中的那种遗憾和无奈，很多人听过之后呢都觉得这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是一首值得推荐的歌。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艾妍，美丽的遗憾。
2: 我在想过我这一生会有一段美丽的爱情，

0: 在北方，最温暖。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寄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编辑鲁嘉玲，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北京多云，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0: 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王沪宁分别会见埃及参议长。
1: 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0: 15/5时期，我国将新开工改造 11.5 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
1: 美官员称，对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公开数据。
0: 日本核心 CPI 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邵济：
3: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4: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副司长方兴：
5: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2: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胜杰：
6: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2: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国务院国资委规划局副局长尚鹏：
7: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2: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部长张大亮：
8: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精企业集群，实现

0: 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1: 中国移动政企事业部总经理刘刚，
2: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1: 中国工商银行公司金融业务部总经理张峰，
3: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 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4: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穆宏、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5: 本台消息，九一八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昨天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9点左右，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点18分，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4: 各地昨天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纪念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以庄重的仪式缅怀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昨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7: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国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贡献。
8: 昨天上午9点18分，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九一八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多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通过纪念仪式与实地研学，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哈尔滨市公安局干警张月：
9: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把爱国心融进每一次出警、每一次走访里，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0: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11: 迎仪式第3项，向烈士敬献花篮。
10: 昨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东北抗联精神，汲取奋进前行的力量。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12: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1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同时，全国将推动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更新加装住宅电梯，建设改造城市绿地，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生活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4: 15/57，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15: 有的项目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15/57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14: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进入存量时代。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将积极适应房地产的新形势、新变化和新要求，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16: 今年前八个月，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我们将全力推动在房地产开发上落实项目公司制，在房地产融资上推行主办银行制，在商品房销售上推行现房销售制。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
14: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2: 15/17，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来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来为城市发展呢注入新的动能。
4: 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持续守护增进人民生命健康福祉。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9: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25%以上，创新医疗器械上市数量达到200个以上，千亿级医药产业园区数量达到20个。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17: 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以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9: 规划提出25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加快研发应用一批前沿性、引领性高端医疗器械，实施专利过期药物高效替代行动，支持零售药店扩展专业服务、健康促进等功能，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加强重点药品生产供应信息监测，加速临床急需进口药械上市并引进在境内生产等。
5: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于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总台记者孔颖、徐舒阳、张伟克报道。
6: 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执行南宁港、杨浦港、江海直达航线首航任务的广星798号货船，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沿着平陆运河一路向南，经钦州港出海，最终抵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船长陈嘉文介绍，这一趟船上拉的全是广西本地出产的货物。
18: 这个杨浦港码头现在变化很大，航道变宽了。这次我们从南宁港直达杨浦港号，我们以后的货源会越来越多，我们船以后会经常来杨浦港。
6: 首航船舶一路航行，安全保障也全程在线。杨浦海事局依托海巡船加无人机加 VTS 电子巡航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立体护航体系，实施全程动态跟踪，确保广星798轮安全高效进港。平陆运河通航后，广西内河水运经由北部湾直接入海，西南地区由此增加了一条距离更短、衔接江海的出海通道。杨浦港与平陆运河出海口形成天然的空间呼应。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物流通道的构建，使杨浦港从区域支线港跃升为连接西南腹地与东盟市场的核心枢纽。杨浦经济开发区交通运输和港航局港航物流科负责人王珍，
19: 随着平陆运河打通广西内河与北部湾，杨浦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江海联运中转和集散功能进一步提升。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强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十五五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财政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15万亿元，同比增长1.2%，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6.5%，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2%。
5: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今年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万亿元，较去年提前一个月，显示行业反内卷治理的积极成效。
4: 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此外，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截至目前，已有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完成预登记。
4: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昨天在广西南宁举办，现场集中签约一批项目，产业投资项目中制造业占比超90%，平陆运河经济带沿线巴士签约项目41个，国际合作项目19个，覆盖7个东盟国家，人工智能项目21个，涵盖算力、半导体、机器人、数字服务出海等方向。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据六位美国官员透露，对伊朗战争期间美军实际死亡人数超过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五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这一数字比隶属于美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所显示数据多了4人。还有一位官员表示，自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
4: 俄罗斯国防部18号发布的战报显示，9月12号到18号，俄军控制10座居民点，击落超过57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打击了16艘服务于乌军的船只。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8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12套地面机器人系统，超过1800架无人机。
5: 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0: 鼓励，且五常均不劝阻，方可获得安理会推荐，经联合国大会任命。
1: 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宣布，11个新当选国家将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任期为2026年到2028年。新当选的理事会成员国包括安哥拉、巴西、科威特等国。
0: 诺贝尔基金会18号决定，2026年每项诺贝尔奖的奖金都将增加100万瑞典克朗，约合68万元人民币，达到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815万元人民币。今年的诺贝尔奖奖项将于10月5号到12号公布。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到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将在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聚焦中国与东盟文旅经贸合作。今天起到21号，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召开，届时将正式宣布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主题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体育方面，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开幕，赛事周期为9月19号到10月4号，多项目依次展开，亚洲多国代表团参赛，中国代表团出战多个大项。
1: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呼和浩特小雨，24度到12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赢在内蒙古增长9.2%，民间投资的内蒙古信心；
1: 内蒙古推动边民互市贸易区应开尽开，完成贸易交易额同比增长95.4%；
2: 自治区13届政协召开第84次主席会议；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长征魂，同心路，追寻一条等高线，标定90年。
2: 警钟长鸣。

0: 内蒙古各地举行九一八纪念活动。
1: 正镶白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电影放映站落成，请听详细内容。
0: 今年前七个月，全区民间投资同比增长5.1%，扣除房地产开发，民间投资增长9.2%。系列报道《赢在内蒙古》，今天请听增长9.2%民间投资的内蒙古信心，由内蒙古台记者赵欢采制。
2: 在乌海安伦新技术有限公司碳基新材料综合应用项目建设现场，施工人员正进行灌体焊接、混凝土浇筑、钢结构安装等工作。项目区域负责人李荣刚介绍，
3: 项目整体进度已完成超30%，2027年1月完成设备安装，2027年4月底建成投产。
2: 该项目总投资约31.7亿元，主要建设年产28万吨碳黑生产装置、年产263万吨提质煤热解装置、年产30万吨高温煤焦油等。民间资本为何敢投愿投？内蒙古社科院经济学研究员辛卓宇分析，
4: 扣除房地产领域，近60%民间投资流向新能源装备制造、现代煤化工、精深加工和冷链物流设施等领域，这说明民间资本深度锚定了内蒙古作为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区域的长期价值。
2: 企业的投资信心既来自产业发展的长期可持续，也来自营商环境的透明可预期。今年以来，自治区民营经济发展促进条例落地实施，自治区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实施方案印发，着力破解各类经营主体生产经营中遇到的突出问题，依托蒙企通民营企业综合服务平台，构建起覆盖自治区、蒙市、旗县三级的诉求闭环管理体系，确保民营企业诉求有门、困难有解。在通辽市科左后旗康臣药业内蒙古有限责任公司总投资2.6亿元的中药智能制造产业升级项目正在稳步推进，公司负责人王晓明，
5: 专班对接靠前服务，在审批流程、土地协调、水电配套、交通用工等方面帮我们打通了一个又一个堵点，这种高效务实的政务环境和开放包容的营商氛围，让我们企业能够心无旁骛抓建设。
2: 民间投资是市场信心的风向标，内蒙古社科院经济学研究员辛卓宇表示，民间资本已成为推动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力量。
4: 一呢是建立民间投资白名单、项目常态化推介机制，实现优质项目与民间资本的精准对接；二呢是破除隐性门槛，推动金融机构针对民间投资项目特质完善信用评价体系，疏通融资渠道，让市场信心转化为持续流入的资金活水。
1: 内蒙古积极落实国家赋予边民的进口商品免税政策，推动边民互市贸易区应开尽开。今年1到8月，全区边民互市贸易交易额完成8.91亿元，同比增长95.4%。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的报道。
6: 随着边民互市贸易持续繁荣，近年来经二连浩特口岸边民互市贸易区进口的蒙古国冻马肉近4万吨，逐步形成集进口、加工、销售于一体的产业规模。二连浩特市龙吉贸易有限公司过去只能做冻马肉简单分割等初级加工，如今开发出马肉干、熏马肉、熏马肠、卤马肉、风味香肠等多款特色产品，续产品加工附加值逐步提高。二连浩特市龙吉贸易有限公司经理周建吉，
7: 肉的来源蒙古国天然大草原，肉质纹理紧实，脂肪均匀，保留草原肉独有的风味，每年加工量有5000吨左右。
6: 今年以来，二连浩特市优化通关服务，推出惠企举措，升级通关设施，货物通关效率显著提高，同时加紧建设出口商品选品中心，打造双向商贸对接新平台，面向边民互助组和落地加工企业提供精准化服务，推行一站式业务办理。截至目前，落地加工商品进口额达5.02亿元，占进口总额的98.81%，同比增长69.5%。以蒙古国轻工、民俗商品为主的二次销售商品进口597.57万元，占比1.19%。二连浩特市边民互市贸易区服务中心主任刘科伟，
8: 继续优化一站式服务，扩大进口商品规模和品类，协同平台公司共同打造好出口商品选品中心，让更多边民企业共享口岸开放带来的红利。
6: 我区印发加快

0: 推进边民护士贸易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增强护士贸易发展活力。2025年，全区边民参与交易17.1万人次，边民收入累计930.5万元。2026年前8个月，边民参与交易11.45万人次，边民收入累计753.2万元。护士贸易为稳边固边、兴边富民、睦邻友好发挥了重要作用。
1: 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报道。9月18号，自治区13届政协召开第84次主席会议，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主持会议，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罗志虎、齐齐格、魏国南、张磊、杨杰、金庄、于仁杰出席会议。会议审议了关于推进传统产业治改树转、夯实现代化产业体系基底的调查报告和有关人事事项。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一条刻痕10毫米，一条等高线1.5米，松毛岭955米。90多年前，这里各族群众争着跨过这道1.5米的等高征兵线参加红军。90年后，在同样的地方，人们在955米的高度内种满绿色。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记者带您走进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去寻找这条等高线。请听报道。长汀县的土地大部分都是红壤，养分贫瘠，水土易流失。这里长期住着畲汉两族居民，一度是我国南方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红军在这里成立苏区后，号召各族群众多种树。据闽西革命根据地史记载，截至1934年5月，福建苏区植树21.38万棵，种地也有了好收成。红军长期精心呵护百姓的家园，赢得了各族群众的爱戴。
3: 大家看我的手边，柱子上刻着一道离地1.5米的浅浅刻痕，这里就是当年红军的征兵点。人比枪高当红军，够得上这个高度才有资格扛枪打仗。
2: 当年闽西大山里，不少少年为了参加保卫苏区，会在草鞋里面垫上稻草，把腰杆挺得笔直，就盼着能跨过这道线。红军烈士后代钟明：
4: 我们这个长汀当年最多的少数民族就是畲族，在6670多位烈士里面，有很多就是畲族的，因为在当年革命的那种潮流里面啊，叫救国，不分男女老幼，更没有阶级和民族之分。1954年政府统计的，我这不足万人里面古镇里面有名有姓的，出去没回来的有2700多。乡亲们是一直这么叫的，那么悲壮的生命等高线。
2: 山路泥泞，山体裸露，恶劣的自然环境，争相跨越的等高线成了当年红军英勇作战的背景板。红军烈士后代钟振华：
5: 当时秦始皇你还这个夹着这雪水雨水，你那个条件相当之恶劣。
2: 钟明的长辈同乡既有汉族也有畲族，钟明的外公、叔公、舅公等6人都牺牲在了长征路上。他用了43年来寻找长辈的尸骸。2017年，他终于在广西桂林的英明廊上找到了亲人的名字：钟火生、钟林宝、蔡克堂。钟明
4: 找到名字的那是几十分之一，他们牺牲了，知道他们为什么而死，那留给我们今天什么东西有用，那才是最重要的。
2: 90年后的今天，在当年激战的地方，等高线的标准从1.5米变成了2米，这条线也从征兵线变成了绿色等高线。在政府大力主导下，当地群众积极种树，吸引社会参与。这里生长的一株株木和树，每棵都在2米以上，每棵能固定至少5立方米的水土。长汀经验还入选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走向世界。美国记者艾德加斯诺当年在《红星照耀中国》中记述长征时这样写道：从福建的最远的地方开始，一直到遥远的陕西北道路的尽头为止。 就在快结束采访时，我们偶遇了斯诺的后人，红星照耀中国作者艾德加斯诺侄子艾里克福斯特。
6: 今天我能站在这里，仿佛能看见当年红军就在这些群山之间行军，他们翻越险象环生的山地，历经千难万苦，付出巨大牺牲。在我看来，长征就是当代中国的根脉，好比一棵大树，长征就是深埋地下的根基。
1: 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全区各地举行多种形式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珍爱和平。请听报道。9月18号上午，乌海等地拉响防空警报，悼念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缅怀遇难同胞。乌海市民张卓哲：
7: 声声警报是警示，告诫我们勿忘国殇。硝烟早已散去，但历史不能遗忘，我们也要把这份铭记传承下去。
1: 呼和浩特市举行了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的全民国防教育月集中示范活动暨防空警报市民活动。呼和浩特市国防动员办公室副主任彭峰奇：
8: 这也是一堂全民国防教育课，宣传教育会持续一个月，通过我们的网站小程序给广大市民传授一些人防的专业知识。
1: 首府市民张小瑞：
9: 我们都会主动关心支持国防事业，增强忧患意识，用实际行动守护家国安宁。
1: 9月18号，各地举办多种形式的主题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在参加通辽市科左中旗举办的铭记918重走长征路青少年红色研学实践活动中，学生们演出课本剧《荷花店》，诗歌朗诵《正气歌》，情景舞蹈朗诵《长征史》《陕甘宁会师》等节目，以故事讲述、情景演绎、诗歌朗诵等形式再现长征艰辛历程。科左中旗第三中学学生刘俊伟：
10: 我会把长征精神牢记心里，努力成长能够担当时代责任的时代青年，用行动告慰革命先烈。
1: 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成吉思汗广场开展了人民防空宣传月普法宣传活动。市民张女士：
11: 这次的宣传活动也让我们普通的群众增长了人防常识，增强了国防安全意识。
1: 当天下午，共青团海拉尔区委员会联合海拉尔区新桥小学走进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海拉尔纪念园，开展强国复兴有我，建物思政力量，勇担时代使命，行走的思政课主题实践活动。学生蔡显瑞：
12: 我们要把爱国放在心里，努力学好本领，自强自立，以无畏之青春护佑盛世中华。
2: 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特别策划的大型融媒体直播《团结路上幸福长》跨越30年的约定，将于9月19号上午10点在奔腾融媒客户端推出。直播设置一纸约定启同心，产业聚力惠民生，科创互促拓赛道，授业留绩育新人，山海之约起新城5个篇章，全景式呈现1996年京蒙建立对口帮扶关系后，两地实现从书写式帮扶到造血式协作的跨越发展历程。
13: 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
1: 9月16号，正镶白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电影放映站落成启动仪式在锡林郭勒盟正镶白旗保利根陶海苏木举行，全旗5个苏木镇放映站集中揭牌启用。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额尔德尼、苏纳日、图西，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记者杨小旭的报道。
14: 在 争相摆起宝丽根桃海松木。电影放映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数字移动放映机向到场观众放映民族团结题材影片《母亲的飞机场》，海的尽头是草原，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观影形式，为当地干部群众送上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牧民吉日嘎拉奇奇格。

0: 今天播放的这个民族题材电影呢很不错，这样呢丰富了我们的业余生活，而且我们的集体凝聚力也更强。
1: 放映活动中，正镶白旗、光影聚民心、团结促和谐、民族团结进步月系列活动也拉开序幕。内蒙古民族与电影艺制中心与正镶白旗乌拉木齐联合开展民族团结主题惠民文艺演出，并在正镶白旗红船剧场放映民族题材电影《海陵都》。正镶白旗第一小学四年级学生苏登：
2: 我今天看了《海陵都》这部电影，我明白了民族团结的珍贵，今后要和小伙伴们友好相处，用实际行动守护民族团结。
1: 通过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电影放映站，正镶白旗每个松木镇每年向辖区农牧民、师生、干部群众放映近百场民族团结、中华一家亲题材等公益影片。内蒙古民族与电影艺制中心总经理齐双宝：
3: 通过这个公益电影呢，讲好内蒙古的故事，不断地增强基层观众的五个认同，不断地增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正镶白旗委宣传部副部长孙晨亮：
4: 观看优秀电影，让大家在观影中感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5: 巴彦淖尔市依托本土自主培育的优质小麦品种，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推动核桃硬质小麦产业扩量提质，研炼增效。请听巴彦淖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郭林元、郭恩美的报道。
6: 依托各类科研攻关平台，巴彦淖尔市构建起科研选育加田间示范加农户推广全链条体系，成功培育八麦十三号、八麦十九号、八麦二十号等优质小麦新品种，在西北春麦区累计推广面积超400万亩。临河区狼山镇党支部书记郭成刚：
7: 今年我们种了4500亩小麦，全部种的是八麦十三，卖给杭方了。我们4500亩就相当于增产个30来万，所以农民在今年对这个品种挺认可。
6: 今年巴彦淖尔市40.33万亩小麦喜获丰收，预计总产3.2亿斤左右。多地小麦亩产接连刷新纪录。巴彦淖尔市农牧局种植业科科长党洪波：
8: 我们还系统推广春小麦两改三配套绿色增效技术，普及北斗导航精量播种、测土配方施肥、水肥一体化精准管控、套区一喷三防绿色防控，实现全覆盖，持续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5: 铁路护路进行时。
9: 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近日，呼和浩特市护路办紧盯铁路沿线安全隐患，高效处置两起涉路施工隐患。
5: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董云静、戈曼、朱兰，播音雪琪、高敏。好听好。
1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汗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5: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 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6: 外出装上自带杯，
1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8: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9: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18: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19: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18: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9: 要是出去玩呢？
18: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0: 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您的专属营销伙伴。我们拥有专业的数据团队，深入分析受众喜好，针对旅游、民宿、特产等不同领域，为您量身定制广告方案。无论是想吸引游客领略呼伦贝尔的壮美，还是推广本地特色商品，我们都能精确瞄准目标客户，让您的每一分广告投入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使品牌在目标市场中脱颖而出。咨询电话0470312034。
20: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21: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22: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23: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0: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24: 是什么？
20: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25: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26: 诚信是什么？
27: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8: 100年不死变。
5: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29: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30: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29: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12: 同学们， 今天啊，

0: 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日子慢，茶香软，老歌最温暖。欢迎收听早间档音乐节目《经典在流行》，我是主持人严军，让经典旋律绕着烟火转，陪您度过松弛的清晨时光。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总有这样一次寻找的过程，可能是你丢了一个什么样的物件哈。我这两天丢了一把钥匙，然后这两天一直在寻找。今天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这样一个寻找。翻遍你可能是那种积灰的储物箱的最底层，然后你可能会找到一个盒子，那个盒子可能有封皮，或者说已经皱得不成样子哈。转轴转动的那种沙沙声里，快被遗忘却的旋律顺着电流漫出来。原来我们丢失的从来不是音乐，是当年敢把心事唱给风听的那种莽撞的情怀。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阿麦姑娘演唱的《阿若切》。

我们总在追着新的思潮跑路，却忘却了停下来找一找墙角那个蒙着灰的木质的收音机。旋钮拧开的那一刻，滋滋的电流里会飘出来旧的调子，那是奶奶藏了一辈子的少女的心事。原来老物件里永远住着不肯褪色的青春。

常感叹一句话，往事如烟哈，就像这首歌来自于向思思的这首歌曲一样，往事如烟。我们会想到很多过往，比如说你有多久没有听过街头巷口的那种吆喝声了。在我们的儿时记忆当中，一到了盛夏的时候，可能吆喝声最多的就是冰棍儿、雪糕，当然还有很多很多哈。那些吆喝声今天也说不好，但是今天这样的声音我们的确小孩子是听不到了。当然了，有些东西的消失呢，可能是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但有的时候对于那一代过来人来说呢，那种记忆却是他们最亲切的一种回忆和过往。因为在每一句吆喝声里，可能裹着的是那种麦芽糖的甜，裹着放学路上的撒欢的风，或者是被遗忘的从来的不是声音吧，是我们曾经慢的能够接住一朵云的日子。

在整理家里旧物的时候呢，翻出来一块半褶褶巴巴的那种棉手帕，天蓝底印着开的正好的小茉莉啊，问了一下，那是妈妈当年压箱底儿的嫁妆。其实我们在寻找一块手帕的这个故事，寻找手帕折痕里没有说别的这种说出口的一些话啊，寻找那个连告白都没有，带着草木香的慢放的时代，原来有些情怀压得越深，香得越久。

在我儿时的记忆当中呢，生活当中周围的人好像很多人都是艺术家，有会吹口琴的，拉手风琴的，还有会弹电子琴的，方方面面，还有会讲相声演话剧的。

你是否还记得小的时候躲在胡同口听长辈们讲那些江湖鬼怪的故事吗？其实那个时候的沉迷的这个情景啊，不亚于今天人们对于短视频的这种冲击力，甚至说，那个时候的听故事好像比现在短视频，我觉得要至少从这个物理上来讲哈，对眼睛的伤害是没有的。那个时候我们喜欢听爷爷奶奶老人家们讲很多的这个江湖鬼怪故事，当然呢，那个时候如果听到有人能讲一下这个武侠侠影刀工，那是最有魅力的了。所以我们记忆当中最深处那个夏天院子里摇着蒲扇啊，可能我们北方人没有什么藤椅，但我们也有座，也有一个小椅子，也有纳凉的地方。小的时候是有夏天的，夏天有的时候热的真的是后半夜很闷很闷啊，但是好多年没有了这种感觉，可能是我们现在住的房子条件太好了，整个的就是不会感到那个时候的那种热。所以我们从来找的都不是那些故事，是当年挤在一起那种夏天里的热乎劲儿，那种人与人之间说不完的话的那种感觉。这里是经典在流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一路寻找，一路相逢，我们快被忘却的音乐，找蒙灰了的老物件，找丢在时光里的旧情怀，才终于等了。所有我们散落在身后的经典，从来不是过时的旧东西，它们是我们的出发点。等我们累了，回头时再捡一捡，就又能装满继续前行的勇气和温度。

生活总在往前跑，可是有些声音总在原地等你。早间问候送到你的耳畔，不必追着所有的新鲜事物跑，那些经过时间筛过的经典，再听一次就会给你全新的答案。经典在流行，陪你度过清爽早间时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9月19号，农历8月初9，星期六，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杜惠良会见内蒙古医科大学李向东一行；
1: 杜惠良会见国家电投集团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王伟光一行；
0: 市政府召开2026年第15次常务会议。
1: 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9次集体学习会议。
0: 勿忘9.18，警钟永长鸣。尼尔基第二小学开展防空防灾教育暨疏散演练活动。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9月17号，市委书记杜惠良会见内蒙古医科大学党委书记李向东一行，就深化校地合作进行交流。杜惠良对李向东一行到来表示欢迎，对内医大长期以来在医疗和教育事业上给予呼伦贝尔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当前全市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的重要论述，紧扣40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持续提升区域医疗服务质效，奋力推进健康呼伦贝尔建设。希望学校立足地方发展所需，在医疗服务、人才培养、科研合作、医共体建设等领域发挥优势，因地制宜推动更多科研成果落地转化，助力呼伦贝尔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李向东表示，内医大将以会谈作为双方合作新的起点，在人才定向培养、医疗科研平台共建等领域与呼伦贝尔携手共进，共同打造校地合作新典范。王猛、严立志参加。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然报道。
1: 9月17号，市委书记杜惠良会见国家电投集团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